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3层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3层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恒君，平常的工作是活动主持人，现在呢也同时在当实习咨商心理师。影响我生命的一句话是：事实无法改变，但意义可以调整。有时候呢，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也许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像是呢我一刚开始当主持人呢，也只是因为当班带，然后班上没有人要当主持人，所以被推着上去当校庆主持人。那时候也觉得天哪，莫名其妙，我怎么这件事情会让我来做，然后也会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当个主持人，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还是校庆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到底该如何。但那个时候的摸索学习经验累积，到后面呢一点一滴，一场一场的接起来，让我慢慢有了在舞台上的信心。所以或许事实在事情在发生的当下，我们可能会有点纳闷不懂，甚至不舒服，但也许放长远来看，带个不一样的感受，带着不一样的滤镜，然后给他不一样的角度，就会有更好的意义。而这些发生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养分，很多年之后你会笑着想起曾经发生的事情，也感谢他曾经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对不对，就像是呢哈哈哈，有时候你都会不想，但是我都要勉强你，熊熊来宣豪。其实呢，哈完之后才发现，哎呦，怎么那么好？好，来准备好了，来一二三，哈哈哈，火爆音，有跟上哦，还有鸣福。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太平一路到了潭子交流道，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西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恰马西就贼哦，爱塞里哈。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从头份过后到新竹系统，还有双向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三号南下197到198过了彰化系统，外侧有散落物。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快要进入到主线车道啊，有一只鸟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特别注意一下，也就是呢在北上台中入口匝道快进入到了主线车道外侧路间，有一只鸟跟大家说再见。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交流道，也就是在南下的下了匝道这地方，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另外就是在南下的大雅交流道往大雅，还有呢南下的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咯。好，朋友们特别提醒了，说呢第十四届的 U18 亚洲轻棒锦标赛今天要开打了，台湾首场预赛呢面对的是强劲的韩国队，所以呢朋友们说我们要一起的来为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轻棒这些的选手呢一起来加油，好不好？好，来加油加油啊。那个对我们这些的少棒们来说啊，青棒来说呢是很重要的，那么也都是看呢能不能在每一次的比赛当中啊能够有好成绩，能够晋级啊。好，对他们来说呢其实是相当期待，那当然对我们来说呢也是很期待，可是呢我们不能给压力，对不对哈？有时候我们只能在中间呢是那个

陪伴他们，或者是呢很多的时候是在那个这个现场为他们一起的加油。你知道那个加油声越大哦，那种这个整个燃烧的比赛那个魂啊，就会越大越强烈越热情。来，我们要准备好了。

来，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太原路往祥顺路的方向，军工路到环中路这里，还有松竹路，松竹路就是往北屯路，往东山路，也就是呢，在往北屯的话呢，它就是建和路这里到环中东路啊，还有往东山路的话，就是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车流量呢是非常的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也就是呢，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以及南下的丰原交流道南下下匝道，以及南下的大雅交流道往大雅，车流量非常的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往北，南下的竹北时速比较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以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恰马西就贼就贼哦。这首呢就是拍摄

觉得拍手歌很有那种传统古谣的感觉，对不对？其实它不是，它是在大概40多年前、40-50年前的时候，它是由那个东埔长老教会的族人王拓南跟武清光他们创作出来的诗歌。哇，真的很好听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那时候啊，那时候每一次呢，只要是有外地或不同山头的布农族的教会家人，他们来访的时候，来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然后呢，他们就想说，哎，要不然呢，我们就是来创造一首欢迎他们的歌曲，用那个专属的族语来欢迎，来表达接待。哎，没有想到呢，两个人哦，这两个人王拓南跟那个武清光，他们灵感一来哦，用简单的吉他的和弦，那么一弹奏下去，然后共同的就创造出了这一首非常欢乐还有凝聚力的诗歌，有没有很好听哦？金佳喜就好听哎呀哈！好，这个就是呢，拍手歌就是这样来的。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台74线往彰化太原交流道的入口处，这里是有休旅车抛锚。台74线往彰化太原交流道入口处是有休旅车抛锚，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还有东海桥到工业区一路，掐马是救贼救贼，还有台湾大道往市区，游园南路到国际街，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这里也是车多。我是真情，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就我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我的那个粉丝专业

0: 呢，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哈，也是用这个名字，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那大家呢都是在那个讯息区跟我留言打招呼，因为很多朋友说哪里可以跟你打招呼，然后甚至有些朋友来对了，就是说，诶，是这里吗？这里吗？这里吗？我就会说是这里。好了，所以欢迎大家啊，可以提供分享啊，有些可能在节目上面或者有些朋友的心情啊，谢谢你们那么的信任，然后就会跟我分享。大家就是在这个地方传递讯息。那有时候我会把一些访问的内容啊，包括了音档，我会放在我的 Pocket 上面。Pocket 名词叫做请情 online。 好，那大家可以上去点选，有些可能来不及听啊，没有听完整，或者是呢有时候我们讲一些亲子的、法律的，或者是一些生活，或者是介绍书啊，那么都可以在那个 Pocket 上面啊，只要呢我这个慢慢的把它 po 上去的话，你就可以听得到啊。那有一些我会先很快的把它 po 上去，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在等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就是大家等的越急我就会越快这样，因为我会希望能够赶快的让大家听到啊。好，那其他的就是呢慢慢的，因为有些是固定的嘛啊，所以我就会慢慢的，包括了这个亲子的还有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都会逐渐的把它 po 上网去啊，就是那个 po 在那个请情 online 的 podcast上面。那我也会在我是真情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有时候留言区也会留言。诶，但是我发现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一次哦，这一次我就发现留言区的那个 podcast 的音档叫不出来。好了，那我因为我也没什么时间去想这件事情，但如果说呢大家很厉害的话，帮我回答一下好不好？因为我最近好像是 po 了那个两位律师嘛，律师的那个姐弟党啊，吴立央还有吴怡馨，这两位很可爱的律师。说到可爱是因为他私底下很可爱，可是呢说到专业，他们超专业的，一脸严肃的样子啊。好，那我已经这个最新的 po 文档是放上去，可是我就发现为什么他的留言区那个音档他叫不出来，我不晓得为什么，反正就是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很厉害的话呢，再来跟我讲一下好不好哈？啊，你不厉害也可以跟我讲，我们可以讨论。我觉得我刚刚有语病，不啦，我是说呢，你可以，我们可以一起那个想想看，为什么那个之前我都觉得还可以，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直接一点音档就出来了，但是就偏偏这篇呢，我就觉得音档点下去就是点不出来，你必须呢要直接再复制上去，然后把它叫出来才可以啊。好啦，因为呢这个。原则上来说，我是希望大家一点呢就马上很方便的来听取，不要让大家那么麻烦。你看这个服务有没有特别好？有哦，平常呢叫小孩子起床啊，管秩序啦。哦，现在呢又希望大家一点下去就可以听，但是呢今天的就不灵了。不灵了，所以就希望大家帮帮忙咯。好，如果说你知道为什么的话，你再跟我说了。好啦，8:17，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原到五峰往五峰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以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都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行车速度是比较慢。有一个资讯跟朋友们提醒一下，2026的风起台76线海野山共行，你知道它是唯一一次哦，用双脚跟单车上快速公路欣赏美景的机会哦，因为76快要通车了，预计呢11月份会通车，所以通车之前就要有一个什么路跑啊，还有那个单车的活动，路跑的报名到今天为止，所以大家呢把握时间，如果说您想要参与的话，您在那个网络上搜寻，收眉卷舌，对不起舌头回来，搜寻笔记报名官网，笔记报名官网就可以报名了。好，所以大家资讯可以上笔记报名官网，它有那个路跑也有单车，那个谁孟娜来了没，孟娜有路跑活动哦。好，那个今天截止报名，所以今天，在下班之前赶快赶快。好，那如果说呢你要上网的话，那么你就打那个笔记报名官网就可以报名了。这是呢2026风起台76线海野山共行，台76线快速公路即将要全线通车，通车之前会办那个路跑还有单车的活动。好，所以呢大家趁这个机会赶快。那单车的活动呢是10月17号报名截止。好，11月1号出发。好，所以将这个资讯也是提供给大家。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扬子中学董事长邓学新。高龄长辈因为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比较慢，所以不管开车或者行走在马路上都要特别小心，尤其是穿越道路的时候更需要特别注意安全。提醒年长朋友外出散步

0: 菜或者运动的时候，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千万不要为了节省时间而任意穿越车道，尤其是车流量大的路段或者视线不佳的弯道附近，更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提醒长辈们，宁可多走几步路，也不要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1: 穿越路口时，请遵守号志指示，绿灯亮起再通行，并且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也提醒家人多关心家中长辈，陪伴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多一分耐心等待，少一分事故风险。走斑马线不跨双黄线，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道路况爆火力在
1: 来邀请一起我们中区交口，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呢，在国道的路况部分呢，先跟各位说明一个事故的讯息哦。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 105.3 公里处这边呢，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一件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因为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大呢，目前拥塞的情况呢还在疏解当中。那有经过这个路段呢，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
1: 是。
2: 那另外呢，在目前车多的路段呢，首先在国一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呢，尤其在靠近新竹系统的这个地方呢，目前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那目前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那大概都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边呢，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在北上的丰原路段这边呢，目前车速会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车速大概也是落在50到60。
1: 嗯哼。
2: 那另外呢，需要注意一下的是，在南向的台中交流道出口还有南屯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都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这边目前是有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
1: 是。
2: 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台中系统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东向的后峰交流道出口这里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
1: 嗯哼。
2: 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些施工先和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116到120这边呢，在造桥路段这里，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预计的施工时间呢，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152到164，在三义到后里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割草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嗯哼。
2: 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147.7 到 142.6， 在三义到铜锣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会进行伸缩缝修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今天在北上的 153.3 到 151， 在院里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会进行边坡的修复作业。那施工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南向的 183.8 到 185， 在龙井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会进行护栏的架设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是。
2: 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向的 256.5 到 258.6， 在南云到斗六这个路段，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会进行护栏的修复作业。
1: 嗯哼。
2: 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有经过以上的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也请再多

0: 加留意一下现场的牌面指示以及前方的车流状况，也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太远，我请问一下，为什么头份那边呢、啊、这么塞、嗯？而且朋友们还跟我们讲说，要下头份匝道也很塞。他是因为我知道之前有事故嘛，对不对？早上
0: 对，在早上的时候，这个路段大概有发生了三件事故，然后就是车流量都一直在回堵的情形。而且今天礼拜一的上班车流真的比较多一些，所以回堵的情况比较严重一点。
1: 哦，所以不是只有一起，它是之前有三起，难怪它没有办法消化那么快。
0: 对对对
1: 哦，
0: 是的、嗯、是的。
1: 好的，好，非常谢谢，谢谢太原，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来台七十四线太原，哎，我刚好讲到太原，太原会说，嗯，什么事啊？不是，我在讲台七十四线啊。好，来太原，你可以去喝水喽。好，来台七十四线啊，这个太原路段啊，太原一路到了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也就是这个路段往彰化往西啊，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比较慢。高铁五权西这沿线路段往雾峰，恰马西就贼就贼哦。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都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时速在20公里哦，也是要特别注意了。练胜还有志文都欢迎你们，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我们还是有跟朋友们讲啊，真真，我跟你说，在台七十六线你们报名了没？那个9月7号就是今天会截止报名，因为在台七十六线那个快速公路要即将通车嘛，所以呢公路局也会办了这个路跑，还有呢单车的活动啊，2026风起台76线海野山共行活动啊。那么尤其呢路跑啊，路跑是9月7号报名截止，那单车的话呢是10月17号报名截止。如果呢朋友们想要在通车之前能够来看看啊快速公路的这个非常难得的美景，而且现场还有露天的公路美术馆哦啊，如果大家想要参与的话啊，别忘了今天呢、啊、尤其是路跑时间是最后一天，所以呢您可以在网络上搜寻笔记报名，在官网上面笔记报名哈、啊、这四个字，您就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来参与报名了哈、啊。好，这是呢在台七十六线的资讯。那另外呢就是台七十六线哈、啊、因为有新建工程嘛啊，路面跑铺的工程。好，所以线到144往东的平面道路，也就是社尾桥到台19线会进行封闭。封闭时间呢已经从昨天晚上9点钟开始，会一直到9月10号的下午的4点钟。这段时间社尾桥到台19线啊，因为他们要进行的是台76线的新建工程，所以呢在昨天就已经开始了，到9月10号啊才会解除封闭。那么在这段时间请大家要改道行驶，那么一定要特别的减速慢行哦，因为在开车的时候啊，尤其是碰到了施工点啊，有时候不熟悉路况，不熟悉或者是晚上的视线不是很好，都会非常的危险，特别注意了。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目前呢在台74线的太原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呢乌日高铁这沿线路段往雾峰都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这沿线都是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一架亚马逊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随即撞上多辆汽车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这起意外也导致有多名伤者困在被飞机撞击的车辆当中，其中三人伤势严重。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飞抵佛罗里达州的这架飞机在周日下午2点左右发生冲出跑道的意外。根据社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已经起火的飞机机腹着地，机体大致完整。飞机最后停在道路旁，附近有两辆半挂式卡车停放。这起事件也导致美国最繁忙的机场的所有跑道暂时关闭。儿童肥胖威胁健康，根据教育部调查，每四位学童就有近一位的体重有超标的现象。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的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六成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3: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 那这也是说每四个小孩就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啊。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啊。”
2: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5岁林姓男子想要开设外币账户，并声称是要提供在越南的女性友人存放50000美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警。经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阻止他申办账户，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林姓男子前往台中市中清路二段一家银行，原本向行员表示，2年前做生意时，在缅甸认识一名38岁台湾籍林姓女子，近期对方要汇50000美元到台湾买房，却因款项遭中央银行拦阻，要求林姓男子开设外币账户供他使用。行员察觉说辞有异，立即通报警方。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
5: 经警员到场查证，林男先称对方是要汇款买房，后又改口是与中国厂商做生意。原警发现说辞反复且疑点重重，当场提醒可能涉及交友诈骗，林男惊觉受骗，立即打消申办账户念头。”
4: 第五警分局提醒，金融账户攸关个人财产安全及法律责任，切勿任意出借或贩售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触犯洗钱防治法。账户也可能遭列为警示账户，影响后续金融功能，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锂电池小小一颗，却可能会成为火灾的风险来源。高雄市环保局提醒，锂电池就算没有电，仍可能有残余的电力，从使用到回收都要特别小心。记者黄义豪报道。
6: 手机、行动电源比电到电动工具都少不了锂电池。不过锂电池如果受到了冲击、挤压、破损，或是和金属物品接触造成短路，都可能快速的升温，甚至是起火。环保局提醒，民众平常应该要使用原厂或符合规格的充电设备，也不要继续的使用已经膨胀、破损或是异常发热的电池。环保局环境管理处证明。

0: 经说，
1: 锂电池回收时，尤其要落实分类、绝缘、回收三原则。回收厂及支收人员也要做好辨识、分流和储存，避免大量集中堆置。若发现膨胀、破裂、漏液或冒烟等异常状况，千万不要自行拆解或挤压，应交由专业人员处理。
0: 环保局呼吁，锂电池安全从使用端一路到回收、处理端都不能松懈，民众妥善回收，业者落实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锂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出去送货吗？
5: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4: 啊，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5: 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4: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5: 嗯，啊，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4: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5: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丽都知道吗？
4: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5: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了好了好了，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6: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苏跑哥。改变我人生的一句话就是活在当下，做好每件想做的事。那为什么这句话对我人生会带来鼓励跟影响呢？因为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你也不会做。把握有限的青春，应该勇敢去做，这就是人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8:39啊，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呢，在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呢都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哈，也都是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中部路段。

呢，在高速公路上面，中部其实整个路段时速呢都已经慢慢恢复到60以上了。尤其呢，在大雅系统，它原本从台74中彰快速道路，它衔接到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原本车比较多，现在已经可以到达60了。好，那么在台74线还是有很多区块不太好走，包括了太原到雾峰这沿线路段，以及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也都是比较大的啊，那个车流量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不是，但是嘞，台74还没说完，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我们刚刚说的太原到雾峰，车嘛是就贼，爱塞里爱注意哦，好唔好？好哈，感谢你哦。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我们再来跟朋友们说一下，在高铁到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东，时速呢是比较慢的。好，来国道这路段，它下了头份匝道往头份的方向哈、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刚刚呢，太原特别跟我们提到那个高工局啊，那个中区交控的太原跟我们说到了，早上啊，头份这里为什么塞得那么严重？是因为三起事故都还没有完全的消化，好，所以呢也造成虽然事故排除，但车流量还是没办法消化。因此呢，在下匝道这个路段呢，就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那现在呢，整个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掐马西就贼哦。继续光雷喜，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呢是洋葱还有狗博的《我甘愿重新爱鬼》，我甘愿重新爱鬼。

0: 洋葱萝卜 ，So anyway， 瓜我敢玩重新爱过呀。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来，我来看一下路网图啊，台74线五权西这沿线路段往雾峰、太原往雾峰，一路到了雾峰。太原呢，一路走走走走啊，经过了德芳南路啊，经过了中投公路，也经过了草湖，一路到了雾峰都在塞。太平到台安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枪马戏就贼就贼哦。
1: 在为爱就拖，甘愿一个人孤单，甘愿一个人。
0: 好，刚刚跟朋友们提到了台76啊，台76线的活动呢，也就是在通车之前的活动啊，就是路跑与单车活动，2026风起台76线海野山共行。如果朋友们要参加那个马拉松路跑的话，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哦，啊，那么10月31号起跑嘛，哈，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在笔记报名官网，笔记报名官网来报名。那如果说要骑单车的话，单车的话就10月17号报名哈，他11月1号出发，好，所以呢，好朋友们可以把这个资讯能够把它登记下来。哎，登记下来，如果说呢想要骑单车的话，10月17号是最后报名期限，路跑的话就是今天哦，要把握机会哦。

最后一班车，一班车，这是 CJ Meet 所唱的歌曲。好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在台74线。台74线其实呢在这个路段车流量是蛮大的。从太原一路到了五峰，还有太平到台安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枪马西就贼。五权西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魏强，诶，魏强，你们现在比较晚上班，比较可以晚上班是吗？早安哦。还有诺哥、梁才、玫瑰，欢迎你们啊！还有孟娜，孟娜哈、哦，好，来来来，还有那个 Alice， 早安啊！孟娜说呢，入秋之后就是她的马拉松啦，对呀、啊，这个每一场的马拉松哦，几乎都会可以看到那个。

孟娜的身影哈、哦，只要没有强蹦，那个没有冲堂。我刚刚还跟那个什么孟娜说，哎，我跟你讲，台七十六线也有路跑，结果他冲堂没办法哈、哦，还跑到澎湖去哦，加油加油，梁才。

宝岛康乐队 RCA 车车，很轻松很快乐的感觉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现在整个行车的速度啊、哦、是比较慢的啊、哦，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哦，我们来看一下台74线往东，就是往雾峰太平到草湖路段车多，还有呢再往彰化的太原到潭子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么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从太原到潭子往彰化，五泉溪这里往雾峰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哦。好，那么都请您如果在这路段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那么有其他路况再麻烦喽，0800000123。让我来看一下比较北部的路段，比较北部就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车流量是比较大。来，刘荣昌的。灰枪，马给威啊。

0: 那是客语歌啦哈，大概自动翻咯，我连猜都猜不出来嘞。
1: 上路恶作，全部处理，条公面公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

来台七十六线的路段啊，就是台七十六线新建工程路面刨铺线道呢，144线，也就是在平面道路的社尾桥到台十九线，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封闭了。昨天晚上哈、啊、就已经封闭社尾桥到台十九线，那会一直到9月10号下午的4点钟，请大家呢提早的改道哦。好，这是呢在台七十六线新建工程路面刨铺工程线道144号线啊，那么往东的平面道路，也就是。是东那个社尾桥一路到了台十九线。好，那我们刚刚有跟朋友们提醒啊，就是呢在台76线的地方，那么因为预计呢大概11月份就会通车，好，所以呢就是全线通车啦。那在通车之前，好，所以呢就会有这个路跑，还有呢单车的快速公路的，能够在这个路面上你可以看到欣赏的美景，有公路美术馆。好，所以呢路跑呢现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是到今天就没咯。好，所以呢官网报名是你直接上那个笔记报名的官网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是要骑单车的话，是到10月17号报名截止啊，那么11月1号出发。那路跑的话是10月31号。好，这个也是呢在台76线啊这个延伸的高架工程呢，其实耗时了20多年，孩子都长大了，从哇哇哇到现在呢，是属于那种哦，很有独立性格的，就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对不对？20多年，好了，20多年，哦，这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桥呢也终于快完成了哈。快要合龙了，好，来，耗资195亿，西湖到瓦窑路段，那么这也象征的台七十六线的延伸工程啊，全线的正式合龙，力拼呢在11月份啊，公路局说会有可能就会通车了，好，所以呢未来从台61线的方院交流道前往国道3号的草屯端，这个路段呢都是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大概可以节省20分钟左右。好，所以呢这个在台76线是由台61线的方院交流道到往国三的草屯这个地方，行车时间哦，大概是之前的话，如果大家走过的话，应该是要50几分钟嘛。那现在就是缩短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所以你看，大概节省了20多分钟，而且它可以分流线道148线道，还有台19线的车流，也降低了道路的一些负荷啊。尤其呢，是可以带给沿线的居民在通车上面更便利、更安全。好，所以呢，这是在11月份啊，台76线渴望全线通车，是由台61线方院交。

0: 二路道前往国道三号的草屯端，这行车时间整个都缩短了啊。那么也希望呢，朋友们到时候在这个路段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我们工作人员、工程人员的辛苦，还有呢他们的努力。来，九点钟对时。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IC Ball 冰球乐团。
1: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3: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4: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5: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辅助车道内侧有掉落物，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北上3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圆山到内湖沿线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细武北上的下塔悠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田寮路段的路间有游览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8.4公里过福州交流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到草湖路段，以及西向太原到潭子系统沿线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遇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世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

0: 英族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色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出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现在是柿子的好季节，有些人喜欢吃柿子啊。不过我知道有些那个，比如说有些柿子软的，或者是白，或者是那个比较稍微硬的，大家是比较喜欢吃哪一种啊？我都爱耶，怎么办？因为它甜甜的，我就会觉得好喜欢哈、哦。好啦，这个白露呢是今天的最主要的季节哈，第15个季节了，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也代表呢秋意渐渐浓了，天气开始转凉了。好，所以呢对许多朋友来讲，会感受到日夜的温差也会慢慢的变大咯。好，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比较晚回家的话，最好还是呢披个外套，就是能够在车上准备一件外套会比较好一些些。好，所以到了傍晚啊，或者是到了深夜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蛮有凉意的。好，所以这个季节呢也很容易感冒，特别注意多喝水很重要。台74线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目前五泉西往雾峰，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有比较慢一些。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了。来，在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

来，高低暗杂一婚来台中市的部分。台中市啊，台湾大道往沙路，也就是惠来路到河南路，慢车到这里有工程。这是呢，在台湾大道往沙路的地方，也就是惠来路到河南路，慢车到这里的外侧车道，这里呢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好，我刚刚稍早之前有特别跟朋友们说，我们要来点播这首歌曲《感恩的心》呐、啊，欧阳菲菲 So Anyway， 因为哈，我们9月15号不是那个。捐血活动吗？然后每次都念到很多的企业厂商啊，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真的，因为一个活动哦，如果有这么多的民间的企业一起来参与，因为我们也会有一些公家机关啊、警政单位啊，包括了台湾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好，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都会参加，对不对？但是有民间团体一起的来参与，在我们一些公单位的一些活动。你知道那真的是很热闹，而且很感谢，因为我们真的是纯公益，没有任何什么可以回报。有了，我现在回报了一首歌给大家哈，雅芳国际食品公司。说到了雅芳，雅芳这次呢会送给捐血的朋友羊肉炉，就是那个一包装嘛哈，冷冻。因此呢，如果朋友们可以来捐血的话，记得把那个保冷袋，家里如果有保冷袋把它带来会比较好一点啊，因为就是怕那时候到时候你捐完血我们要礼物送给您的时候，那个羊肉炉啊就是怕说会有比较会滴水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有保冷袋的话哦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非常谢谢。谢谢那个雅芳国际食品公司，还有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好，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每一次我们拿到了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就是呢我们正隆给的哈。还有毅力营造所提供的不锈钢咖啡杯，维他路基金会，我们很多饮品有没有？维他路呢？说真的，就是每一次也都很大力的支持我们的活动哈。还有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包括了在这一次捐血的朋友也都可以拿到阿华士茶包还有环保手提袋。那另外呢贸易工业公司阿斌啊、哦、那么这也是呢非常非常的支持景广的活动啊、哦、也都是只要有公益他就会参与啊、哦、只要有公益他们就会参与。也是呢非常喜欢做公益的啊、哦。好，那么这一次呢会提供晴雨两用伞，这个伞面很大哦，很亮啊、哦。好，还有那个阿聪师非常谢谢。特别提供了一帆风顺，他们也很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一帆风顺，所以他们也创造了一帆风顺，就是芋头番薯的小礼盒，很有创意。好，还有皮蛋王嘟嘟好皮蛋哈、啊，这也是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费会，不是工费，工会不用缴费费啊，不是我的意思说我们没有缴费费。好了，这个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职业工会非常谢谢你们啊，那么也要提供就勾嘴嘟嘟好皮蛋啊、哦、很新鲜。好，那么还有呢包括了那个樱岛家是那个我们的高总，非常谢谢，这也是呢高总也是说只要是景广办活动他们都要参加啊，非常感谢樱岛家也所提供的包酒乳，也会在这一次有捐血的朋友也会送给您。还有维赫国际餐饮，哎呦我们的蛋白质够哦，来香醇的浓豆浆我自己也喝过，真的还不错。好，那个所以呢这个非常谢谢吴家德老师哈，维赫国际餐饮所提供的香醇浓豆浆。还有我们的喜昌来琼文哈，那么上次也来上节目说了分享了许许多多，包括了从爸爸那边的这个事业啊，从上一代到下一代其实中间的一些的转变。好，那么琼文这次也提供了厨房擦拭巾一包给大家啊，那么也蛮好用的。还有航空用的餐垫啊，这也是

双人气有限公司哦，就勾嘴也激动，很热情，也是这次来之后就说，你要知道有金广就一定要有我哈、哦。我说哦呵呵呵，也是非常的热心。双人气有限公司，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社会上翻滚很久哈，其实呢，最主要他们也真的是感受到那份的热情，还有肯定的金广哈。那么我们觉得这是对我们金广在办活动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呢，我们真的就是纯公益，非常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当中，能够把爱就真实的传出去哈，能够挽袖捐血，能够把这个血呢，哎，捐出去，祝福更多的人。所以呢，有机会的话，有时间的话。还有呢，如果你还是可以捐血，把血留下来哦，哈，留在金广哦，9月15号。好，那么当然呢，我们也非常谢谢中油公司啊，那个氨基酸洗发精，在这次捐血的朋友也会有哦，哈，250cc 的朋友。好，那么中油公司呢，台中营业处哈、啊，在这次也送给500cc 的朋友再多加一罐玻尿酸沐浴露，还有一份由黄先生呢，我们的企业人士黄先生所赠送的蛮少量的啦，哈，这个我们的神秘礼品，但是呢，礼轻情意重啊，所以呢，也是数量非常有限。我们这一次的捐血活动，也就是很多时候啊，大家都会特别期待，因为期待一方面呢，就是大家热闹嘛哈、啊。第二方面呢，当然就是我们会有奖品拿。可是呢，因为有时候奖品还是真的有限啊。不过我们很感动，就是有时候我们奖品发完之后，我们还是看到许多的热情的朋友。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开心就是说他们说没关系，我今天有做公益，我就很开心了啊！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们觉得哦，终于哈、哦，不会说那个，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担心啊，有时候会担心想说啊，怎么办呢？我们也真的是奖品也不够啊，哈、哦，那怎么办？可是呢，终于会喘口气的一点就是看到大家的这么样的支持，会让我们会觉得心情上面、心理上面呢也会比较放心一点点哈、哦。好，我们也都很希望大家都是同欢同乐，而且呢都能够呢一起都受到祝福，但是呢每一个人可能来的时间不一样，有时候呢礼品呢就不够了哈。那但是我相信呢，可能没有拿到礼品，祝福还是会有。这个祝福可能是你健康，有可能是其他的，你很想的心想事成的也说不定啊，对不对哈？好啦，都会受到祝福，因为只要是我们心善，一定都会受到祝福的。好，非常谢谢这些的企业厂商，也非常谢谢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的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同在参与。那还有呢，如果说你家中有那个废电池旧3C产品的话，台中市环保局特别来现场设摊哈、哦，那么也会能够，也是数量有限哦，啊，能够给所有的朋友们换那个有机肥料啊，也是数量有限啊，所以呢，如果您家有废电池旧3C产品的话，也记得把它带来啊。好啦，所以呢，这是这次的捐血活动，保冷袋记得带，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健保卡、身份证。

以琳早安，还有美慧、诺哥、良才。来台七十四线五权西往彰化，还有往雾峰都是车多哦。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台安子往彰化，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

个礼拜的油价啊，仍然是不调整的，所以这个礼拜的油价92无铅汽油每公升是 30.5， 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还有呢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超级柴油每公升29.3。好，这是呢在这个礼拜当中呢这个油价啊提供给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啊，那么维持不调涨不调涨。好，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资讯哦要跟朋友们提到的，就是在今天有提到那个在联合新闻网上面啊有一篇提到 AI 的伪造孩子声音诈骗父母的这一篇。哎，我觉得很重要哎，因为你知道吗？有时候啊，那个只要是我们一紧张或者是疲惫，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尤其是我们的家人，好像就说哦，你的家人在我手中，然后被绑了，你就会觉得会很紧张，甚至可能整个大脑的模式哦都出现了那种完全错误判断的，已经往那个方向在走了哈。好，所以呢，会有一篇，等一下我来跟朋友们分享，就是 OpenAI 联合了 Google、微软超过150家的企业发布了公开信，他们警告 AI 驱动的网络攻击快速的升级哈，所以呢 AI 让钓鱼跟那个声位技术的成本是更低更难辨识，严重的威胁影响到了个人资产，所以呢他们就提供了一个资安专家明确提出的一些自保的对策。好，我们待会儿跟朋友们分享，我们先来提供一下看现在的路况是什么呢。目前呢在台74线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仍然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往五峰的方向，以及呢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这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反倒是在高速公路这里哦，这边的行车尤其在中部行车速度都已经恢复正常咯。好，来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今天头份到新竹系统这一段都很不好走，而且塞得蛮久的。早上呢那个中区交控的太原他就跟我们讲说这个路段啊早上就发生三起事故，所以整个车流量再加上上班时间，星期一上班时间车流量更大，所以呢现在目前投份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车流量仍然比较大，落在20到40。好，来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来来来，我们来跟朋友讲，我觉得那个声音辨识哦，你说影像有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包括我头转一转，我从那个网络上面还可以看到，哎，那是假的。可是你知道那个 AI， 有时候我们没有画面，光是听那个声音还会听错啊，除非呢跟大家就是跟我很熟悉那个声音模式啊，也不一定哦。像你看，像那个有些人一听就说啊，那郑琴的声音；有些人听啊，那是沈燕声音。但是没有哦，有些人会搞错啊，那是沈燕声音，其实是我的声音；那是郑琴的声音啊，其实是沈燕声音，会乱掉有没有啊？因为太像了，好，太像，就很像是呢，大家都在警广哈，久了以后都变得很像，就很像那种夫妻啊，最后人家都说，哎呦，夫妻脸，夫妻脸，在一起久了就。

很像哦。好啦，这个其实呢，有时候我们会辨识，也是还是会辨识错误。电话来的那一段声音听起来就说啊，出事了，急需要汇款。其实呢，那可能不是我们真正的家人，不是我们的孩子，是 AI 伪造出来的声音啊，太细嘞。哦，如果失去判断，或者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宣导的概念的话，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好，所以呢 OpenAI 他们在8月份发布了公开信，就警告了 AI 驱动的攻击正变得更快更聪明，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他说呢，留给我们强化资安防御的时间不多了啊。总之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醒。他从信中呢点名了许多的基础设施啊，包括了一些医院呐、还有呢公家机关呐、还有支撑网络运作的基础设施啊，都是 AI 攻击的目标。好，总之呢，我们先不管这个做他们的那个为什么会可以侵入，然后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假象哈、让大家受骗。重要一点就是有一些自保的方式。好，专家呢提供了一些自保的方法，比如说开启多重验证。全国资安联盟资安他们就说了要多重的身份验证，随时更新软体，使用高强度的密码跟通行的金钥。他说每个账号密码不重复会比较好，每个账号密码不重复，哎，所以呢大家就要记清楚了哈，很重要。不过呢，这也是为了不让我们遭到了 AI 诈骗啊，因为它呢身为技术的快速演进实在是太强了。好，所以呢开启多重验证。好，只是呢最后的多重验证苦的是我们啊，这要记密码，要记账号啊，真不容易。好，还有一点就是呢，紧急来电要先挂断再回拨，这个倒是可以很直接做到哈、比如说有些紧急求助电话，然后呢你就先挂掉，再回拨对方原本的号码，避免呢被伪造来电显示骗过。好，所以呢在国外 FBI 他们也提醒，他说没有不要点击没有经过证实的邮件跟简讯的连结，应该自行查号码回公司来确认，回拨公司确认。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跟朋友们提的，千万不要从网络上面或者是 LINE 上面，或者是你 接到的电话，然后呢要从上面又再回拨，不要。好，你要自己再去找到那个什么，自行去查号码去回拨给公司。那还有呢，家庭聚会的时候约定一个只有家人知道的暗语来确认身份的依据，诶，这很重要哦。就是呢全家就只有知道这个密码哦。好，那么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叫他讲密码。好，我曾经有用过一个密码哈，不过现在改了，就是呢我的妈妈是皇后那时候小孩子很小，我想说呢就只能用白雪公主这种故事来跟孩子说嘛，对不对哈。好啦，不过呢这个已经不是我们的密码了哈。好啦，这个其实呢是很重要，就是说呢全家有一个密码啊，那么就知道了。好，来那个还有包括了不要预设工具不要用假设工具自动安全，使用者不要用假设工具自动安全。举例来说，请 AI 帮忙解析健检报告，分析信用卡消费记录，这些呢都要把整个身份证字号、性别还有那个姓名这些的各自呢把它那个去识别化。好，或者是把它遮盖再输入对话框，千万不要把这个一些资讯就直接PO上去，哎，太危险，超级危险的。那么另外呢，社群账号设定不公开啊，那么千万不要暴露什么个资啊，减少宠物名字啊，就读学校生日资讯外流哈。那么现在你就看起来这些的资讯好像看来无害，实际上它却可以让诈骗者猜出密码或者是安全问题的答案。好，总之呢让自己的手机拿起来稍微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账号密码，还有呢自己的资讯，宠物的名字，就读学校，有些呢太清楚太明白了反而是更危险。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来看一下路况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呢在北上的新竹到新竹竹北，这新竹系统往北，还有新竹到竹北往北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了。好啦，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表示，虽然与美国特使在基辅的会谈获得正面评价，但是目前看来与俄罗斯的战争今年冬天似乎仍会继续。美国特使魏科夫在与泽伦斯基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丁会谈后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都需要做出妥协，才能结束长达四年多的战争。为了简化电动车辆的税务流程，财政部宣布从明年元旦起，车辆出厂或进口时可以先申请拒绝免税，新制改变过去先征后退的模式，缓解业者资金压力，也期待这些利多能反映在产品价值或服务上。记者游淑妍报道。
2: 在现行制度下，电动车厂商必须先缴纳全额税款，等车辆卖出并领牌后，再申请退还符合免税限额的部分。有业者预估年度积压资金就高达上亿元。为了减少企业压力，同时提升国税局和海关的稽征效率，财政部修正货物税稽征规则，让车辆在出厂或进口时就直接扣除免税额度。不过新条文也有但书，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说，
3: 就是针对那个电动小客车，他就定了一个天花板，完税价格在140万算出来的天花板才能够再给他免征哦。意思也是说，如果我今天买的机车啦、大客车啦、像游览车、公车啦、大货车、小货车，这些就没有天花板的限制。
2: 举例来说，完税价格320万的电动小客车，扣除免税额度140万后，实际货物税是27万，但目前厂商还是要先缴纳全额48万，因此在车子卖出去之前有21万被积压在国库里。116年1月1号新制实施后，可大幅减少资金周转压力。财政部也期待业者能进一步将资金和行政程序简化的利多，实际反映在消费者身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投票抽奖名义散布钓鱼连结，盗取民众的个资。苗栗县警察局提醒，收到可疑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遭盗应立即阻断，防止二次诈骗。记者陈英玲报道。
4: 诈骗集团常以帮小朋友投票、才艺比赛、好友投票、抽奖活动等名义，在社群平台散布钓鱼连结，诱使民众点击后输入账号、密码或验证资讯，进而遭到盗用。苗栗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传送类似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已遭盗用，应保留完整数位证据，包括钓鱼网站网址、对话记录、类账号、电话号码、转账资料及相关截图，并提醒亲友防止二次诈骗。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
5: 碰到了请你不要再点阅，也不要提供任何的这个验证码给任何的人。那如果有这些状况跟问题，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反诈骗专线165专线或110，或我们就近的派出所来处理。
4: 警察局长李忠平表示，将强化分龄分众防诈宣导，并透过官网与脸书粉丝团持续发布最新诈骗案例与防诈资讯，提高民众识诈能力。金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1: 一名57岁男子长期饱受频尿、解尿困难所苦，经医师评估接受治疗后改善症状。医师提醒，射物腺肥大是中高龄男性的常见疾病，若出现频尿、夜尿或解尿困难，应及早就医评估。记者陈英涵报道。
6: 50岁以上男性约有一半会有射物腺肥大问题，且盛行率会随年龄增加而提高。初期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但部分患者可能因药物效果不佳或出现头晕、血压下降等副作用，而需进一步评估是否接受其他治疗方式。医师会依射物腺大小、症状严重程度及患者身体状况，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卫福部台中医院泌尿科主任朱朗轩说，
7: 射物腺的肥大一开始当然就先用药物治疗，那手术方式也有健保给付的，健保给付就是用电道刮除，那再来比较好的就是做雷射。那这个拉提它的好处就是说，对一些射物腺不是很大，然后对那个性功能还有相当需求的人，它就很适合。或者是年纪真的很大，他卧床不适合太大的手术，让他可以保有那个不用放尿管的一个机会，这样。

0: 朱医师提醒，50岁以上男性应定期接受射护腺健康检查，包括 PSA 抽血检查，若出现频尿、夜尿、解尿困难、尿流变细或排尿不干净等症状，切勿自行忍耐或拖延就医，以免影响膀胱及肾脏功能，及早诊断、及早治疗，才能维持生活品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李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二分之一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9:38，我是真琴。先来看一下路况哦，目前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台74线，哦，很快哦，一个新闻之后就咕噜咕噜，全部都消化了，很好很好。好，那个来朋友们说，因为我刚刚有在跟朋友们提到有关于防诈骗的这件事情嘛，哈。好，那个谁，You Win， 哈，他就说呢，他跟我讲说，他的那个奶奶很聪明哦，奶奶都会用客语的方式啊、哦。他说呢，因为家人都是会讲客语的话啊，所以呢，如果说他不是呢，他遇到了那种疑似诈骗的话，他完全用客语来分享的时候，那个对方呢就会听不懂，就会很生气的挂电话。好，所以他们就是说，以前哈、哦，那个奶奶哈、哦，只要是接到电话哈、哦，他会用客语来跟对方沟通。好，实在是太厉害了。好，这也是一个很保护的方式啊。因为我刚刚不是在提到说那个 AI 吗？不是都会伪造一些声音，然后来骗家人嘛？哈、哦，就是说，哎，你这个孩子在我身上啊，哎，那个手上啊，或者是呢出事啊，哈，或者说要急需汇款啊。事实上，那可能根本就不是真的。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自保，包括了启用多重的身份验证，随时更新软体，使用高强度的密码跟通行金钥。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千万不要用那种什么健检报告、分析信用卡的消费记录等等，就是说有个资的，然后请 AI 来帮忙解析，它很方便。但是有时候会不小心把个资都泄露出去了啊，其实呢是会非常的危险。另外呢，还有社群账号设定不公开，这很重要。那甚至呢，你知道有时候有些的孩子很可爱哈、哦，比如说那个什么小狗叫什么名字，小猫叫什么名字，爸爸叫什么名字，然后都

后面写注明爸爸，好像不太认识这个名字叫做爸爸，好像后面写爸爸，后面写妈妈，他写得清清楚楚，其实也蛮危险的啊，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孩子。如果说呢，在今天呢、啊，哎呀，你突然发现，对哦，我们家的孩子好像在那个手机设定啊，或者是网络设定啊，都写得很诚实，很仔细的话，最好提醒一下。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要提醒一下哈，包括了就读学校那些的个资都要很谨慎。小心这些的资讯外流，太危险，太危险了。因为看起来好像觉得没什么，可是事实上，诈骗的那个诈骗集团，他们有时候啊，他们很快的可以猜出那个密码，还有安全问题的答案。其实他们都是有他们的办法的。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很重要。好，非常谢谢很多朋友们听了以后都很有感受，对不对啊？都开始会说啊，那个开始回忆了。有些的曾经被诈骗过的齁，那就特别对这个有关于我们在分享诈骗的一些讯息的时候特别有共鸣齁。好，来那个豆佳米佳也来，豆佳米佳我们好久不见了，是不是诗琳？好，待会儿呢我们一起来哈哈哈齁。威斯比早安，还有桂柔也跟你说早安，来还有钱斌那个秀英都来了齁，欢迎你们。还有那个钱斌说什么巴格耶鲁 ,OK。好可爱，好，每次的前面呢跟我打声招呼的时候都会用一些图片齁，就勾子耶。好，来那个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咯，准备好，桂荣来，还有那个豆佳米酱豆一起来，还有会说客语的奶奶一起来，好不好，来准备好咯，一二三，哈哈哈。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大致来说都是正常好走的。那么现在呢在台中市三民路靠近太平路育才街口内侧有工程，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有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右转专道啊，右转那个专用道，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啦。其他路况呢，如果您发现我们没有提供给大家的话哈，就是代表是要请大家提供给警广。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感谢喽。来，宇宙人的一万小时，想要学一个东西就是不断的进步，靠练习，练习一万个小时他就熟悉啦。要会高赞

我刚刚有一个机会，那个空档稍微看了一下，大家都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跟我打招呼嘛，哈，我稍微看了一下才发现，哦，刚刚有这么多朋友打招呼我都没看到啊，可能就是在忙这个其他路况啦、资讯啦。好啦，应该都下车去上班了，认真上班了哈。你看，我就随便乱叫一个，来，那个立慧在不在？立慧还有那个易俊，你们都去上班了吧哈？好，没关系呢。这个每一个时刻啊，在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礼拜一到礼拜五，哎，这个时段，无论呢您是提早的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提早的下车。啊，那么可能只听了5分钟10分钟都没有关系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希望列车呢，随时都欢迎大家上车下车上车下车啊。那么尽管呢24小时不打烊，尤其呢在台中分台的节目是从7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每一个节目都陪伴着大家啊，能够行车的时候都能够更安心。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尽管的话，记得哦，你是我们的重要的天使哦，也要记得打电话进来哈，能够让我们的路况更完整。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很多地方都消化了，台74线稍早呢本来都红咚咚的，我想说哎呀怎么这个塞得这么久，结果一个新闻过后呢全部都已经恢复正常，太好了。好，所以呢朋友们在台74线目前是可以放心，不过呢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在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所以呢也请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刚刚我们听到是宇宙人的1万小时，来，周慧的歌《亮月光》。

周蕙的那样月光。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这沿线路段到竹北啊，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掐就贼就贼哦，爱碎里爱注意，好不好？很感谢你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比较中部的路段，中部这里就是在彰化不塞，但它车多，就是在彰化路段，彰化交流道车流量稍微大。台七十四线啊，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恢复正常了。月如、立方，你们在不在？还有善涵。之前呢，这个有些朋友们打招呼啊，没有看到的话啊，也许呢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哎，突然翻一翻才发现，哦，原来呢你们都在。好，那么我们就大家都说什么有缘有缘，对不对？哈，有缘的时候我们就会碰到哈，就会能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打招呼啦。欢迎你们，也谢谢你们哈，一路支持。来，那么有其他路况再麻烦了，0800000123，这首呢是韩非的《茉莉花》。

好听的一首歌曲，这是韩非重新的编曲啊，茉莉花、陈向西一起唱的歌。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整个行车其实大致来说呢都已经恢复正常。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有朋友们说在丰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丰原路段路间有机车骑上来了，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哦，好不好？好，来，这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 167.3 丰原路段啊，路间有机车骑上来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惠来路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呢也会受一点点的影响。为什么？因为惠来路到河南路的外侧车道这里呢是有工程在进行。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其他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00-123。待会儿呢是由季青陪伴大家轻松上场，郑晴祝大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来喵星人魏佳莹的歌，明天见。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在247公里大林交流道前的内侧事故处理当中，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严重。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圆山都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还要提醒北上的圆山一路到内湖沿线的内侧车道会有很多的坑洞，要请小心留意。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先前在 35.1 公里中和隧道中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一个礼拜的开始，9月7号礼拜一的轻松上场，我是

几千。好，同样我们还是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啊轻松上行节目行列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要特别提醒朋友，在南下啊，大概来到斗南地磅站这附近，这边因为发生了事故的关系啊，那目前还持续在处理当中，剩下内侧可以通行，所以导致后方呢严重的回堵，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要麻烦朋友来到云林系统过后就要特别注意哦。诶，目前在云林系统就已经是定点走走停停了。那目前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大概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47公里附近，目前事故依旧在处理当中，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现在堵车还是相当的严重哦。那目前回堵大概有差不多3公里到4公里左右了哦。好，沿途定点走走停停，所以如果赶时间，可能要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比较好。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上班车潮依旧还是有车多，南下部分呢则是来到靠近竹北，这里车流稍微大一些些，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小心注意了。好，后续朋友提供在国一这个南下刚提到哦，这个斗南地磅站附近正确地点在 247.2 公里。好，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剩下内侧可以通行，所以这边还是严重的回堵到云林系统。那此外呢，在国道四号西行2公里，那么这个是要往清水的方向，就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外侧路间有工程进行。好，因为是下坡路段，所以要麻烦朋友速度上面要特别注意跟小心。此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目前是封闭的状况。那还有在敦富路往潭子过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有施工工程进行。此外在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过丰原大道之后外侧有施工，不过这几个施工后方的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大家有觉得昨天大概差不多下午傍晚开始啊，哦，这个风感觉有一点点秋的味道，有没有？就觉得蛮凉的啊。好，不止台中如此啊，台北好像听说那个这个凉风的感觉，秋意的感觉又更加浓了。好，那也的确持续到了要转换的时候哦。那这个月9号开始呢，这个气象专家就说东北季风会增强，今天是9月7号，9月9号就是礼拜三的时候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哦，代表真的天气慢慢在转变当中了。那预计呢9月10号到11号会影响到台湾，那么12号慢慢的哦就会减弱，那持续时间大概3到4天，所以迎风面有一些局部短暂雨，早晚呢低温预估是22到24度，然后碰上阴雨的时候呢体感会明显的有转凉的情况哦。好，不过这应该在北部地区会比较明显啦哦，但因为节气已经进入白露了，好，剩下的这个热气慢慢退去之后呢，清晨跟夜晚开始会有一些凉意哦，所以早出晚归朋友开始一定要备上这个长袖的一个薄外套哦。那日夜温差也会越来越大，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体质比较敏感的，可能开始感觉鼻子好像有点怪怪的齁。好，就到了季节变化的时候了。来送上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

0: 还是要提醒朋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现在在南下，大概在 242.7 公里的地方。那对不起，是 247.2 公里啊。这个地点是在斗南地磅站附近，因为有事故发生，在脱掉处理。那目前占用中外车道，只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目前后方还是相当严重的回堵，来到云林系统的地方。那么沿途呢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哦，所以如果赶时间朋友，可能建议您不妨可以做改道的一个这个应变哦。好，那因为目前整个回堵的车站呢，大概有3到4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度依旧比较缓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在北上166公里，来到深港外侧路间有木头掉落状况。台东市区方面，目前三明路往民权路，从育才北路到育才街这一段啊，这个三明路上往民权路的方向是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目前在施工路段有车多，而台湾大道往沙路，从惠来路到河南路这一段慢车道的外侧，则是有污水系统的工程在进行。向上路往文兴路靠近大昌街外侧有污水系统施工，不过还好这两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状况哦。那此外，国道四号的西行两公里要往清水方向，过了中港系统哦，在这个清水快出口前的这个下坡路段外侧路间有施工，麻烦大家多小心留意了。那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抖下哦。
1: 上班喽
2: ，Go Go Go！
3: 大家好，我是陈国庆。我是一位社工，我在高龄服务的领域中工作。我的工作哲学是出自《与成功有约》这本书中的双赢思维。它的意思是在有机会与其他人、其他单位合作的时候，为自己着想的同时，也考虑到其他人的需要，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合作方法。在社会工作的工作过程中，我们需要与很多不同专业领域的伙伴合作，一起改善服务对象所遭遇到的生活困境。如果能保持双赢的思维，即使大家重视的议题不太一样，但也可以讨论出每个人都觉得还不错的做法，并且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会更加顺利，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双赢思维帮助我在工作中认识了许多不同服务领域的好伙伴，在强调多元共融的现代社会中，大家可以投入自己的力量、资源，一起打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安心生活的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从我们上班族单元都可以听得出来，现在很多工作都不是单打独斗的，都是要靠着这个团队的合作，那跟不同领域的人对话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不断在学习的。

0: 你好好听话。
1: 来点小爱爱。
2: 纵横股海，
3: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盘。
3: 受到上个礼拜五费城半导体净扬超过 3%， 亚洲股市礼拜一全面跟涨，其中又以韩国股市那么涨幅最大。那么在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大涨激励，指数开盘就上涨了超过 3.5%。 那日经股价呢也上涨将近1300点，台股则在联电、台积电这些全职类股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 172.87 点，以46724点开出。在半导体、ABF 再版、IC 设计、AI 系制裁、被动元件等电子类股领涨，将金融跟传统产业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674点，来到了47225点。那目前整个大盘继续往上挺进目前上涨了766点，指数来到47318点，成交金额是5348亿。上柜市场上涨了8.09点，指数来到410.57点，成交金额是1099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上涨了1497点，指数来到6651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98点，指数来到688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3点，指数来到2543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29点，指数来到3929.8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3: 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受到247.2公里，这个地点就在斗南地磅站这里因为发生事故的关系还在进行拖吊处理，那目前只剩下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而已所以导致整个车都回堵，目前已经超过了云林系统了，所以国道1号南下还没到云林系统就开始堵车那目前回堵大概4到5公里的车阵，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如果赶时间也熟悉改道路线朋友建议您就不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现在还是有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么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先前朋友提到说166公里在深港匝道附近外侧路间有木头，然后北上的 160.9 公里来到中彰大桥外侧路间这边也有木棍掉落的状况那么都已经是公务段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0公里在福兴路段内侧也有大块胎皮散落

状况，经过同样请朋友们要特别提高警觉，小心闪避。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自日本歌手 Milet 所演唱的歌曲 Happily。

好，一首听了会很快乐的歌啊。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还是在 247.2 公里。这个地点呢，在斗南地磅站附近哦，因为发生事故在脱掉处理的关系，只剩下那一侧可以通行而已。那目前后方哇，严重的回堵，大概至少5公里哦。车站尾端呢，大概还没到云林系统南下，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了。那如果赶时间，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依旧比较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80公里，福兴路段有胎皮，然后北上166公里深港路段外侧路线有木头，来到了台61线北上 160.9 公里中彰大桥，这里外侧路间则是有木棍掉落的状况。好，都请朋友们经过这些地方务必小心注意了。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受到三民路往民权路从育才北路到育才街这一段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有

有车多，麻烦大家经过务必要提高警觉了。好，今天呢，这个台湾附近的海面啊，现在越来越趋稳定了哈、啊，真的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扰动的关系啊，其实不太平静，然后雨也下的相当多。不过好处就是温度就没有那么炙热啊，但今年的雨水真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多。好，那原本在台湾的这个北部哦、啊。这个地方往北的外海，在琉球群岛以东的地方呢，原本有个科罗旺台风哦，那在冲绳绕了一圈之后呢，再度开始北上，所以台风外围环流也向东调整了，所以北部的干空气就顺着北风来到台湾附近，水汽明显减少，然后天气终于是稳定下来了、哦、好，那所以天气越来越稳定的情况之下呢，在台湾附近虽然有一些云量，南北风交汇的云雨带呢也还在巴士海峡，不过北边的干空气终于是顺着北风来到台湾附近，水汽明显减少，天气跟着稳定下来，所以今明这两天北部东北部大上都是多云有阳光的天气，那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但是雨势是不太大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中南部的山区跟花东地区还是会有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但是这个局部地区雨势比较大，但中南部大上来讲平地哦，都比较是多云到晴，天气稳定的状况哦。好，天气稳定之后终于感觉好像可以喘口气啊。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十点半金广新闻跟最新的气象讯息，跟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进行连线，送上魏妙如所演唱的歌《幸福可以很简单》。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携手照明工会及多家业者，推出照明光源汰旧换新活动，鼓励民众改用 LED 照明并做好回收。活动从9月9号到10月31号推出抽奖、折扣及满额回馈等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2: 资源循环署表示，传统照明从民国91年公告回收以来，累计回收量已经超过10万公吨，

0: 累积回收率超过90%，预计今年达到95%。循环署副署长许志伦表示，改用 LED 灯泡，每颗每年大约可以省下100元电费，减少10公斤碳排。以一般家庭20颗灯泡计算，一年可以省下约2000元。
1: 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旧灯换新灯的时候，能够选择环保、节能省电的灯源，那它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也可以做好回收循环。在选择这些灯泡的时候，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底，将近2个月的时间，选择这些我们合作的这个伙伴通路等等，你在省电的同时也可以有折扣优惠或抽奖等等。
0: 循环署表示，照明光源经回收后，经破碎、分选等处理流程，可以回收玻璃、铁、铝及塑胶等再生材料，都具有循环利用价值。另外，循环署也提醒民众，汰换下来的老旧灯管、灯泡应该交由回收管道妥善处理，切勿任意弃置或混入一般垃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设置交通安全宣导摊位，以寓教于乐、互动体验的方式宣导，呼吁驾驶和行人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3: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主轴。而依据交通部资料，桃园上半年行人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8%。此外，今年交通部特别将机车安全宣导列入交通安全月的主轴。这部分统计，桃园上半年机车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近30%。而警方也会持续将机车安全列为政策推广和道路环境改善的重点。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曾组长说，
4: 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亦将加强取缔路口弃机车不让行人先行及行人违规通过路口等违规，确保交通秩序与顺畅安全。
3: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统计，全市机车死伤前五大肇事原因分别是不当驾驶、未保持安全距离、转弯车未让直行车以及分心驾驶和起步未注意。呼吁骑士行经无号之路口务必减速，并留意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此外，驾驶行经路口记得慢看停，行人穿越道路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共同打造桃园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云林县斗六市公所9月12号、13号将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邀请民众踊跃采购斗六文旦，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幼农。记者施欣凯报道。
5: 斗六文旦即将进入产季，今年因为在文旦开花时遇上异常天气，因此产量大约减少20%。斗六市长林胜觉表示，今年的文旦甜度及品质也都非常优质，同时有许多幼农都采永续经营方式，在价格方面更是保持不变。果农朱清辉说，
6: 这个礼拜以前的雨量相对偏少，所以它的甜分拉高很多。因为老的果农文旦是永续经营的果树啦，所以这个价格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以我的为例，大概15年前的售价到现在都没有变。
5: 斗六市公所将于9月12、13日在碰气森林公园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亲子 DIY、舞台表演及摸彩活动等，欢迎民众踊跃前来，为在地幼农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施欣凯云林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刚空气南下，各地及离岛大多为多云到晴，降雨减少，阳光露脸的天气。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的气温也稍微回升一些，高温普遍在29至32度左右，而低温大约在23至25度。早出晚归渐渐开始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和南屿绿岛的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琉球东南东方海面的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已经于早上8时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9: 怎么了？有什么好看的？

0: 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1: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0: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1: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0: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1: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0: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1: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0: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1: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0: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1: 怎么了吗？
0: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0: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不，我的500了。
0: 啊，你投资500万哦？
1: 不是啦，500块啦。
0: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早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哦，这个轻松上场。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依旧还是在过了这个云林系统，然后来到斗南地磅站247.2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哦，目前只剩下内侧可以通。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造成后方相当严重回堵，目前回堵超过5公里了，指标呢在南下242公里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车速骤降，那这个是在靠近云林系统就开始定点了。好，蛮严重的堵车，如果赶时间熟悉改道路线朋友，建议您不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状况慢慢疏解消化，但是南下的湖口湖区到竹北路段呢，车流则是开始有增加的趋势哦，要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小心。那国三的部分目前也开始有一个出现车多路段了，那么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因为在靠近蓝潭隧道就南下过了竹崎之后292公里，这里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目前也开始堵车了，速度也开始慢下来。而原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80公里福兴路段内侧的轮胎皮还在，北上的166公里深港路段外侧路肩木头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北上的160.9公里中彰大桥外侧路肩有木棍掉落情形也都还在哦。而此外呢，刚刚朋友提到说台61线北上178到177公里，这是在鹿港路段外侧有布掉落的情况，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25.7公里，要往古坑的方向来到湖尾，外侧路肩好像疑似有动物在这里上天堂了。那台中市的乌日区中山路往大渡方向跟高铁东路口原本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已经接过到事故排除了。那台中市区方面，三明路往民权路从育才北路到育才街这一

一段因为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目前施工路段有出现车多情况哦。有路况在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宋德赫所演唱的歌曲《百川2.0》。

0: 洛卡 K， 你要去哪里？
1: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0: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过。
2: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0: 哈，你干嘛了？
1: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哦，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0: 哎呦，安妮，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1: 啊，不能哦。
0: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1: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哦，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0: 哈、哦，你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欸，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1: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0: 啊，你这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哦，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相逢，为爱感冒啊啦。
1: 哎呦，好啦好啦。啊吼，那我就先回去了吼。
0: 再见。
2: 哎、欸，
0: 他们不能煎，我可以煎啊。
1: 对呀、啊。
3: 好，时间就是下礼拜二哦，9月15号，下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景广台中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就要进行了。那地点呢，一样在老地方，也就是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的礼堂。那地址是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这里。那如果大家要从设定导航引导您到捐血的

会场，你就可以在导航上面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啊，也就是办护照的地方哈。所以您如果来过黎明新村这里办护照，那我们就是在护照的这个地方哈，这边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捐血车啊，到时候会有三台捐血车，好，一看就知道了。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还是办得热热闹闹的啊，所以邀请了非常多的友军单位一起来响应，包含有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那么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啊，这个桌游就是在游戏当中来提升您的识诈防诈能力啊。那另外呢，有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那另外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设摊，所以如果您家里面有一些废电池跟旧的3C 产品，都欢迎您可以整理一下，拿来还可以兑换有机堆肥，不过这有机堆肥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及早来兑换。那另外活动现场呢，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来为捐血的朋友做义诊服务，服务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健康。那这次活动也要特别感谢非常多热心公益赞助的这些企业，包含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那待会儿执行长詹一荣书跑哥呢也会来到节目现场我们来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公益活动、捐血的活动那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加喜常来公司非常谢谢这些热心赞助的一个企业。所以当天完成捐血250cc 的朋友呢，您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还有玉帆风顺小礼盒，就是让您吃了一帆风顺那还有嘟嘟好皮蛋以及樱岛加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这些多项好礼。那如果您是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那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好，这个奖品真的很丰富所以到时候呢要请大家记得来捐血的时候除了身份证健保卡要带之外呢，另外就是要带一个比较大的购物袋来把这些礼物都装回去。那因为羊肉炉需要用保冷袋所以最好也能够先自备好保冷袋一起来活动现场，这样方便可以收纳跟食物的保存那就欢迎大家9月15号下礼拜二一起来响应把这个时间预留下来。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247.2 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斗南地磅站这里，因为在处理事故的关系，那么只剩下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而已，所以目前后方还是严重回堵到指标242公里，回堵有5公里，沿途定点走走停停，所以国一南下还没到云林系统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了，这个堵车相当相当严重如果赶时间，可能今天朋友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呢，因为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关系，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这边也有车多状况。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118到117公里过通宵之后，内侧有枕木掉落状况，台61的北上178到177公里在鹿港这里外侧有布掉落情形。那此外省到台78线台七古坑线东向 25.7 公里，要往这个是古坑的方向来到湖尾外侧路间这边好像有动物上天堂了，麻烦朋友们经过都要特别小心注意那有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有效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玉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柿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一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这个是在北上的 160.9 公里中山大桥外侧路肩掉落的木棍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8到177公里，在鹿港路段外侧有布掉落，然后北上的118到117公里过通宵内侧有整木掉落，都请朋友们经过要小心闪避。那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 25.7 公里，来到到虎尾药王古坑外侧路间，这边有动物上天堂，经过请小心闪避了。那至于在国道上面，国道一号的南下247.2公里，这是来到斗南地磅站，因为事故还在脱掉处理的关系，只剩那一侧车道可以通行而已，所以目前后方还是严重回堵，到了云林系统过后大概回堵至少5公里，还没有到云林系统开始定点，走走停停，目前持续在脱掉处理当中，只剩那一侧可以通行。建议熟悉改道路线赶时间朋友能够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因为在蓝潭隧道这里封闭了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好，待会儿在11点钟过后，我们今天礼拜一的轻松上场，是轻松11点啊。好，今天舒跑哥，也就是维他路基金会的执行长，那么也赞助我们这一次捐血的活动啊，来到现场。老朋友大家都知道，舒跑哥是非常喜欢跑步的哈，跑遍了全世界啊。他现在也完成世界八大马拉松，待会儿他也会跟大家来分享。除了捐血之外，哇，他真的是，这个应该算是超级的捐血。

编写者啊，他的记录实在非常辉煌，待会请他跟大家来做分享啊。那另外书跑杯也在报名当中，也持续的欢迎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加入跑步的行列，来送上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一起去跑步。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47.2 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到云林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南下 356.3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掉落物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因为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车流回堵。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七线双向 49.8 公里的八零路段因为摊方目前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台61线北上118到117公里之间的新埔交流道之前内侧有整木掉落。台78线东向 25.7 公里过湖尾的外侧路间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3: 好，我觉得孩子哦，真的是要有个兴趣比较好，就是他有想做的事情，其实就不会有花时间哦，在那个可能你认为，诶，这个他会去怎么游荡啊，或做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上面哈。好，待会呢我们会持续的跟这个速跑哥好好来聊一聊哦。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这个在国道一号南下247.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在斗南地磅站，这里因为事故哦，在脱掉处理的关系，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现在严重回堵大概有5到6公里左右，还没有到斗南地，还没有到这个云林系统就开始塞车，也就是朋友您过了斗南之后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了。哇，目前这个堵车是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严重，所以回堵大概有5到6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相当缓慢。那熟悉改道路线也有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您最好最好能够提早做改道哦。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则在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因为封闭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8到177公里，鹿港路段外侧有布，然后北上的118到117公里，这是在新埔路段内侧有整木掉落，公路段都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台东市的公益路从靠近黎明路的地方双向内侧都有修剪路数施工哦，那后方车流有稍微受影响哦，速度有比较慢一点。那三民路往民权路从育才北路到育才街这一段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施工路段也有车多情况。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等一下。
4: 轻松一点，
3: 再多一点，
4: 轻松十一点。
3: 好，今天很高兴欢迎到我的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维他路基金会执行长舒跑哥詹义荣。舒跑哥好。
5: 基金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好，
5: 我是舒跑哥。
3: 舒跑哥来就是有三件事情要跟大家做报告齁。那但第一件就是我们的捐血活动啦，对不对齁、这个舒跑哥如果老朋友大家都知道，他真的就是个长期在捐血的一个捐血人嘛齁、对，然后我们每次捐血活动舒跑哥一定都会贡献他的热血给我们警广，这样对不对？
5: 没错，
3: 是对。您第几次了？现在
5: 我刚才查了一下哈，我去年好像404，那今年是408。当然有两次一定是献给我们、那个警广嘛。那其他时间大概我就用分离式的部分去补足这样子。
3: 是，
5: 因为我们全血捐一次500嘛，就是一定要控3个月以上，
3: 对，
5: 再继续。

0: 去再捐。
1: 对啊，
0: 所以就现在大概每年大概就8次到10次左右啦。
1: 是，可是你那么忙都还有时间捐血，因为捐血一次，你说要捐那个分离式，其实也要蛮久的时间，1个多小时嘛。
0: 差不多。哦，对，但好处大概就2个礼拜捐一次啊。
1: 哦，
0: 对，不过就回归到我们一样嘛，就是说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1: 对，没错。哦，所以这个会一直做到不能做为止。
0: 不能捐为止。
1: 对哈，所以这个快乐的捐血人这样子，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但当然，除了这个捐血活动之外，那另外就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捐血一定要身体健康，所以身体健康，你就一定是要活就要动嘛，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所以活动也很重要。所以为什么长时间那个说跑哥都在跑步啊，健身啊，做一些公益啊，这个都是我们在身心平衡当中非常重要的。
0: 嗯，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要捐血嘛，因为捐血其实就是促进你的身体的一些不管是体内环保或体内的一个循环，尤其是血液东西，你是捐给人又可以帮助又可以救人，
1: 对，
0: 然后你要有能力而且要有这个资格你才有办法去捐血，所以我就觉得捐血这个东西就是检验你身体好不好最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也是鼓励很多人只要你有能力你不要去忘记，你就是可以捐出你的一袋血，除了帮助人之外，然后也证明你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
1: 对啊，你看我们的捐血活动是9月15号下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说宝哥那么忙他都还是抽空会来而且会捐血，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耶。所以而且每次说宝哥都问我说你们捐血活动下次什么时间，他都说这
0: 个
1: 时间要留下来，对对对，这个时间一定要留下来捐给金广这样子。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所以朋友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应啦。
0: 没错，
1: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书跑杯，这个又开始报名了。
0: 是，
1: 一年一度，我在想很多市民也都非常期待，而且今年是第43届。
0: 没错，
1: 好了不起，大概是全台湾最古老的路跑活动了。
0: 正确。其实书跑杯其实从书跑推出的第一年我们就开始办这样的活动，那当然我们家当然是在做所谓的运动饮料嘛，跟水有关系，
1: 是，
0: 那这既然是做运动饮料当然就要跟运动做结合，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运动这个部分开始扎根，那也从国小包括幼稚园也好或是国小国中这些孩子，那他培养就是一个有运动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比什么还重要，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来看孩子健康其实你就会觉得很心安了，为什么身体健康，他就不会哭哭啼啼啊，或者是说身体不好，你会担心这孩子将来就又有什么什么什么状况或怎么样？所以运动从小，我觉得就应该好好的去把它培养。
1: 对，
0: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你就是一定就是要长期一直在累积跑，怎么速跑杯或怎么样？但速跑杯就是第一次路跑，或者是说你没有跑过的人，因为它有3公里、5公里跟9公里，
1: 对，
0: 就是选择你所需要的公里数就可以了。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说全家啦，或者是同班同学。大家就一起运动，然后也现在不是李阳部长也推了一个叫做运动挥汗有礼 啊，我就觉得都是可以结合5公里而已，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抱这个跑步的活动，
1: 是，
0: 然后这个无架构一样，那我觉得又可以赚到健康，然后又跟同学跟家人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这就是非常棒一件事情。
1: 对啊，而且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我们其实都在学校推广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另外也跟家庭结合在一起，然后希望大家跟家人之间跟这个同侪之间能够有一些感情的联系，那参加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又很健康，一大早大家一起来运动一下，那如果像3公里很简单啊，就大家你说要跑可能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人真的很多。对，那你光走3公里，其实你平常走路可能都没有3公里这么多啊。
0: 对, 對, 對，
1: 那大家边走边聊天，其实那个感情真的很好，而且你以后都会回忆起来，就是说，我们以前有一起参加过书跑杯，这样子。
0: 对 对, 對，没错。而且很重点是说，你看哈。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我们的报名费永远都100块，不是说我们就是在一直在强调100块这件事情，我们是希望是说运动其实它是非常简单而且是非常便宜，不会花你很多的成本，
1: 对，
0: 但我们最主要的是鼓励就是大家真的你一定要走出来，然后全家全班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你也很难想象啦，其实可以在台中市政府这边办这样的一个路跑赛事，我们把路封起来让你可以在市区跑这一段，实在不容易啦。
1: 对，
0: 大概你也看不到，就大概就只有书跑杯，大概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点，那我觉得可以就是在礼拜天好天气清晨，然后全家一起来。

0: 是，
1: 就是很棒的事、
0: 欸啊。真的真的，哎、欸，我们今年活动时间跟报名的方式呢？
1: 我们是11月8号，现在就已经开始在报名了。嗯，好，陆陆续续报名，我们现在大概10000多人哈，大概跟去年的水平差不多。那我们希望每年大概就20000到30000人的这样的。

0: 特别的地方吗？
1: 我觉得今年当然你看了，我们今年就是我们的幻蓝小熊，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嘛，他还会现场来演唱这样子哈。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整个活动路线都是差不多，
0: 对。
1: 那 Super 核道宝我们也每年提供就是最环保的一个环保车嘛哈，希望大家就是回来的时候能够补充满满的能量，当然摸彩那些全部都会有。
0: 好，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把握时间，赶快做报名这样子哈，因为报名很重要，因为我们活动都需要保险，
1: 对，没错，
0: 对，那你有报名，就变成说，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保险的范围之内，
1: 这样
0: 对大家都是一个保障，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好好，所以这个是书跑杯，然后再来。等一下我先转到路况，等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苏跑哥来讲一下，因为这苏跑哥真的很厉害，他现在是世界八大马拉松的 cosplay 第一个跑者，哦，真的太了不起了。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受到 247.2 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呢是在斗南地磅站附近，因为发生事故在处理的关系，只剩下那一侧车道可以通行而已。那目前后方回堵已经有大概差不多是六公里左右哦，行进速度依旧还是相当相当缓慢，会定点走走停停哈、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务必这个一定要及早做改道哈、哦。如果你熟悉改道路线的朋友，及早做改道，避免在这里遇到拥塞的状况。好，这个事故呢，从发生到现在处理有一段时间，超过一个小时以上了。好，目前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堵车情形。那当然在车当中也麻烦朋友一定要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那再来国道三号南下，在进入蓝潭隧道前封闭了中外一侧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那目前后方也有车多状况。还有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8到117公里新埔路段内侧有枕木掉落，台78线东向25.7公里要往古坑方向来到湖尾外侧路间，这边有动物上天堂的情况。好，已经超过半个小时，所以应该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那台东市区方面呢，则是在公益路靠近黎明路双向内侧都有路树修剪的施工作业，所以这边的行车状况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哦。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呢是维他路基金会执行长舒跑哥詹怡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那这个舒跑哥呢，他是第一位完成世界八大马拉松的 cosplay 跑者，然后也是第一位完成圣雅各之路1000公里 cosplay 跑者，再来呢也是第一位完成台湾环岛1063公里 cosplay 的跑者哦，就搞造哎哈，真的走遍了世界各地这样子，而且他还要继续挑战下去哦。那我们就请他来分享一下，这个上次他跟我们分享的是世界第七大马拉松嘛， 对， 对不对？
1: 在雪梨。
0: 对，那今天要来分享是第八大马拉松哈，
1: 对，
0: 在哪里？
1: 非洲，南非的开普敦马拉松。
0: 高高照也照个回酒皮这样子哦，那光是坐飞机到那里就要坐多久啊？
1: 大概也差十几个小时啊，
0: 才十几个小时而已吗？
1: 对，
0: 因为不是还要转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啊，就还好啦。
0: 嗯，
1: 我觉得就其实它不难，真的不难
0: 哦，不难，
1: 真的不难。
0: 可是感觉很遥远啊。
1: 对，的确没错，因为我们之前我们都在北半球，但是在南半球嘛，
0: 哈，对啊，
1: 南非，对。那我就觉得说，以前大概跑的部分都是算是比较主要的大洲或大城市，嗯、
0: 对，
1: 很难得这一次。竟然有机会八大马拉松会落在所谓的南非的开普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想要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讲呢，喜欢跑马拉松的人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清单啊，人生的一些地图嘛，就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情。
0: 嗯，对啊，好，可是好好

0: 来介绍一下，因为平常我们要去南非，其实很少人去到南非啦。
1: 没错，
0: 哦，对啊，可以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南非的这个开普敦马拉松哦，所以它是在南非的首都开普敦，对不对？
1: 哎，对，就在开普敦，哦，是。
0: 对，好，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马拉松呢？
1: 我想基本上是这样，开普敦马拉松其实它在去年也几乎快要成为第八大，嗯，那后来因为在开跑的前一天因为飓风的关系，那飓风的关系，
0: 你说飓风是指跟我们台风 很像的吗？
1: 就是下大风很大，嗯，结果临时大会就取消
0: 啊？
1: 对，真的就取消，当天前一天晚上就是取消了，对。
0: 哎呀，阿里隆早期刚下个取消
1: 啊，对啊，所以那时候很多的跑者就突然之间很讶异，但是这没办法改变的事实，嗯，
0: 对，
1: 所以今年就是重新再办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很幸运，当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对啊，那我一直在想象，就是南非马拉松，就是很多大家都知道，对南非的印象就很多森林嘛，
0: 对，
1: 然后座山嘛，就山脉嘛，
0: 嗯，
1: 好，然后就是很旷野的那一种感觉，
0: 嗯，
1: 不是大家想象中很多沙漠，没有，它看起来就是非常就是很原始的那一种这个马拉松的赛道这样子，
0: 是，
1: 确实是这样子，我觉得也是让我感受很大，很大，有山有水，
0: 嗯，
1: 好，对，我觉得就很棒，
0: 哎，可是。是跑马路吗？还是说它
1: 是马路？
0: 是柏油路吗？
1: 柏油路，柏油路。
0: 哦，好好，我以为说真的就是在那个
1: 没有
0: 旷野当中这样子，
1: 没有。对，但是真的很舒服啦，那个感觉是跟其他马拉松是不一样。因为我们都知道，城市马拉松很多都是这样，就是你会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物啦，
0: 对啊，
1: 或者是什么大桥、大
0: 对啊，高楼大厦，
1: 对，名胜古迹，大概这样子。可是我现在跑在开普敦马拉松，感觉就是非常旷野，你跑起来就是特别的。心旷神怡，那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嗯，
0: 是，哦，
1: 那我想就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它大概今年大概有145个国家，哦，大概8500名的国际选手，当然人在3万人，就大概2万多人都还是当地的，嗯，所以你会有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哎，你在跑的过程当中，你的左右邻居啦，哦，跑者，嗯，大家看起来的肤色都不太一样，
0: 嗯，
1: 就几乎都是黑色比较多，
0: 哦，
1: 但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就是当地的南非的这些人的民众其实也很乐意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是
1: 就是我这边在看到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我待会几个面向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
1: 对，第一个，欸，我们可以到几点啊？怕讲的太多，
0: 不会不会，来继续，我们还有10分钟，
1: OK OK， 好，第一个就是说大家都会想说去南非到底是要自由行或者是跟团，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啦，就是去南非我觉得还是跟团来的好，因为南非它就是比较特殊，你去你是黄种人，你就是一个特殊的那个人种，
0: 是
1: 因为大家都对南非印象就是第一个会被抢，
0: 对啊，觉得治安没有太好，
1: 你不然治安真的非常的不好，确实如此，嗯，所以我们到那边就是像我去那边的时候站在外面就两个人就过来确实就抢，嗯，那我们同有一些就是自由行的朋友也被抢，
0: 啊，真的，哦，
1: 就被抢了，对，所以你到南非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车站，
0: 嗯，
1: 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比较阴暗的一些场所，你一定要保护自己，因为确实这状况是层出不穷的一些案件，
0: 好，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特别注意，
0: 是人身安全，财务安全，
1: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就是气候，大家都想象，哎，非洲刚才就落来
0: 的，对，我们印象中非洲跟热是连结在一起的，
1: 对，那时候我就想象真的是那么热，其实我跟你讲就乖，因为它是南半球嘛，那所以刚好那段时间，
0: 欸，是什么时间举办呢？
1: 它是五月底，
0: 就五月底，
1: 五月底的时候，你知道它的温度是多少吗？它白天的温度有时候是4度到20度，
0: 而且，
1: 哦，
0: 他们要进入冬天的之前，
1: 没错，
0: 哦，
1: 你要想象，搞不好有些地方还会下雪，对，
0: 嗯，
1: 哦，那因为它是算是比较内陆的高原区了，哈，
0: 嗯，
1: 所以基本上大概温度大概8到18度了，然后左右，啊，有时候常常会下雨，
0: 欸，
1: 早上起来真的好冷，
0: 对，可是哎，8到18度其实很适合跑步啊，
1: 对，就是我们跑步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很舒服啊，
0: 对，
1: 哦，对，都状况会是这样。那大家想说啊，我去南非大概要花多少钱？我自己稍微估算一下给大家做参考了，因为我这就是会跟团体嘛，齁，
0: 对，
1: 大概就是跟团跟参赛前12天，我们大概住也住的还蛮不错的了，大概费用大概在10来万左右，大概16、17左右。
0: 哎，可是
1: 那十二天哦，
0: 这里有包含那个报名费吗？
1: 全部都含在里面，
0: 哦，含在里面，超过10万块以上。
1: 对对，10万块以上。但是我们后来又有到约翰尼斯堡，我们还住在一个比较所谓的跟着，因为很多动物嘛，我们有一个期待就是跑给动物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又拉到那个省站约翰尼斯堡，所以我们硬是从进来的时候从开普敦进，然后出去的时

0: 从叶亚尼斯堡，好，
1: 对，
0: 大概这个模式，大概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景象，我觉得蛮好的。
1: 嗯，
0: 那大家会想到啊，我可以啊，大概语言是什么？基本上都是英文啊。
1: 嗯，
0: 那当然现在 ChatGPT 什么都很方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沟通不是困难，
1: 是
0: 大家不要因为说啊，那个对面的语言会有一些落差，不会，很简单，英语是基本的一些沟通的一个语言的方式哈。
1: 嗯，
0: 那大概我又因为到一个地方去，我们都会看一下当地的一个状况啊，消费能力啊哈。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南非的那个贫富差距非常大，但很难想象哦。一般的养家糊口的工资大概10,000台币左右。那我就问一下我们那个在我们巴士的司机
1: 哦，
0: 司机差不多大概就20,000多啊。一般的行政人员上班族大概就2.2万到3万左右，其实是薪资也真的不高。
1: 嗯，
0: 好、啊，但是我觉得你要、啊、来到这边。你要来玩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你大概心里要有点准备，
1: 是
0: 因为南非就是效率比较差一点，比较慢一点点。
1: 哦、
0: 对啊，那时候我们都开玩笑啊，就这个时候，这个曼德拉的国家啊，什么大家都会慢吧，就比较特别一点点。但是你心里要准备啊，那但是我也觉得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家，
1: 是、哦、
0: 对它的 tempo 稍微会慢一点点，
1: 好、哦、啊、哦，好，比较慵懒一些些这样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对。那基本的消费我觉得是跟台湾的消费差不多。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啦，那个 600cc 的那个可乐，
1: 嗯，
0: 哦，它那边大概是36块的台币左右。啊，我们现在台湾可乐也差不多35、36啊、39啊。
1: 哦，
0: 价格所以差不多相近，所以消费品大概就这个幅度，所以大概就会知道说，哦，我去到那边消费能力大概怎么样，大概就这些的数字哈。
1: 嗯，
0: 那但台币对南非的兰特币大概1:0.5左右，
1: 哦，
0: 基本上也不用换太多，因为你不要看南非哦，其实南非的使用信用卡的幅度非常大，连小贩都有。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来讲，我觉得不用换太多的现金啊，我觉得还蛮好的。但是就有一些额外叫什么东西，大概要再给一些服务费。
1: 嗯，
0: 我想这基本上是国际礼仪啦。
1: 是
0: 啊、哦，那大家会想说，啊，我去南非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啊，或者是
1: 对在当地特色的美食这样？
0: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会比较推荐，大概就你知道吗？就南非那些。就是那个牛排非常大嘛。
1: 哦，牛排。
0: 他们都吃牛排非常大。我觉得就牛排会比较多。啊，那边买的大概就国宝茶啦。还有一些天然的林慧凝胶。因为那边的芦荟都非常大。
1: 哦，芦荟。
0: 对。还有一些像一些草本的樟能渣那个樟脑霜。我记得这个东西我也买回来送的。我觉得还蛮好用的。被蚊子咬到什么地方其实它真的还不错。
1: 是。
0: 对。那去到那边一定要去几个景点。我会推荐几个景点啦齁，朝圣几个景点。第一个开普敦。那开普敦我们都知道啦齁，这个一定就是一定要去看一下。尤其是去罗本岛去看企鹅、看海豹。那也可以看一下曼德拉18年的这个牢狱生活的监狱，我觉得可以去逛一下，你会对一些这些的人文啊、地貌或者是一些历史，你大概会有充分的一些了解。嗯、但是坐船就很讨厌，因为我对船真的很敏感，所以在
1: 会晕船吗？
0: 分钟会吐，真的会吐，我就吐啊，真的就没办法哈、哦。
1: 是
0: 啊，另外我觉得就是。桌山山脉的部分的植物园可以去走一下、那尤其齁可以拿着自己像我自己就拿着完赛的奖牌啊，然后就跟那个十二门徒山的这个海山一线、拍个照，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怀念、所以很棒，真的很棒、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吗，好望角嘛，
1: 对
0: 好但一定要去的，那我觉得因为好望角又称为又名又是风暴角、那就是印度洋跟大西洋两个洋的一个叫
1: 交界，
0: 对、所以我觉得只能说真的很美很美，一定要去哦、所以你没去过好望角不要说你有去过南非
1: 哦、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那当然我们但又后来又跑到约翰尼斯堡嘛，
1: 是
0: 约翰尼斯堡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是南非版的远离非洲啦，
1: 嗯，
0: 对，那种感觉就充满野性的那个刺激的侏罗纪公园，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啊，到处去找狮子啊、老虎啊，或找一些特别的地方。那我就觉得那个生活就是非常特殊，晚上不能乱跑出来，因为野外动物太多，你知道吗？会变成他们的食物，所以呢，去到那边都三叮咛四叮咛，说就是不要乱跑。
1: 是、
0: 啊，然后在里面，所以你会在那个环境当中会有很多很多，就是跟你平常的一个生活模式是不一样的。嗯嗯、可是我就觉得那就是人生的体验啊，
1: 对，
0: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好山好景，好多野生动物，
1: 是
0: 哦，真的是目不暇转，好、哦，要看看很多很多的东西。
1: 真的、
0: 哦，
1: 那去那不是肾上腺素都会被激发出来这样子？
0: 对，没错，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地方是真的很棒哈、哦。那饮食的地方，我刚才。

0: 提到糖，大家就不太习惯了，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很喜欢吃那些所谓的碳烤的牛排或各式的肉排、块状蔬菜、大概这些。那我想这个应该大家可以接受度高一点了。那其他的地方，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就两个，我觉得我吃起来就是接受度稍微比较差一点点。它的香肠真的是咸到爆，金家哦，我金家不要倒。好，或者那另外一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味道的白玉米粉糕，因为对南非来讲是他们的另外的主食。
1: 主食，
0: 对，确实因为。那个地方大概就是玉米会种的比较多嘛，大概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我比较难以接受，其他我觉得饮食习惯我觉得都还好，还是可以接受。那我就开玩笑，我就他们说那南非要做什么行业是最有的，我就开玩笑说最赚钱的行业就是打结业啦，然后因为就是无本嘛。但是说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就是其实那边的保全业真的是非常棒
1: 哦，好，
0: 所以在那边做保全应该是还蛮赚的，
1: 是，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治安的问题，但不是说讽刺，而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一个国家的特色，你去到那边你可能要注意什么，好，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地方的特色，有一些状况大概会是这样，对啊，
1: 好，差不多啊，
0: 就真的很不错，可以提供给大家，如果真的很想要去，明年还是五月还是一样嘛，
1: 是
0: 那个开普敦马拉松，我觉得没有跑过的人去跑一下非洲。你的感触会蛮深的，
1: 是，好，这个反正舒跑哥会继续跑下去啦。啊，每次捐点活动来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对啊，
0: 对，
1: 他的跑旅经历这样子，
0: 是，
1: 那这个真的是很丰富自己的人生，这样子，
0: 是的。
1: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维他路基金会执行长舒跑哥詹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
1: 舒跑哥，
0: 谢谢季谦。
1: 好，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这个是在南下的247.2公里的地方，那么这是在斗南地磅站这里啊，因为事故的关系啊，那么只有剩下那一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6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都相当缓慢啊。好，那目前这个事故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好，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感觉已经接近尾声，也就是这个事故应该待会儿就可以完全的疏通。那目前呢，现在看起来是那一侧车道可以通行，中间车道也可以通行了好，所以后方回堵的朋友麻烦再耐心等候一下，待会儿就可以疏通了，待会儿就可以疏通。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61公里过大甲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然后国三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了中外侧，剩内侧可以通行，这边有一点车多。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8到177公里，在鹿港路段外侧的布已经排除了。那台78线东向往古坑25.7公里湖尾这里外侧路间有动物上天堂的情况，目前还在哦，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好，待会我们在黄界好好听歌声当来等候11:30，今晚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一名游客持游泳圈在宜兰外澳沙滩漂流到离岸上百公尺处，无法游回，海巡署第一岸巡人员发现，当机立断操作遥控式动力救生圈，一分钟内将男子顺利救回岸上。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2: 第一岸巡队乌石港安检所人员是在宜兰外海执行活动安全维护勤务时，发现该名男子被海浪不断往外海推，逐渐漂离岸际，且体力耗尽，无法自行返岸。岸巡人员见状况危急，随即操控遥控式动力救生圈救援。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张爱忠说：“
3: 发现一名戏水游客动态异常，遂带领同仁前往查看，并确认该名民众系因浪流

0: 自行回岸，那立即使用遥控式动力救生圈前往实施救援，通过强劲浪流后成功将民众安全带返岸际。那海事署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戏活动时务必注意周遭环境及自身状况。
1: 男子获救后表示，因为海浪把他推向外海，导致体力不支，还好海巡人员及时伸出援手。第一岸巡队也借此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憩活动时务必注意海象和沿岸流变化，切勿游离安全警戒区域，如果遇到危急状况请拨打118海巡专线求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莲一名31岁的沈姓男子跟女友共乘一辆机车，行经花莲县新丰坪大桥后，方货车疑似近距离超车，沈姓男子趁等红灯时跟货车司机理论后被尾随7公里远，双方都认为对方违规，争论不休，最后到派出所找警方评理，厘清责任归属。请听以下报道。
3: 沈姓男子跟40岁的李姓货车驾驶因为超车纠纷闹到派出所，李姓驾驶认为沈姓男子骑机车误入丰坪大桥汽车道，还挑起冲突，沈姓男子则指控李姓驾驶违规超车，更因为不满他趁红灯时理论尾随逼车长达 7.8 公里，双方各持一词。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瑞年表示，正根据现场影像以及相关事证还原事发过程。
4: 分局于取得相关影像后，随后亦调阅遭指控车辆之行车记录器进行综合比对，全案目前正严谨审视相关画面，如今查证设有危险驾驶或相关交通违规行为，本分局将严正执法，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自担举发。
3: 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应建立良好路权观念，遇有行车纠纷应冷静并拨打110报案，警方将第一时间到场提供协助，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市正义北街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全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一处土地公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只是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胜阳说，
6: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5: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张强叔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25到30度，马祖26到30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纵横股海，
9: 掌握行情，
8: 股市看盘。
9: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736点，指数来到47,287点，成交金额是7027亿。上柜市场上涨了7.5点，指数来到409.98点，成交金额是1472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439点，指数来到6646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209点，指数来到689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3点，指数来到2539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0点，指数来到391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0: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11: 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

0: 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1: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0: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了，安全最重要啦。
2: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这是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喽！
0: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2: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1: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2: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啦。
1: 防灾务必先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800-231-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早上的10:38，欢迎我们持续哦，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行节目。好，地点呢是南下，在斗南地磅站这个地方哦，那原本是中外侧有事故在处理，造成非常严重回堵又公里的车站哦，那目前事故完全排除了，回堵的车站慢慢的在疏解消化当中。不过刚有朋友提到说，国道一号的南下246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也就车站当中这个事故又发生了，所以麻烦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还有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虽然说事故排除，但是南下247到250公里，就是在过斗南地磅站到大林交流道之间内侧目前持续封闭哦，所以这边的整个车阵消化跟疏解可能都需要一段时间哦，所以朋友们还是要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那此外国道一号南下来到254.8公里，这个地点是过民雄交流道，南下 254.8、可能还没有到民雄交流道哦。外侧有铝梯掉落的情况，朋友们经过留意，在国一南下来到民雄这里外侧有铝梯掉落的状况。另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66.5 公里，这是在深港路段哦，内外侧车道之间这边有木头掉落情况，麻烦朋友经过要小心闪避。那至于国道三号南下，则是在蓝潭隧道前封闭了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也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当然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哦。

0: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1: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0: 啊，对哈、哦，我想想去美国了。啊，所以你是？
1: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0: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1: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0: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1: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0: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1: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0: 啊、你现在才知道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什么样、啊、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尼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1: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2: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刚接回到说南下151.7到151.8公里过清水之后，外侧有粉状的掉落物哦。那这个掉落这个东西的大货车目前停放在外侧，正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小心了。那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6.5公里哦，这里也就是靠近深港的地方，外侧跟内侧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碰说是大木头，好，所以麻烦大家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提高警觉。那至于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哦，大概是过了斗南之后，然后一路到了云林系统，沿途都有车多状况，速度都比较慢哦，大概一直持续到了斗南地磅站的地方。然后南下的246公里先前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地方呢是有事故发生的哦，那这个地点呢是在246公里内侧有两部车事故，不过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没有看到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是接近民雄，有朋友说是254.8公里，外侧有铝梯掉落状况。然后国一的北上256.3公里，这个地点靠近民雄，中间车道则是有大帆布掉落的情况。那至于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则是在靠近蓝潭隧道哦，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了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那目前施工路段的地方也有车多，速度也比较缓慢哦。
1: 弟弟贝午安
2: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2: 哦哦哦，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慧慧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弟弟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哎，你讲唔丢去呢？哦。
3: 李
2: 长
3: 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3: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3: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孤，好危险哦。
2: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4: 怎么味道怪怪的？
3: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喂，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3: 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一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 3.65 公尺减到 3.5 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受到了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再将先前事故的所造成的堵车

所以目前还是严重的塞车哦。大概从国道一号的南下过斗南之后，一路到了斗南地磅站，沿途都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速度依旧是相当相当缓慢的情形。那国道一号南下靠近民雄，朋友说有铝梯掉落在外侧，然后国一北上的256.3公里过民雄战备道，大概是来到了民雄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有大帆布掉落的情况。那此外，国三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封闭，中外侧施工声内侧可以通行，这里也有车多状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1公里，清水路段外侧有粉状掉落物，然后这个连结车停放在外侧路间，驾驶正在检视当中，朋友们经过多小心留意了。那任何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就麻烦朋友赛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6.5公里，在深港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掉落的大木头，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哦。送上碎星乐队所演唱的歌曲《不想长大也不想一直这样》。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目前大概从斗南开始一路到斗南地磅站，沿途都车多，因为南下大概247到250公里啊，再过斗南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目前持续拥塞堵车啊，请朋友们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民雄交流道前啊，这边有旅梯掉落在外侧，而国一的北上在靠近民雄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则是有大帆布掉落情形，经过都请朋友特别注意跟小心。而国三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这里也有车多哦。

下不完，我踏上一条不归路，往下掉，但没人把它接住，发现 B 的太紧绷，已经走到没退路，总想着要是登出这一切就结束。

不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积木编辑，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的沉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扫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是不是又在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想介意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上涨775.14点，收在47326.27点，成交金额为9399.26亿。上柜指数上涨6.85点，收在409.33点，成交金额为2016.21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248.44点，来到66269.3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63.77点，来到6950.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7.73点，来到25393.1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90点，来到3925.22点。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现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云林系统过后呢，一路到这个大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受到施工点的影响哦，所以您从这个云林系统过后看到 CMS 可辨识资讯系统之后，就有急速减速的情形，所以在大林之前哦，整个路段都不好走，低于30公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路段，指标是293到294公里。这个施工点前后也是车流的瓶颈点，也是较不好走哦。那国道三号北上在165.6公里处靠近大甲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66.5公里处，深港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那省道台76线东向，在这个往草屯的方向，在15到22.9公里处的埔盐到园林路段有螺丝散落。提醒您，在这个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15到22.9公里处的埔盐到园林路段有螺丝掉落。另外呢，省道台76线西向往埔盐的方向，往鹿港的方向，在21到11公里处的园林到埔盐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进行这个短暂性的移动性施工哦，都请您呢小心留意，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施工车辆及施工人员都请小心了啊，这个施工短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整段呢都是施工封闭，那才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另外一样在三民路的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车道进中央分隔岛持续在施工当中哦，所以整个三民路呢靠近育才街的这个路段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经贸7路到经贸5路呢，这边整段也是都是封闭施工。还有在台中市的清水区15线道的南下21.7公里处，清水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爆胎。今天是9月7号了，我们要开始准备倒数我们这个下个礼拜的这个9月15号的捐血活动咯，还记得吗？下礼拜二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我们呢会在黎明办公区礼堂举办我们今年第二度的这个捐血活动，响应大家来一起捐血，提供给有需要的人哦。那如果呢您对这个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不太熟悉，没关系，导航可以直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哦，就可以很快的抵达目的地了。那这次活动也特别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的中区养护

丰城分局一起来参与。那现场呢，不仅会有设摊让大家呢做一些桌游互动提升哦，了解最新的这个防诈试诈的一些案件啊能力之外，还有呢这个行车安全有奖征答哦，所以呢到那边去呢，不仅呢可以提升你的知识力之外呢，还可以捐血帮助别人哦。另外呢，也有特别邀请到台中市环保局设摊哦，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将家中的废电池及旧3C产品拿来更换有机肥料哦，这样子呢就可以让你家的花花草草长得更漂亮啦。另外呢，现场哦还有这个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哦为大家进行义诊的服务，所以呢不仅可以在现场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些社摊的活动一起互动之外，了解最新的相关资讯，还可以呢跟有中医师哦问诊哦，这样子希望我们都可以一起保健哦，一起照顾好大家自己的身体，那这样子呢才可以年年都一直来参加我们的捐血活动，爱给你来哦。

这首是生物鼓掌跟玉置浩二的《想回去了》啊。刚才有提到我们9月15号的捐血活动，当天哦，不仅会有这个社摊跟大家互动的桌游，还有更换这个废电池和旧三 C 产品的有机化肥，以及这个中医师的问诊义诊服务之外呢，我们现场呢还有就是如果是捐血完成的民众呢，都可以提供我们的这个热心的赞助品哦。所以有非常多的厂商为了响应热血，也为了感谢大家愿意这个抽时间，愿意拨空来捐出自己宝贵的这个热血。那我们特别感谢这个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和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哦，都非常呢这个踊跃哦，帮助我们呢提供这些丰富的礼品给大家。那只要当天捐血完成250cc 的民众，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凡丰顺小礼盒哦，里面有放这个芋头跟地瓜口味的这个小糕点哦，祝福大家一帆风顺。还有嘟嘟好皮蛋一盒、引导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一罐，补充一下蛋白质。那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那如果完成捐血500cc 的朋友呢，除了以上刚刚提到的之外，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啊，其实我也不知道这神秘小礼物是什么，所以爱等大家哦来这个开箱了。那整个活动的这个奖品都非常的丰富哦，因为真的非常感谢厂商愿意有这个大力支持我们的活动，那也非常感谢大家都愿意呢在这个时候哦拨空来这边，然后捐出你的热血。那呢也要提醒哦，当天呢因为这个礼品非常的多，所以请记得一定要带环保的购物袋，还有保冷袋哦，把这个羊肉炉这个冷冻品这样子安装在上登去啊，那登去了没事，你退冰了哦呢，可能晚上就可以直接当加菜咯。所以不要忘记在9月15号礼拜二呢，这个早上一整天哦，从9点到下午的4点，都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跟健保卡。那前一天呢一定要睡饱吃好啊，但不要吃太好啦齁，我们就是正常的吃，然后正常的睡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都非常感谢您，也非常呢欢迎您一起过来共享盛举。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呢，一路到这个大林交流道之前，这边呢有急速减速的情形哦。看到这个 CMS 可辨识资讯系统的这个看板之后呢，这边马上车速是下降的，整体车速呢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越接近施工点整体就比较不好走。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196公里处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一张大黑网，那北上的 165.6 公里处靠近大甲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而国道三号在南下路段呢292公里处哦，一路到294公里施工点的前后路段呢，整体都是车多速缓。那国道四号原本西向在两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到清水端外侧路间的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目前呢国道四号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是清水端到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那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台省道台76线东向往这个草屯的方向，在15到 22.9 公里处的埔盐到园林路段有螺丝散落，目前公务段的伙伴已经前往过去处理当中。另外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66.5 公里处深港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桃园交流道沿线车多不好走，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的内侧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 4.9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以及南下 6.1 公里，南下的 6.3 公里，在乌土隧道之前，外侧以及外侧路肩都有坑洞。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3公里，在观音交流道之前，塑胶布占用内侧车道。台76线东向15到 22.9 公里之间，埔盐系统一路到园林路段沿线都有螺丝散落，要请小心。台82线东向 13.4 公里，祥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经纪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18岁小鲜肉，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3: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2: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3: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

0: 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1: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0: 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塌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1: 你这样说吼，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啦！山区吼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0: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1: 哦，是这样吗？
0: 嗯。
1: 不过说真的，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0: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2: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好，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大家有想过这个晚餐吃什么比较健康吗？这个嘉义科的杨志文医生呢，就在脸书粉专指出哦，这个60岁以上的台湾人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罹患糖尿病，几率是20%哦。而且糖尿病呢又是国人十大死因之一，所以每年呢又有接近很多万人因为糖尿病死亡，所以呢这个饮食习惯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呢他曾经遇过有一家子呢前后来就诊哦，那全部都确诊罹患糖尿病，整家人的人数呢是100%，才发现说他们三餐都习惯吃炒饭炒面，还会再加上辣椒酱和酱油，那呢每个人都要吃上3大碗才满足哦。那因为呢狂吃炒饭炒面的关系，平常也没有摄取其他配菜跟蛋白质，所以一餐直接吃下10份的糖，那导致呢血糖直接飙升。那也因为三餐都只吃糖类，所以呢感觉很快就会感到饥饿，又再度进食，所以呢这个持续性的高血糖加上这个重口味的这个钠哦，又增加脱水的风险，就是导致呢高血糖高渗透压的状态，就引发了这个糖尿病致命性的并发症。所以呢杨医师就指出哦，一旦饮食选择高碳水，就容易引发胰岛性阻抗啊，代谢症候群，进而导致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与肥胖哦。那如果怎么知道吃对食物呢，就可以及早发现问题的源头，并持续保持身体健康。这些高化合物的碳水饮食哦，都很容易让你的身体长期处在高胰岛素水平的状态。那呢，如果再加上这个晚上睡眠不足，压力荷尔蒙啊，这样比如说皮质醇上升啊，也会干扰你的胰岛素功能哦。如果你已经出现这个胰岛素阻抗，就可以呢，调整你的饮食，降低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多摄取这个高纤维食物及优质的脂肪，增加你的运动量，尤其呢是重量训练和有氧的运动哦。也要调节压力，然后呢改善的睡眠品质，这样子呢胰岛素恢复正常，它才可以恢复它既有的功能，让你呢这个血糖的波动才不会那么大哦。那我觉得这非常的有感哦，因为其实我们本来的主食就常常是面或饭，本来就都是这个淀粉类居多，那再加上现在很多有时候外面一碗面啊，或是一个便当哦，一个炒饭好了，它可能里面的这个菜或肉就没有很多，那导致呢为了假愁吧，或者是像很多听众朋友有时候在车上啊，或者是在上班时候就想要把东西快速的解决完，那就可能会不小心吃下过多的这个淀粉，然后吃完淀粉之后，可能觉得下午又要来个下午茶或是宵夜，那不知不觉就很

容易像这一家子一样哦，让恶性循环，就不小心吃下了太多的糖，那也不自觉说对身体不好，因为呢会觉得说，哎，这就是我生活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嘛。可是呢，长久之下呢，它还是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尤其呢是身体原本可能不知不觉还没有跟你反映这件事情，但你可能越来越饥饿，或者是当你有一些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的指数出来之后，诶，这时候呢就一定要特别去留意自己的饮食状况。那可以的话呢，比如说哦，这康亏嘛，是真正就不赢的嘛，所以呢也可以呢，比如说带一份水果哦，比如那个奇异果啊、苹果哦、香蕉哦，这都很方便，就是皮剥了就可以直接把它吃下去了、或者是呢这个超商有时候卖的这个茶叶蛋或者是这个鸡胸肉之类的，也是可以适时的帮助大家可以补充，虽然是很简单，但是又非常的均衡。因此呢，虽然我们还是呢常常很爱吃面食类，我自己也蛮喜欢吃白饭的，但吃饭的时候想着说，哎，多配一些菜啊，或者是把白饭的饭量减半哦，这样子呢都是可以在比较无痛的情况下、慢慢的就是把你的饮食生活调健康，这样子呢你可能身体也会比较精神比较好啊，或者是整体的状态也会更好哦。所以听起来有时候觉得，哎，这个什么十大死因啊，或者是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都会让人家感觉怕怕的，但其实医师都会告诉我们说，哎，这跟你的生活习惯跟你的饮食方式是有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慢慢的来哦。比如说这个饮食里面多增加一份水果，或是多增加一份蛋白质，然后让自己呢慢慢的调整，也许不用一下子哦就把这些东西给戒掉，让自己感觉很痛苦、慢慢的转换，让把健康慢慢的找回来，这样子呢其实呢也是好好爱自己的方式哦。好，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国道一号原本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这里的车流都已经疏解消化了，恭喜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哦，这边呢目前都是顺畅通行，但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哦。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292到294公里处持续在施工，这边呢还是一样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国道三号北上的196公里处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大黑网掉落，而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清水端到中港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 166.6 公里处深港路段这里外侧呢跟内侧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那持续北上的 129.7 公里处房里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塑胶板掉落在这里，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38.1 公里处大安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轮胎皮。省道台76线往草屯的方向哦，从东向的15到 22.9 公里处埔岩到园林路段，这里呢有螺丝散落，那目前都持续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台中市的清水区在115线道呢这边南下的 21.7 公里处外侧车道呢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都请你特别注意哦。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好，这里呢是欢乐午茶。现在国道一号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个杨梅到麻豆路段都是 OK 好走。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96公里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大黑网掉落。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竹崎到中埔路段哦，从这个292一路到294公里处呢，这边施工点前后都是车流的比较瓶颈点。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从清水端到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当中。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38.1公里处，这个大安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129.7公里处的房里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掉落塑胶板。那呢，台61线持续北上的104公里处的后龙路段，目前主线车道进行施工改善哦，所以呢，目前呢这个北上车段呢，从105公里处的后龙交流道汇出只能改行侧车道，那呢到102公里处的西周交流道之后，才可以汇入主线继续北

上，因此呢，这个在后龙路段呢，可能整体车流速度都会受到影响，都请您可以的话先行改道哦，因为这个工程呢会持续一整天到下午的六点钟。那另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还有一个长期性的施工，从今天哦到一直到这个年底12月31号五点哦，这个大山到外埔路段指标在99到102公里之间，因为这个平交道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呢封闭主线车道。那施工期间侧车道仍然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的通行，从这个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施工时段是从今天开始的九点到下个礼拜一的早上下午晚9月7号的九点到9月14号的早上九点。那另外第二阶段则是双向哦，大山到外埔的时间呢，从下礼拜一的九点呢，一路到这个年底的12月31号。那整个施工期间，整体的车的侧车道的降速会降到40公里。那管制路段呢，都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现场的交管哦，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再小心了。一起来听赖伟峰的这一首《偏偏》。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

0: 物养生，交由他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0: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0: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0: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0: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2:25，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溪统路段车多，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溪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96公里处彰化溪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大黑网掉落。那国道四号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清水端到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持续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西滨快速道路的138.1公里处呢，大安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国道台61线北上的129.7公里处的房里路段，这边内侧车道呢持续哦有这个塑胶板掉落在这里。而省道台61线北上的104公里处后龙路段，因为进行这个伸缩缝的主线改善工程，所以目前呢只有侧车道可以通行，都请您呢先从105公里处的后龙交流道汇出北上的侧车道，再从102公里处的西周交流道汇入主线车道，持续的北上。那这整个主线的施工会持续到下午6点。还有在省道台76线呢，东向王草屯的方向，在15到22.9公里处的埔盐到园林路段有螺丝散落。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呢，整个进行施工封闭，那才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那同样在三民路的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车道，也是中央分隔岛施工，请您经过育才街路段呢，这边都请特别留意小心了。另外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经贸7路到经贸5路整段呢，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都请您小心留意。那一起来听 Amy Shaw 的 Hotel Toss， 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购物中心的 ATM 前逮捕了三名少女，警方调查他们疑似在暑期打工，误入诈骗集团的圈套，成了诈团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购物中心的 ATM 遭人以无卡方式提领款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后，锁定一名少女涉嫌担任提领车手，于是报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发同行书。前镇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卓富说，
3: 专案小组于9月4号18时许发现该少女再次前往购物中心，并与另外两名少女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三人查获到案，并查扣三只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已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2: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脸书购买水壶，差点被卖家以实名制认证为由诈骗了30,000元，幸好民众警觉向警方求证，保住了财产。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4: 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李世元的账号刊登水壶贩售贴文，双方透过脸书联系后，对方表示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连结让民众下单，进入后却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了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幸好民众机警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30,000元财产。警方提醒，避免落入假网拍诈骗手法，切勿依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

0: 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逃避警方的拦查，钻进巷子里，远警锲而不舍的逮个正着，当场查获毒品，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2: 44岁乔姓男子在凤山区五甲一路上骑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一看到警方靠近，随即骑车钻入狭窄巷弄躲避。由于巡逻车不易进入巷内，远警持续在周边道路巡视，乔姓男子疑似绕了一圈，以为甩开警方，没想到还是被远警发现。
3: 快站好，鬼醒好，不对，找他。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成功所副所长黄杰成说，
4: 对方一见警方立即拔腿逃跑，民警随即下车徒步追赶，迅速将人拦下，并发现乔男途中丢弃毒品吸食器，经乔男同意实施唾液毒品检验方法，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
2: 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将影响反应及判断能力，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及危险驾驶查缉，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近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午后，东部、东南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2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
7: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8: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国道一号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个杨梅到麻豆路段都是 OK 好走的。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6公里处，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大黑网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呢，整体也都是顺顺顺，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清水端到中港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个不管是东西向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没问题。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29.7公里处，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塑胶板；而南下的138.1公里处，大安路段中间车道的轮胎皮也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省道台61线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深港到大城。

路段，所有的车道都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呢，在省道台76线东向往这个草屯的方向，从15到22.9公里处的埔盐到园林路段，有很多螺丝散落在车道上。那省道台76线西向往鹿港的方向，在21到11公里处的园林到埔盐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当中。那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还有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的全线哦，从雾峰到快关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还有内侧车道的移动性的垃圾捡拾跟路面清扫作业。那这些施工路段呢都是采移动性施工的，都请您小心留意这个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移动跟前进，也要遵守现场的交通管制哦。

这首歌是 Neve 跟 Hayes 的 Too Easy。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是 OK 好走的，请您呢也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96公里处的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大黑网掉落。省道台61

建北上的 129.7 公里处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塑胶板，那持续北上的104公里处后龙路段因为主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呢都只能由北上的侧车道持续北上行驶哦。由这个105公里处的后龙交流道汇出北上的侧车道，再交到这个102公里处的西周交流道，就可以汇入主线车道持续的北上了。所以呢，这整个后龙路段的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钟，卡比较不方便哦。另外呢，在这个台61线双向的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双向的主线跟侧车道。93到99.1公里处的竹南到后龙路段封闭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都请您呢，这个路段哦，施工期间呢都无法通行。台61线北上路段从后龙交流到下台6线，再接到台1线，接台13甲线之后。接台一级线，那再可以行驶回台61线行驶。那南下路段呢，则是反过来哦，则是从竹南交流道下台一级线、台13线、台1线、台6线，再接回台61线行驶。那整个施工路段呢，这两个礼拜的时间都无法通行，也请您可以的话呢，都尽量绕道，或者是呢遵守现场的交通管制哦。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现在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西同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提醒您哦，经过这个匝道口跟车流量的瓶颈口，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拉长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96公里处，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大黑网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清水端到中港系统路段，整个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29.7 公里处，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板掉落。那另外呢，台61线北上的后龙路段主线车道持续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也请您从北上的侧车道持续往北上，再从西周交流道汇入主线车道。那这个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钟。台76线汉堡草屯线东向，在草屯的方向15到22.9公里处的埔盐到园林路段，整个车道上的螺丝散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呢，省道台72线狮潭到问路后龙路段哦，整个2到31公里的所有车道呢，都正在进行垃圾捡拾及这个构造缝的清理作业，也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施工管制了。那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都请你卡电话给警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来听这首林嘉诚的《Love Me Again》。

这首歌是林嘉诚的 Love Me Again。 那呢现在呢来到时间来到了2点55分，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个杨梅到麻豆路段都是 OK 和早走的。国道三号呢，香山到古坑系统马西龙顺顺顺，提醒您哦，还是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04公里处后龙路段呢，这边呢主线车道进行施工工程哦。那呢现在呢只能由这个北上的105公里处后龙交流道的侧车道北上行驶到102公里处的西周交流道之后，才可以汇入主线车道继续的行驶。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这个99到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个长期性的施工哦，会一直持续到年底。所以呢这边呢因为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封闭整个主线车道，那也请您遵守现场的交委管制。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长期施工呢，则是在93到99.1公里处的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哦，所以封闭的双向主线及侧车道持续到下礼拜五哦。所以这两个礼拜之间呢，施工期间都请您改走替代道路，那经过的时候呢也注意这个施工车辆跟施工人员的移动哦，请您小心留意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9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到桃园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公里在802交流道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 129.4 公里过房里路段先前掉在内线的塑胶板已经没有看见，台86线往东 3.6 到 3.9 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前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

0: 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晚。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想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关，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记者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1: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0: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九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5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2: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共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也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0: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三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

0: 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1: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后，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后，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0: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啊！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啊！
1: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0: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哦，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哈、哦，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哈、哦、比较多啦。不过哈、哦，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1: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2: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龙喜顺顺顺，不管呢是要这个双向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省道台61线南下的172到173公里处的县西往阳错的这个路段哦，中间车道呢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提醒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72到173公里之间，这个县西往阳错的路段之间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那台61线北上的104公里处后龙路段的主建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目前北上车道呢都只能由这个105公里处的后龙路段汇出，那呢从侧车道之后往北上的西周交流道之后才能再汇入主线车道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呢这边整个采施工封闭，那目前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以及同样在三民路的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持续施工，都请您呢经过这个三民路跟育才街口的时候呢，还有育才街路段，都请您减速慢行，小心留意这个施工点了。再来台中市区的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金茂七路到金茂五路之间呢，则是采施工封闭的状况，都请您小心留意。一起来听林强的这一首《幸福进行曲》。

这一首歌是林强的《幸福进行曲》曲。就是幸福进行曲啦。那在九月份的重头戏呢，大家呢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就是我们的9月15号，还是要再三的提醒，因为现在呢已经要接近倒数了，也就是在下个礼拜二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那呢，如果这个地址比较长，比较不熟悉的话，没关系，可以直接设定外交部中式办事处之前，就会咻咻的抵达了。这次活动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南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来共同参与。现场呢，不仅会安排这个设摊哦的趣味活动，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了解更多的这个防诈的资讯，以及呢这个国道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之外。台中市环保局呢也是有来现场哦，欢迎大家将家中的废电池还有旧3C产品拿来更换有机肥料，就可以让自己家里的植物们长得欣欣向荣。那为了照顾

祝大家的健康呢，也非常感念大家呢，为了捐血哦，这样子的付出。我们现场还有这个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义诊服务哦，所以呢，让大家除了提升知识力之外呢，还有提升你身体的保健力，还有保护力。所以呢，九月十五号那一天呢，都请你一定要带着呢健保卡跟你的身份证双证件哦。然后呢，前一天晚上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用最好的精神跟身体状况呢，来一起响应捐血活动。可以的话，如果有时间哦，身体状况也许可，都非常感谢你，也欢迎你呢当天一起来现场共襄盛举。那现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22.3 公里处靠近中兴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量轮胎皮。那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清水端到中港系统路段外侧路肩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72到173公里处，县西往阳错的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那北上路段呢，104公里处的后龙路段主线车道持续的在进行工程当中。那目前呢，整个后龙的主线车道无法通行，都请改由侧车道持续往北上接西周交流道之后，就可以接回主线车道。还有呢，北上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里是双向的路段哦。因为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从指标99到102公里处呢，则是封闭主线车道，只有侧车道呢维持一线汽车道跟机车专用道可以通行。还有在竹南跟后龙路段的93到99.1公里处，也是双向哦进行施工封闭的状况。因为这个选保大桥的施工，所以呢主线跟侧车道也是持续封闭。那这个封闭的长期性施工呢，会持续到下礼拜五哦。啊，卡博红本的所在都请大家多多包涵。为了行车安全呢，我们都一起配合这个施工工程，也请遵守现场的交通管制喽。

这一首歌是王瑞霞跟板豆阿杰的《鸟气啊爱谁给》，真够最尴尬哦，敢那人同款爱谁给哦。那刚才有提到我们9月15号的捐血活动呢，当天除了有这个社摊活动哦，然后还有跟大家互动之外呢，以及哦现场的有机肥料跟义诊活动很吸引人之外哦，重点是呢为了感应大家，感念大家的捐血哦，这个非常这个热心热情的一个赞助的活动，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厂商呢也特别捐出礼品哦，要来感谢大家，包括了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和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哦，都热心的感念、热情的赞助我们的这个次的活动的礼品，也非常呢，真的是推广我们的捐血活动。那只要当天完成250cc 的民众呢，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哦，这是冷冻包装哦，还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叶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帆丰顺小礼盒哦，里面有这个芋头跟番薯的这个小糕点哦，取名这个一帆丰顺，玉帆丰顺的美意哦跟祝福，还有多多好皮蛋一盒、引导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都是呢让大家生活上更加便利，然后为大家补充满满的营养哦。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呢，还有在加赠哦，除了以上的东西之外，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所以呢除了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之外，也非常感谢厂商愿意这么大力无偿的提供，也让我们呢这个听众朋友愿意来捐血的这些大家呢都可以更舒心然后更开心。那也因为呢这个赞助的礼品非常的丰富哦，也请您特别携带这个环保购物袋卡多爱去种诶，因为安内爱感名家龙得等起哦。那还有呢这个保冷袋，因为呢这个冷冻品雅芳羊肉炉是冷冻食品，不是现场爱卡紧哇去拎的，不是那一种哦，还是冷冻的一整包的哦，所以呢都请您呢要记得带保冷袋才可以平安的把它带回去。那最重要的就是呢这个呢一定要记得携带双证件，您的健保卡跟你的身份证一起来捐血活动，可以的话时间有空哦，身体状况允许哦，都欢迎您呢到现场哦，一起呢为大家加油打气，然后呢一起呢响应捐血活动哦。那如果呢还想了解更多的详情，或者是相关的捐血资讯，或者是呢现在我们捐血进度到哪里了有没有在场部啊，还是目前东西准备的状况，都很欢迎持续锁定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的脸书专页我们家边边呢都会把这些更新的状况提醒大家的注意事项，还有很所有的礼品哦，跟这些赞助商的一些注意事项呢都摆放上去，所以呢滑滑脸书也许呢看到这个图文就可以更清楚知道说当天的现场状况是怎样啊，我相信有来过的你吼应该都知道现场的状况啦，所以呢都欢迎你们呢这个一年两期第二期的再相会咯。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以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以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而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的 222.3 公里处靠近中

新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 15.9 公里处崇德路段外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 15.9 公里处的崇德路段外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的172到173公里处县西往阳错的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那省道台61线北上的104公里处后龙路段主线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个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哦，所以目前呢都请沿着侧车道持续北上，到了西周交流道之后才有办法汇入主线车道哦。好，我们在音乐声中准备等待下午3点半的警广新闻，待会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角逐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0000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游盈龙说：“
3: 这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游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五逆势净扬 3.38%， 激励台湾半导体股今天走强，台股盘中最多大涨超过800点，今天中场指数上涨775点，收在47326点，创收盘指数历史次高，仅次于6月22号的47741点，成交值新台币9399亿元。刑事局查获仿冒精品名表犯罪集团，嫌犯透过 Instagram 贩售仿冒精品名表，并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北中南共4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淑凯说，
5: 专案小组经长期跟监埋伏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共计4处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提供客制化服务并提供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仿冒品的手表

0: 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举办2026剧艺无限德国巡演，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将京剧、民俗技艺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带进当地的剧院、社区及家庭。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德国文化节、林华教育基金会、智茂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6剧艺无限，带着23位学生在德国演出京剧《天女散花》《钟馗》还有《望春风》等音乐曲目。戏曲学院陈如文老师说，
4: 这一趟的交流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德国，更希望让学生真正走进当地的校园，带领德国学生体验京剧脸谱彩绘、国民健康操及垫上翻滚等等。
3: 短暂离开了上课、练功、表演三点一线的学校生活，京剧学系大四学生陈伟汉分享这次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难忘体验。
5: 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我还是可以透过动作、表演和艺术跟大家互动，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学习的京剧专业不只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也可以拿来分享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3: 戏曲学院表示，这次巡演去到了德国迪普霍尔坎市立剧院、诺伊斯园艺博览会及威廉斯坦堡露天剧场等地，鼓励青年世代与不同的文化碰撞，并推广台湾传统表演艺术丰富而多元的面貌。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及南部28到32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8: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还这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7: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呀、啊、，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8: 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7: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哦。有告代问说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8: 大丈夫啦，我们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兴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说你要小心哦。
7: No problem, 不客气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9: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家。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回来这个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的222.3公里处，靠近中兴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量轮胎皮掉落。那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则是在清水端到中港系统路段外侧路肩持续都在施工当中，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72到173公里处，县西往阳错路段呢，中间车道原本的掉落物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此外呢，台61线北上在240到238公里之间的四湖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哦，请您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路况哦。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呢，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呢告诉我们，在北上的240到238公里之间四湖交流道路段呢，这边有事故发生，都持续在处理当中，也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这个路况哦，并且小心的驾驶。那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原本发生在崇德路段15.9公里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台74甲线呢，东向往这个台中的方向，外侧车道的货车起火燃烧，目前呢，消防队已经到场处理当中了。台74甲线呢，在3公里处往台中的方向，外侧车道呢，货车哦起火燃烧中，那目前都持续在处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这里呢有火烧车的事故，那可能呢整个浓烟弥漫哦，也会影响到视线，都请您呢接近这个事故点的时候，都一定要减速慢行，握紧你的方向。方向盘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呢，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哦，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10.5公里处，香山到西滨路段这边呢，在这个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有发现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哦。感谢听众朋友的提醒哦，国道三号南下110.5公里处，香山到西滨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请你经过的时阵嘛是爱特别细腻哦。一起来听这一首秋风泽跟大影的脱臼。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这个造桥路段，从这个头屋到头份路段，指标116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哦，所以这边呢有急速减速的情形。这里呢，从116到117公里处，车速呢都是低于30公里，卡不好行哦。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这个110.5公里处，香山到西滨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散落大量的轮胎皮，持续往南，在222.3公里处靠近中兴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大量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所以呢，在香山到西滨路段，还有南下的中兴系统路段，都请您小心留意路面上的散落物。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40到238公里之间，四湖交流道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都请您多加留意，经过事故点的时候小心慢行。那省道台74甲线呢，这个往台中的方向，在3公里处的外侧车道呢，这边有货车起火燃烧，目前消防队已经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都请小心留意了。东向往台中的方向，在花坛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这个货车起火燃烧，那现在呢，整个这个地方呢，事故点的部分都在处理当中，可能整体车流量都会受到影响，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从快关到雾峰

公路段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了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那内侧车道呢还有进行垃圾捡拾跟路面清扫作业哦，所以都请您呢经过这些施工点，看到施工车辆或施工人员的移动呢，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交违管制。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贡啊，请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周兴哲的《All for You》。

这首歌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哦，台76线快速公路呢即将全线通车，所以也特别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哦，也就是2026风起台76海野山共行的活动。这个呢可以让你哦，就是用你的双脚走出来，用单车骑出来哦，所以呢不管是呢想要散步，还是呢这个有骑自行车的车友，都可以呢用这个特别难得的时段哦，赶快上快速公路欣赏美景哦，而且现场还有露天的公路美术馆哦。那整个台76线呢是始于方院抵达这个草屯哦，所以整个海边呢一路沿到这个山线哦，是一路走出来漂亮的风景，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那呢这个时间哦，从这个9月7号开始报名截止，诶今天呢路跑呢是到今天报名截止，那跑步的时间呢是10月31

1号。单车的部分呢还可以报名到10月17号报名截止，那11月1号呢就同时就出发了，所以呢都请您呢如果想要路跑的话呢赶快报名在今天的部分9月7号、哦、赶快来报名。那呢如果你是要骑自行车要约你的好车友一起的话呢，这个报名时间会持续到10月17号，那呢一样是10月31跟11月1号那个周末、哦、开始起跑跟出发。另外呢台76线的新建工程呢进行路面刨铺作业，所以整个线到144号的东行线、哦、也就是社尾桥到台19线呢都进行封闭，封闭时间呢现在、哦、到这个9月10号礼拜四，也就是这个礼拜四的4点为止，所以呢整个目前这个台线到144线的东行线社尾桥到台19线呢是无法通行的，也请您呢可以提前做改道。那如果呢是要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话都减速慢行，而且现场的这个交尾管制呢都请您配合哦。为了让大家更加安全的经过这个施工点，都请您小心留意这个施工路段，可以的话我们都先行做改道了。那呢再来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1号的部分这个北上的后里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南下路段造桥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从这个116一路持续到118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时速低于30公里。那国道1号南下的 198.4 公里处彰化交流道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目前整体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也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 110.5 公里处香山到西滨路段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掉落，那持续南下的 222.3 公里处靠近中兴系统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大量的轮胎皮。那国道4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清水端到中港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持续都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72线后龙的到汶水路段、哦、西向往这个石潭的方向，往这个后龙的方向，在 10.1 公里处的头屋交流道要接国道1号的方向有大货车掉落大量的铁架，目前现场都无法通行、哦、建议您做改道。提醒您、哦、台72线西向往后龙的方向，在 10.1 公里处头屋交流道要转国道1号的方向，这个地方呢匝道口的大货车有掉落大量的铁架在这里，所以现场现在无法通行、哦、所以呢都请您建议先改道了，这边整体的车流也都有受到影响，卡不好行。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40公里处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另外呢在台74甲线呢东向往台中的方向花坛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发生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目前现场的这个消防队员也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哦，现场的整体车流量都受到影响，卡不好行，也请您小心留意。刚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哦，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一公里处的快关路段外侧车道有发生一次小客车跟游览车的事故，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提供哦。台74线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的一公里处快关路段外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跟游览车的事故，也请您呢一定爱得被注意哦，因为呢这属狗经过时阵现场都在处理当中，也请您小心留意这个可能有乘客下车哦，或者是现场还有一些人员在现场做处理，要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啊，那呢，现在到了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是菲菲，等一下有公路家族的沈燕，沈燕小姐姐给我汇报大概。那我们明天再见喽，同一时间下午1点到4点，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拜拜喽。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那里的下午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掉落布钩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0.5公里过香山交流道的内线跟中线散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有水泥车翻车的事故，台72线往西10.1公里在头屋一交流道掉落许多铁架，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台74线往东1公里在成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台74甲线北上3公里在牛埔前有货车翻车的事。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正外线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40到238公里之间四湖路段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

0: 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9: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下午的4点钟到6点半钟收听《公路家族》，由沈燕、艾安娜、贝帕森为听众朋友，到 AM 6点半哦。好，没下雨之后呢，这个温度呢又回升到了30度以上哦。目前台中是30度，田中31度，古坑30度。嘉义是31度，台南32度，高雄32度，恒春是29度，而后龙呢，还蛮凉的，28度。新竹现在29度，台北28度，而基隆呢28度，宜兰28度，花莲28度，台东29度。空气品质呢，大部分都是属于普通等级，有几个测到的良好等级，像是在台湾大道测站呢。南投的埔里测站以及南投鹿谷测站，彰化的大城测站测到的是良好等级，那其他西半部大部分都是普通等级。好的，那目前呢，在省道部分几起事故，请您特别小心。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0公里的四湖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要请您留意。台72线西向10.1公里，在头屋角道转国道1号方向，有大货车大掉落这个大量的铁架哦，现场是没有办法通行，建议你改道。这在台72线西向10.1公里哦，在头屋角道转国道1号这个地方呢，有大货车掉落大量的铁架，现场是没有办法通行，要请您改道哦。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公里呢，也就是往雾峰方向哦，在这个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游览车的追撞事故发生。那至于呢，在国道1号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116.6公里到118.6公里赵桥路段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哦，目前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哦，这个速度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是在172到171公里哦，大系统过后的车速呢有1公里长，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哦。那国道3号南下110.5公里香山到西滨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有大量的轮胎皮掉落下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国道1号刚刚接获南下174公里的大雅路段外侧车道有反光杆子掉落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国道1号南下174公里大雅路段外侧车道有这个反光杆子掉落下来的状况，请您留意喽。

0: 这是来自 Joanna 王若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因为你爱我》。
1: 我不会再寂寞。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要提醒您，在这个南下路段呢，在后里路段大概161到162公里的这边，车速有1公里长，比较缓慢一点呢，要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国道一号南下的174公里大雅路段外侧车道有反光杆子掉落下来的状况，也请留意喽。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哦，目前北上路段是都 OK。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南下110.5公里香山到西滨内侧的中间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掉落下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然后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116.6公里，这里呢，到南下118公里哦，也就是在造桥路段，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省道部分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0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

侧车道有事故。台七十二线西向十点一公里，在头屋交流道转国道一号，这里有大货车掉落大量的铁架，造成呢后方是没有办法通行，建议你改道行驶。台七十四线呢，在东向往雾峰。

掉落下来。而至于呢，在台中市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接近经贸六路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有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来路到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大昌街外侧有施工。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双向接近这个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有施工哦。那目前呢，这些施工点的车流呢都 OK， 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明白，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这是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歌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哦，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呢，在南下从116.6公里到118.9公里，造桥前后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的大雅路段外侧车道有反光杆子掉落下来的情形，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那至于呢，目前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110.5公里香山到西滨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量轮胎皮掉落。好，那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北上240公里的四湖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台72线西向10.1公里在头屋交流道转国道一号有大货车掉落大量的铁架，目前现场没有办法通行哦。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公里的快关路段外侧有自小客车跟游览车的追撞事故。那台74线西向呢是往彰化方向哦，34到32公里，这是呢在草湖路段车子比较多。台74线西向呢往彰化的31.6公里大里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那接获国道4号哦，台中环线是在东向21.8公里往潭子丰原3号隧道里面外侧呢有大木板掉落，然后呢这个货车车主往回在捡拾啊，货车停在22.8公里，今天就回险了，大概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国道四号呢就在东向21.8公里往潭子丰原3号隧道的这个外侧呢有大木板掉落啊，货车驾驶朋友发现呢，他把货车停在22.8公里，然后往回走要捡拾这个大木板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诈骗文案哦，可以说是推陈出新哦。近期有不少民众在社群平台上面都看到很类似的贴文，其中有一名网友就自称呢，他是某某明星的7年助理，文中强调自己工作很辛苦啊啊，最后呢还邀请网友加入这个聊聊投资跟股票。那多数网友一眼就看穿哦，这个手法就是诈骗。事实上呢，演艺圈的明星总是会被卷入冒名的诈骗。包含了这个蔡依林啊、周杰伦啊、蔡康永啊、张孝全等知名人士都曾经受害。那不少网友发现网络上出现贴文，说是这个张孝全7年的助理，那文中就强调自己工作很辛苦，但受到 AI 的冲击，幕后的工作人员收入受到影响，甚至于呢提到呢这个艺人还问他有没有想要离开这个行业呢。文章呢最后他无论怎么写的多动听哦，最后就是邀请网友一起聊股票。对此呢，这个张孝全的经纪人就表示根本不认识这个人，而且也不存在一个做了7年的助理哦。那类似的发文也出现

现在天后蔡依林也是写到发文呢，说她当了蔡依林司机7年。那某天呢，蔡依林下车说了一句话，提到自己已经开始看股票，那就邀请她呢一起来研究投资，让她决定离职。而且最重要还是会告诉王伟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加她的通讯软体送暗号，就会把对方加入群组一起聊股票。好，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呢表示呢，诈骗集团呢会让民众加入 LINE 群组之后，就在群组里面发布投资讯息、保证获利的内容，甚至于后续会请民众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哦，这一类的诈骗手法呢，每篇贴文都超过了10万人点阅啊，也就表示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贴文，然后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误信啊。以免呢落入诈骗的陷阱呢，这还得被注意哦。好的，神道台72线西向原本10.1公里哦，在头屋交流道转国道一号大货车有大量铁架掉落，那热心的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您可以放心通过。那但是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0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公里就在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游览车的追撞事故。那台74线西向呢，34到32公里哦，往彰化这是草湖路段车多。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1.6公里哦，大里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呢，在国道4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东向21.8公里，这是往潭子丰原3号隧道里面的外侧有大木板掉落，然后这个驾驶朋友呢，还回来捡呢，哈，捡这个掉落的大木板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哦。那此外就是呢，目前哦，在这个国道1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的后里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大概是从160公里到162公里的后里路段，目前车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以及南下呢，因为呢在造桥路段呢有施工在进行哦，这个施工点呢是在南下的这个116.6公里到118.9公里的造桥路段有施工，所以呢就造成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上午主持国军军官升造教育116年班开训典礼。总统表示，天下虽平，妄战必为，唯有不断的加强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来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天下虽平，妄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2: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因应超高龄社会，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呼吁强化高龄疫苗政策。今年卫福部首度采购了200,000剂的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的长者来接种，并且争取明年扩增到600,000剂。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疫苗，但数量有限，期盼未来能够扩大供应。
5: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4: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因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防护，接种不能只是短期任务，应纳入日常防疫。
6: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我们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4: 卫福部目标明年争取增加到600,000剂，并呼吁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便利，打造健康老化与防疫安全的高龄社会。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结合台湾熟悉的中秋烧烤文化，农业部渔业署串联了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荐鳗鱼、台湾鲷、白虾鱼等优质的国产水产品，民众可以透过买鱼去平台选购台湾好鱼。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7: 把处理好的鳗鱼、台湾鲷放上烤网，现场传来阵阵炭烤香气。农业部次长黄昭清和渔业署署长王茂成化身烧烤宗破塞，只要简单料理，就能品尝到海鲜最纯粹的美味。
8: 那类台湾鲷，我们现在都帮你三清处理好了，你只要准备一些葱，洋葱也好，然后一般的葱、蒜、姜，

0: 要加米酒或什么都可以，把它塞到肚子里面，拿个锡箔纸哈，然后弄一点那个粗盐，两边抹盐以后，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直接送到烤箱或是直接在炭火上烤都 OK 的哈。那大概20到25分钟，你自己拿捏一下，因为要看鱼的大小。
1: 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广包括鳗鱼、白虾等台湾优质国产水产品，可透过买鱼去平台支持台湾在地渔业。王孟成也说明，中秋节水产价格起伏情形，文革因去年戴纳斯风灾后出现延迟性死亡，产量偏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秋刀鱼产量今年下降回稳，预期价格会上升。此外，受到外销市场受阻及检验乌龙事件影响，台湾鲷消费信心下降，估计批发价比去年同期下跌近15%。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各地跟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可能有一些零星降雨。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午后局部短暂阵雨。前往上述地区活动，请携带雨具备用。而今天晚间到明天，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这些区域，可能沿海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在温度方面，白天明天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在29到32度，而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3至25度，早出晚归渐渐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6: FM 94.5金广嘉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那沈燕，每礼拜一个拜五，对下晡的4点到 AM 的6点半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啊，即卖吼，伫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造桥前后，啊，即有时间咧进行的关系，所以这车速是较慢、较无好行哦。啊，南下路段呢，即卖后里路段伫个160到161公里的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哦，车速嘛较慢。南下174公里大雅路段外侧车道有反光杆子掉落下来，要注意哦。啊，另外呢，今晚国道一号北上呢，大概93到92公里，竹北之前大概有1公里长的车速比较缓慢。那至于呢，在国道四号是东向21.8公里往潭子丰原三号隧道的外侧有大木板掉落啊，这个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0公里的四湖交道内侧车道呢是有事故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公里的快关路段外侧有自小客车跟游览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4到32公里草湖路段呢，也有掉落物哦。那西向呢31.6公里哦，就是往彰化的台74线大里路段外侧车道的这个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0: 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我们来听这个1994年的台语歌曲，为大家介绍的一个前奏出来，大家都知道，但于1994年的这条歌曲叫做《欢喜就好》。

陈雷1994年推出的这条歌曲欢喜就好，员工一夜爆红，大街小巷、夜市、KTV 都在唱。他不仅创下了百万张的惊人销售记录呢，更陪伴无数人度过经济低潮跟生活压力哦。所以讲这条歌曲呢，受到很大的喜爱哦。好，阿金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因为这159到160公里这的车速，一公里呢是较慢一点嘛。啊，南下大雅系统车呢，车速嘛是慢一点嘛，差不多是维持伫个50到60公里左右的车速哦。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路段外侧车道有反光杆子掉落下来。国道四号部分啊，危险危险哦！西向呢，这是翁清水7.7公里神冈路段的路肩呢、啊，机车误闯上来，然后现在这个机车就停在路肩的状况，请你小心。国道四号西向7.7公里往清水哦，这、就是神冈路段哦。那在路肩机车误闯上来，误骑上来，现在是停放在路肩哦。那在国道四号东向呢，就是往潭子21.8公里丰原三号隧道中的外侧车道有大木板掉落的情形，那另外就是。

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呢，往这个雾峰方向一公里的这个快关路段外侧有自小客车跟游览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台74线西向再往彰化34到32公里哦，草湖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接下来继续来听1994年的台语歌曲。这条歌曲是美凤姐所演唱的《无情放袂记》。

这是美凤啊，陈美凤吼，全台最美丽的欧巴桑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无情放袂记》，而且我们听的这个是舞曲版本，1994年的歌曲哦。好，刚接获彰化市的三民路415号有吊车翻覆哦，占用到外侧车道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这是今天下午1点多的时候，这辆120吨的吊车在三民路进行吊挂作业，那因为下方是管线衔接，地基承载力不足哦，导致整个吊车的支架呢压垮了路面，整个车体翻覆哦。好，那本来有人员受困，还好呢，消防队抢救已经脱困，人员也都平安，但是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现在在这个彰化市的三民路415号吊车翻覆呢还是占用了外侧车道，请小心。那现在在国道1号南向哦，湖口湖区过后呢，是在这个87到89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呢，在158到159公里的泰安湖区路段，也有1公里长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南下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南下171到173公里大雅之前呢，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北上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现在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一些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4号部分，要请您留意西向7.7公里往清水神冈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骑上来的状况哦。还有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34到32公里哦，草湖路段呢，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1994年的台语歌曲，为大家介绍，这是罗时丰所演唱的《茫茫到深更》。

这是罗时丰1994年的歌曲啊，这条歌曲呢，就是呢，拄到古爱凌啊，愧疚逃避啊，呢故事哈。台74甲线原本东向3公里往花坛，就是花坛往台中的牛埔路段外侧车道有货车火烧车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也已经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在彰化市哦，这是呢在3民路415号有吊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这个哦，在下午1点多钟发生的。那因为那个吊车哦，实在是车体太大了，就处理起来比较费时哦，在彰化市的3民路415号这吊车翻覆占用外侧车道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目前国道4号西向7.7公里往清水神冈路段路间有机车雾气上来，目前是停放在路间的状况，也请您留意。那国道1号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车速大概60公里左右，继续往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南下的大雅系统路段大概170到173公里，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速度也慢一些。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哦，这是呢在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西向往彰化方向的34到32公里的草湖路段呢，这个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所以介绍在1994年的歌曲，来听龙千玉所演唱的《乡愁》。啊，这条歌曲嘛是当时的这综艺节目《天天开心》的主题曲之一哦。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374.4到374.2公里之间。过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五号北上45.8公里，过罗东的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水泥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建议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前方就是江湖最危险之地。
3: 什么？有埋伏？还是有大魔王？
2: 比魔王还可怕，还危险。前方是野溪汇流处，还有波面径流水汇流处。
3: 哈？名字听起来像武功秘籍。
2: 错，好雨一来，山坡雨水全冲下来，溪水暴涨，几分钟就可能变成急流呢。
3: 原来再厉害的轻功也没办法会直接被冲走啊。
2: 没错，看到溪水变浑浊，水流变急，开始下好雨，就要立刻离开，千万不要停留，更不要冒险通过。
3: 好的，江湖可以再闯，命只有一条。
4: 野溪汇流处及坡面径流水汇流处是好雨或台风期间极度危险的地带。野溪汇流处在山洪爆发的时候容易携带大量的土石，而坡面径流水汇流处则是容易形成强大水瀑，并且引发落石坍方。大雨期间请务必远离这些高危险区域。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交通诊疗室
6: 关心交通大小事。
5: 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民间分队小队长吴嘉义小队长。小队长好。
7: 主持人听众大家好。
5: 今天还是要告诉大家哦，如果不幸呢在国道上发生了事故，到底怎么来处理，尤其我们今天呢聚焦在轻微事故，要麻烦小队长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7: 最近常常看到那个轻微事故啊，之后碰撞之后就停在那边啊，两个驾驶人就驾车在聊天，聊一聊之后后面就追撞过来了。
5: 嗯，
7: 这个第二次事故通常会造成更大的事故的那个车损伤害车损哦。
5: 嗯，

0: 对，这个是因为轻微事故，然后没有好好的处理的关系，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哈。所以到底这个如果说发生的轻微事故哈，不要再引起这二次事故，到底要怎么来做会比较好呢？
1: 我们通常发生事故哈，我们应该要立即下车，摆放那个故障标志在后方100公尺以上，啊，现场确认无受伤人员的时候。尽速排除啊，人员可以下车。如果说轻微事故，如果车损没有很严重的车损的话，车子还可能开，就双方面排，就快点下交流道或到服务区等待警方来处理。哎，啊，如果今天如果车子没办法动的时候，快点把故障标志摆好啊，等尽量到护栏外面或者中央分隔带里面站着。先要把故障标志先摆好了啊，之后我们就到旁边去看，打电话给我们警方或110或者是做集中那个1968的那个
0: 高公
1: 系统。
0: 嗯，
1: 对。
0: 对，就是有些人就是忘记他是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刚刚讲的还在那边慢慢聊天，他今天就回家没吼，那个真的是只要有人不注意不小心呢，就会引起二次事故哦。那通常呢，这个如果说有事故占用到车道的话，这是要罚款的，对不对？
1: 没错，这一定会有罚款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可以的话就快点离开高速公路，不要再车道里面，有时候因为没塞车的话，后面现在常常有那个辅助驾驶哦，有时候很觉得它是变成一个自动驾驶的状况，可是它并不是，它是一个辅助驾驶而已。
0: 嗯，
1: 啊，如果说你就很信任它，你又没注意它，就做其他事情，当车子在开，当车子有时候有事故在内线的时候，有时候它辨别的时候会来不及反应，就会撞上去了。
0: 嗯。所以有些那个追撞上去的二次事故是因为这个辅助驾驶的关系齁，这也要特别小心齁。那如果说这个车辆有故障呢，那暂停路肩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1: 它规定就是你在故障停在路肩故障的话，你就在后方50至100公尺啊，如果下雨或起雾的话，就把故障是标志在摆后方一点，啊，车辆的故障灯把它打开，啊，人员就站在护栏外面，
0: 嗯，
1: 打电话救援这样子哈。
0: 对，就是即便是在路肩也是一样要小心哈。
1: 没错，
0: 还是那个警告标示要摆够远啊哈，因为我们经常接获到就是听众朋友说，哎，那个抛锚，但是警告标示摆太近，所谓的太近就是你会让人家后方的车子来不及反应呐哈。所以这个不是只有摆警告标示而已，那个距离要拉够了哈，不是静静的摆一下，哎，北湖了哈。
1: 来不及啊。
0: 那国道的这个轻微事故呢，通常这个处理流程还有保险理赔的状况呢，也要请这个小队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当如果事故发生之后，我们警方到场处理的时候，你车上会有行车记录器，我们会看一下行车记录的状况啊。行车记录有些的记忆体不够的话，有时候会被覆盖掉，最好是容量大一点。
0: 嗯，
1: 啊，处理完以后，我们会制作笔录完以后，会开一个当事联单给驾驶人，啊，附上物流电话资料。啊，你这个拿了这个当事联单之后，到保险公司跟他报出险。啊，报出险之后，如果一个月后，我们可以到我们单位申请那个处分表，再由处分表再做去进行理赔，就这样。
0: 我有点不懂，刚说那个行车记录器的记忆体太小了，哎呀，不是，它是一直巡回吗？应该就有可以拍到这一次的事故，
1: 啊，
0: 不是吗？
1: 有些记忆体它有只有记忆头容量不够啊，有时候是6G 而已啊。
0: 嗯，
1: 还有。你像我们现在都，我们如果说我们都到64G 或者是128G 这样的，那才不会一下子就被覆盖掉哈。
0: 哈，你的意思是说一下下就会被覆盖掉？如果16G
1: 的话，对啊，它这个那个不，它档案都蛮大的，一下就被覆盖掉哈。
0: 哦，所以如果真的不幸发生事故，要先把那个行车记录器先拔起来一下，对不对？那个记忆卡先拔起来，不要。

0: 再让它继续跑了，是不是？
1: 是啊，有时候记忆容量不够的话，就被覆盖，就一直在等待的时间就会被覆盖了。
0: 哈，哦，我懂了，就是你在等的时候，还是在那个的时候开下去的时候就被覆盖了。所以第一个就是确认一下你的那个记忆卡的容量是多少。第二个，如果不幸发生事故的时候，赶快先拔记忆卡，免得它继续再跑，对不对？
1: 有时也要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去看一下你的那个记忆卡，检查一下你的行车记录器有没有在动作哈。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里面都是空白的，没有东西哈。
0: 哎呀，所以很多人通常我们那个行车记录器用了就用着啊，也不会有人特别去把它拿下来检查，对不对？那今天那个小队长讲完以后，大家记得去拔一下，来看看你的那个记忆卡到底有没有运作啦。你都一直觉得有啊，对不对？结果哈，空白哦，为什么他安内西啦？
1: 对啊，所以有时候录到的话，有时候是很重要的证据。
0: 对呀、啊，
1: 没有的话就没有了哈、啊。
0: 好不容易装了行车记录器，结果里面空白，那真的是傻眼哎，对不对？
1: 是啊。哦，
0: 所以大家真的今天听完节目回家以后，拿出来检查一下，我马上被提出来检查起来啦哈。因为也不知道那个状况是怎么样，你就一直放着啊，也一般人是不太会把它拿起来去检查一下干嘛啦，除非有什么状况才会去检查。查对不对？
1: 对啊，没错。嗯，所以还是要拿下来检查一下，或把那个记忆体重新规格化一下哈。
0: 了解了解哈、啊，这个大家记得，今天这个开完车以后记得把它拿下来哈。好，那近期呢，在这个国道七队民间分队这边有没有执行一些重点任务呢？
1: 我们最近的重点在卫系安全带的取缔，因为卫系安全带的状况之下，如果现在状况就是。时常下雨的时候，有时候速度很快，如果遇到水漂的状况的时候，就很容易失控。失控的时候，你安全带没有系或没有照规定系的时候，很容易人就会弹出去哈。所以安全带是一个取缔，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件事哈。
0: 嗯，
1: 哎，还有那个最近的毒驾部分，还有酒驾部分，我们都是加强的重点部分哦。
0: 嗯，哎。那个在刚说到的重点取缔没有系安全带，通常不太可能就是直接把它招下来，因为那个高速公路上面速度很快哈、哦，不太可能像我们平面道路这样子慢慢检查。那通常你们都是用怎么样的方式？用照相的方式吗？
1: 我们有照相或者是编排交流道的路检，
0: 哦，都会
1: 再检查。
0: 哦，还是有交流道的路检就对了。
1: 对，没错。
0: 上下交流道这个速度比较慢，还可以来检查一下。
1: 检查一下，有些驾驶人会把安全带不会用3.4模式去扣好，
0: 对，
1: 会把另外一个安全带坐在屁股下面，大家只有前面这种放着，这个是我们时常在检查的部分哦。
0: 也有发现，这样就对了。
1: 对，没错。
0: 哦，你们眼睛已经很利啦，一看就知道他有没有把安全带系好，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因为那个蛮危险的啦，因为如果真的安全带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又加上有安全气囊撞到的时候，有安全带的阻挡的话，就比较不会撞到那个安全气囊，那脸部或胸部受伤什么的哈。
0: 嗯。你知道吗？讲到那个毒驾，我今天看到我前面那个车子啊，齁，等一下偏左，等一下偏右，然后等一下呢打方向灯，等一下就是很乱七八糟的开车，我就觉得很害怕，我就一直想远离他，你知道吗？因为最近一直在宣导那个毒驾齁，我就觉得很害怕遇到这样的车子，就觉得这个人未免开车开得太奇怪了齁，赶快远离这样的车子。所以毒驾的话，你们大部分都是路检来查缉吗？
1: 我们路检现在这几个月都会加强在路检的部分，或者在车辆的行车部的部分都会观察，会去取缔齁。
0: 嗯，这个比较没有办法是用照相的齁，这个是没办法的，一定是要当场查获才有办法嘛齁。
1: 对啊，还是需要民众有看到这种、摇晃的这车辆的话，
0: 就报
1: 案一下。对，
0: 嗯，
1: 我们报案，让我们看有没有附近可以最近的巡逻车可以去拦截这种车辆哈。
0: 对，如果你在国道上看到沈燕像讲的那样子，开车奇奇怪怪的，忽左忽右，然后忽打方向灯，然后就是一整个怪异的那个状况啦齁、
1: 啊、
0: 就可以赶快拨打，直接我们如果在国道上啊旁边有人的话，就拨打110就可以了吗？
1: 对，没错。

0: 或者是那个高峰局的
1: 1968
0: 也
1: 可以，这两个都可以。好，那还有没有什么重点事项还要再补充的呢？
0: 嗯，我们现在安全第一啊，人先离开车辆再处理，辅助驾驶是一种辅助驾驶。

0: 移至车辆以及在安全处所等待援警处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重点宣导。
1: 对，这就是重点啦齁，请大家都不要遇到，如果不幸遇到的时候呢，这个记得车子能停留在高速公路上越短的时间越好齁，赶快开下来是比较安全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民间分队小队长吴嘉义小队长的说明，谢谢小队长，
0: 谢
1: 谢您。好，拜拜。
0: 拜拜。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姨拿沈燕，不会跑社会台就没有跟 AM 六点半。啊，今嘛伫个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南下路段车速较慢咧，就是台中系统甲红丸之间大系统路段大概171到17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北上路段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呢，也是一样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就是在国道四号部分哦，这是在西向4.5公里往清水中港系统之前中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垫。掉落下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在北上144.9公里，大甲溪桥的慢车道跟机车道之间有一捆塑胶袋掉落，公务段已经前往了。那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原本东向1公里哦，就是呢在往这个雾峰方向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游览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车流也疏解了。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是在西向往彰化方向21.5公里松竹的东山路口这边，松竹匝道东山路口这边呢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然后它没有警告标示，只有打双黄灯警示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原本接近大长街外侧的施工现在也已经撤除。彰化市呢，这是在3民路415号，这里有吊车翻覆，然后占用了外侧车道，那因为这个吊车呢非常大，就处理起来呢是比较费时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哦，车多点呢，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南下的丰原路段呢，目前车速是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点哦。国道四号呢，则是在这个西向呢往清水方向4.5公里的中港系统之前，中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下来。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就是北上144.9公里大甲溪桥路段慢车道跟机车道之间有一捆这个塑胶带掉落下来。那公路段已经前往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西向21.5公里往彰化方向松竹的东山路口这里外侧自小客车抛锚，然后呢，它只有打双黄灯，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好，那目前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这个车多点呢，就是在往西向呢，就是往彰化方向哦，39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还有西向的5公里到4公里是南屯一到高铁台中路段的速度呢，会比较缓慢。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上，像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目前的车速也比较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有路况，请您报警广哦，

0: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1: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2: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的，国道一号目前呢在南下哦，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比较慢，那北上就是新竹路段呢，大概是在95到93公里的路段呢，速度也慢一些。那此外，目前在国道四号西向 4.5 公里往清水中港系统前中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44.9 公里大甲溪桥慢车道跟机车道之间有一捆塑胶袋掉落下来，台74线呢在西向往彰化 21.5 公里松竹路段在东山路口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那就有打双黄灯没警告标示。台74线西向往彰化呢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西向5公里到4公里哦，就是南屯一到高铁之间的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待会5点半钟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一名诚信男子遭诈团假冒电信与警察人员，谎称证件遭冒用，并涉及刑案，需接受金钱监管，并要求到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机警报警，及时保住新台币120万元积蓄。陈怡玲报道。
2: 76岁诚信男子日前到邮局准备办理约定转账，行员察觉他神情及言谈异常，进一步关怀询问。男子主动出示 LINE 对话记录，行员发现疑似遭诈团操控，立即报警。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副所长陈志敏说：“
3: 诈团假冒电信及警方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案，要求接受金钱监管，并透过 LINE 每日报道。”后续诈团要求老翁前往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120万元积蓄。
2: 丰原警分局提醒，公务机关不会以电话或 LINE 要求民众交付款项、办理约定账户或接受金钱监管。若接获身份遭盗用、账户涉案等讯息，切勿依指示转账或提供金融资料，以守护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捷运蓝线已开工，市府推出3款电联车外观设计，9月10号起开放全民票选，民众投票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悠游卡、钥匙圈等好礼。请听报道。市长卢秀燕表示，蓝线机电系统工程已开工，高架段土建工程也陆续决标动工，蓝线将从既有台湾大道一路延伸到57。
4: 这次蓝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那捷运蓝线呢，有24公里，我们会打造28列。那这个工期如果都能够如期如迟的话，预计在123年能够完工启用。
1: 此次推出3款设计，上海脉动融入台中精密机械产业及半八角造型，轻盈翼展结合台中国家歌剧院曲墙流线及台中港飞鸟意象。城南并行则以蓝线、绿线形成的黄金十字路网为发想，呈现不同城市特色。捷运工程局表示，票选活动从9月10号到10月9号，民众可透过官方平台投票，也能使用车厢 3D AR 滤镜拍照互动，投票就有机会抽中共154个奖项。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蓝线车厢外观。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苗栗、台中地区一天内接连发生夹娃娃机窃案，3名窃贼犯罪后还涉嫌搭霸王车。丰原警分局今天在彰化将3人查获送办。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市一名夹娃娃机店业者在社群平台发文，指称6号凌晨0时许有3名男子窃取机台内新台币6000元后，搭乘多元计程车离去，在台中市丰原区下车未支付车资，造成司机损失新台币1560元。案发后不到一天，丰原警分局也接获报案，称丰原区一家夹娃娃机店遭窃。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副所长刘光华说，
5: 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调查发现店内对币机遭人用工具破坏，并窃取机台内现金，店家损失新台币31900元。
2: 原警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经分析比对后巡线追查，7号凌晨3点多在彰化地区查获涉案的江姓、陈姓及刘姓男子，警询后依加重窃盗、诈欺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天30度，台南、高雄晴天31度，宜兰多云28度，花莲阴天27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将要迟到了啦。
1: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收灾，听到威，
0: 听到威。阿是要停在哪里？
1: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0: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啊。
1: 这叫跨收灾，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2: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0: 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1: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0: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1: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0: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
1: 哈哈哈，你很皮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依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交通状况。依安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系统路段，目前 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那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则是在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那目前在这路段也是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往台七四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下快关交流道的时候再多加留意。那最后在国道四号向的潭子系统要转台七四的东向的东向，目前也是出口有排队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下出口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前状况。那今天的话是没有砸到封闭的施工作业，但是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在晚上夜间开车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自己自身身体状况，就是要做养精蓄锐，有足够休息，然后再开车上路。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谢谢依安，谢谢，拜拜。
5: 好，谢谢，拜。
4: 好，那再补充一下哦，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十到十四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十九到二十四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七十四线西向往彰化三十八到三十三公里雾峰到大理加一卡松马西卡板卡不后行哦。啊，另外呢，在这个台六十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北上一百四十四点九公里大甲西桥慢车道跟机车道之间。有一捆塑胶袋掉落下来。台中市部分呢，就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哦。那国道四号呢，再补充一下哦，就是西向往清水方向 4.5 公里中港系统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听的这是来自蔡明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不分》。

这来自蔡敏佑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不分》。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车多点呢，在南下路段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稍微比较缓慢。北上呢，则是在177到175公里，台中到大雅之间。然后北上的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速度会稍微慢一点。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多点呢，就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的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也比较不好走。那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自来水管的施工哦，这个封闭施工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好，那因应台76线的新建工程，路面跑铺线到144号东行线的平面道路呢，就社尾桥到台19线呢，是在这个昨天开始哦，晚上的9点钟到9月10号下午的4点钟呢进行封闭哦，要请用路人提早改道哦。那因为台76线快速公路呢即将全线通车，特别推出了2026风起台76线海野山共行的活动，这也是唯一一次呢能够用双脚跟单车上快速公路欣赏美景的机会哦。现场还有露天的公路美术馆。

玩哦。提醒大家，这个路跑是9月7号报名截止，就今天哦，报名截止哦。那10月31号起跑，那单车呢，报名是到10月17号截止，还来得及，11月1号出发，名额有限，请您把握时间上网报名，而且在搜寻的时候呢，你只要搜寻笔记报名官网就可以报名咯。

0: 这是来自小江 Ginger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如果爱是选择题》。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车多点呢，就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是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现在的速度也慢一些。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台74线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一架车速嘛，赶快卡板，卡不好行哦。台中市呢，则是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受到施工的影响哦。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有自来水管的施工，后方呢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
1: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2: 走，我们去捐血。
1: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

0: 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哦。金旺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1: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2: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0: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3: 快来捐血吧！
4: 是的，就在下个礼拜二哦，金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玩秀捐血的活动都被开戏了啊！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老地方，第一次来的朋友可以导航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之前就可以找到了。你会看到3台捐血车啦，所以呢很清楚很明白，你一定不会走失哦。那这一次活动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共同参与。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以及呢这个国道以及省道行车安全有奖问答，还有呢台中市环保局到场设摊，欢迎热血民众将家中的废电池、旧 3C 产品来换 Yugi 不了啊，这个是送完为止哦。那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捐血民众义诊服务。那这一次活动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还有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的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喜藏来公司的热心赞助。那当天捐完 250cc 的朋友呢，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还有呢这个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的饮品、阿华师的茶包，还有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预防丰盛、这个芋头跟这个番薯啦，有那个一帆风顺的寓意、嘟嘟好皮蛋，还有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还有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等哦。这刚才两产品就念得非常久、表示呢这个礼物真的很多、捐完 500cc 的朋友还会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等等哦，这个数量有限哦，还有神秘小礼物，如果你捐 500cc 的朋友，那因为活动奖品丰富数量有限，就送完为止了。那因为热心公益厂商赞助的这个礼品蛮丰富，请大家记得带环保购物袋，还有保冷袋，最重要是保冷袋啦齁，要装那个羊肉炉齁，要方便大家收纳。那别忘了哦，就在下个礼拜二9月15号，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虾米活动呢？好，我有听到大家在说了，对不对？因为如果参加很多次的就知道，空中传爱玩秀捐血的活动呢，等大家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子比较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速度也比较缓慢，台74线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就爱卡送马卡班哦。另外台中七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呢，福林路到安和路比较不好走，受到施工的影响，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自来水管施工，那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来听，这是蔡佳玲所演唱的《雪莲花啊花》。

这是蔡佳琳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雪莲花啊花》。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北上则是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三号呢，则是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这一段的车速呢也慢一些，看不好行。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接下来车速嘛是赶快卡班卡不好行。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在福林路到安和路的车速也慢一些。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因为在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还是麻烦朋友到沙冈五楼巷的千里报警讲哦，0800000113，感谢你到沙冈哦。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冈山到南子，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58.3 公里，国南子入口的中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三号南下 19.4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都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一样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 20.6 公里罗浮路段，先前的水泥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即时路况不好理。

0: 灾。
1: 好，来了解一下台中市的交通状况，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明峰，来告诉大家。明峰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的目前道路交通状况。国道1号的部分，目前台中交道上匝道车流增加，那丰原大野跟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那还有一件事故是在台61线北上 153.5K 乌七，就是乌七路段，那发生5辆车的追撞事故。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通行，行经该路段的用路人请小心驾驶。至于台74号中庄快速道的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潭子系统至太平路段车多。那西行往快关方向，雾峰至大里二车辆大。匝道部分是五权西路、市政路、青海路跟崇德路，还有太原路是车多的。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文心至黎明路段车多。那中心路是往市区方向，金茂五路至成明路也是车流增加。那五权西路的部分是一峰路至环中路车流增加。那向上路的部分是中永路至环中路车多明显。至于深港区是中山路大丰北街至大洲路段车多。施工道的部分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敦富路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车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是双向进育才接口，内车有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那向上路的部分是往文心路方向进大昌街，外车有施工。丰原区三峰路双向进丰原大道七段，外车也有施工。最后是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进金茂六路，外车有施工。那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明峰，拜拜。
2: 拜拜。
1: 好的，再补充一下国道的状况哦。原本国道一号南下 247.2 公里呢，过云林系统呢，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事故哦。目前这个事故已经移到路肩，那占用了中外侧车道，只有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这个也就造成呢，过云林系统呢这个大塞车的状况哦。现在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很快耶，我也被黏到都排除啊齁。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这是来自寻香跟玉置浩二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不要花束，只想与你一起》。

来自寻香跟玉置浩二合唱的这首歌曲《不要花束，只想与你一起》。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的车多点呢，在新竹到竹北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台74线呢，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齁。那另外呢，在这个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这是潭子到太原也是比较拥塞。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之间呢，现在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那西向呢往彰化的这个5到4公里哦，就是呢南屯一到高铁台中路段的车速一样呢，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哦。那目前呢，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呢往东海方向福芦园路到永福路，东大路到国际街不好走。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福林路到安和路也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呢，这是在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呢往市区方向成平路到文心路不好走，朝马红洋桥在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那另外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这是呢在工业区19路到中永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台中市因为施工点呢在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

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网球消息哦。这个台湾女网好手詹浩琴今天跟澳洲搭档呢乔英特，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双32强以6-0、6-7、6-4击败了对手。16强呢将要上演台湾内战，对上谢淑薇跟她的搭档奥斯塔彭科。詹浩琴呢在今年的美网首度和澳洲20岁的新星乔英特合作，被大会列为第14种子，首战就经历了3小时大战，击败了地主传奇大小威廉斯姐妹档。那今天在美网32强的赛事当中，詹浩琴跟乔英特对上是阿根廷跟德国的选手哦。那台澳搭档首盘就表现亮眼，靠着将近70%的第一发球都得分率哦，以及36记的制胜球，轻松的连破对手3个发球局，6-0拿下。第二盘呢，詹浩琴跟乔英特一度2-5落后，但追到6-6平手，将战局逼入抢七大战，只可惜不幸落败哦。那关键的第三盘呢，台澳组合再度回稳，双方僵持4-4平手。轮到对方发球，詹浩琴因为乔英特逮到机会，在取得一个破发点的时候顺利拿下，抢下关键的领先。接着第10局自己的发球局如愿40-30出现第一个赛末点就拿下，艰辛的带回这场胜利。根据签表呢，詹浩琴乔英特16强的对手将是今天获得胜利的百搭女王谢淑薇跟拉脱维亚搭档奥斯塔彭科。哇，就是等于是台湾内战啦齁。那至于台湾第三位美网女双战将呢，吴芳贤今天同样在日籍搭档加藤卫卫32强当中以6-2、4-6、6-2扳倒对手。那接下来16强将要迎战中国组合张帅跟蒋欣瑜。桌球消息， WTT 澳门冠军赛即将在明天开打，台湾代表队是由名古屋亚运国手林云如、郑怡静等人领衔出征哦，期盼在亚运之前以赛代训拉抬整体的状况哦。那世界桌球大联盟年度一共有6场冠军赛事，等级仅次于大满贯跟总决赛，赛制只有办男单跟女单各32签，其中30签是依照世界排名的报名，剩下2个席次由主办方跟 WTT 各推荐1名外卡。那今年名古屋亚运台湾桌球代表队一共派出了5男5女选手，包含林云如、冯奕兴、郭冠宏、徐玄嘉跟洪敬凯，女子部分则是郑怡静、陈思雨、吴映轩、叶怡田跟这个彭玉涵哦。那其中林如、郭冠兴、冯奕兴跟郑怡静呢，叶怡田包含本周都在 WTT 澳门冠军赛参赛哦。那这场 WTT 澳门冠军赛是由男单世界第二的中国王楚钦、法国严晋帝、小李布勒都没有参加，那世界第八的中国好手林诗栋也选择休兵。根据签表呢，台湾好手林云如32强要对上法国的新星寇顿，小将郭冠宏要对上德国好手杜达，而冯奕兴呢则是要交手斯洛维尼亚选手约基奇。女单赛事，台湾一姐郑怡静首轮就要碰上香港的好手杜凯琴，那如果郑怡静能够顺利过关16强，很可能对上世界排名第11的日本球员大藤沙月。而台湾小将呢叶一田首轮要交锋是大会第8种子中国好手陈哲。棒球消息，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今天开打，晚间台湾要迎战同组强敌南韩，首战呢即关键战哦，双方各推出了王牌左投刘佑，我们是派上刘任佑，那韩国是派上何玄成来先发，双方的打序也出炉了齁。那我们张以安是扛先发游击手第3棒，黄世尧是担任第4棒，并且蹲捕搭配刘任佑。而台湾总教练呢杨孝成提到，前几天实战投打练习时黄世尧的击球状况不错，因此安排他是中心打者。

了。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呢，再有伤兵异动哦。除了原本确定替换四名旅外球员之外，今天在传出日职北海道斗士队的古林瑞阳因为左侧负伤没有办法参赛，预计将由旅美投手黄仲祥来替补。名古屋亚运19号开幕哦，棒球项目代表队名单公布，陆续因为选手伤势、生涯考量等等的原因有异动哦。那棒协已经在5号召开选训会议，四名旅外球员，包含日本职棒软体影音的这个徐若曦、旅美运动家队的庄臣仲敖啊、日本北海道斗士队的孙义磊、美国职棒波士顿红袜队的野手郑宗哲退出，改由具旅美资历的投手刘志荣、东京养乐多燕子队的投手徐祥胜、乐天队的野手杨伯祥以及业余列入博士季投手游宗儒来递补。那前两天火腿队投手古林瑞阳左侧腹出现紧绷不舒服，接受核磁共振检查和医师评估之后，今天早上呢也确定因伤辞退，没有办法参加亚运赛事哦。那棒协紧急协调美国职棒亚利桑那响尾蛇队的投手呢黄仲祥来递补，目前就等待球团做最后的确认。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野手李浩宇呢，今天先发出赛，虽然没有击出安打，但选到一次四坏保送，跑回一分。老虎今天跟克里夫兰这个守护者队的比赛，李浩宇先发打第二棒守二垒，一局上半选到四坏保送上垒，靠着队友接连安打跑回第一分。而三局上半、五局上半都吞下三振，八局上半敲出了一垒方向界外飞球出局哦。那李浩宇呢，最近两场比赛都没有敲出安打，但是都有选到保送上垒，今天总计三个打数，选到一次四坏保送，吞下两次三振，跑回了一分，赛后打击率是2.6%。老虎队呢跟守护者队一直在延长赛10局以2-3吞败。太空人队投手邓凯威在台湾时间8月22号重回到大联盟，但近期出赛都有失分的状况。昨天中继0.1局投出2次四坏一次三振，失掉一分则失分。近三场呢，总计失掉6分，被下放到小联盟3A。邓凯威目前为止在大联盟出赛30场，10场是先发，那投73.2局失掉43分，有39分的则失分，战绩是5胜7败。4次中继成功，自责分率是4.76。好的，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东向呢往雾峰方向哦，这是呢临到这个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耶，这车速拢是较慢较不好行。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的车子呢是比较多一些。那此外在这个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也比较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成平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朝马路洪阳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9路到中永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哦，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就要请您多点耐心咯。好的，待会呢在6:30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过后

后呢，在这个7点钟继续呢，是由温凡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呢，下午的4点到晚间的6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好，刚接货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3.5公里梧栖路段外侧车道5部车的追撞事故哦。这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53.5公里的梧栖路段哦，有外侧车道5部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0到1公里快关道成功车多，东向往雾峰4到5公里哦，高铁台中到南屯车多，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往彰化的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往彰化11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1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马西赶快卡手卡板卡不好行。最后送上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歌曲《因为你所以我》，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棒球伤病异动，古林瑞阳无法参赛。历年来最高，交通部明年补助地方捷运将近500亿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9月7号星期一景广晚间新闻。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代表队原定参赛的古林瑞阳练习时不慎左侧腹肌拉伤，经医师判断予以退赛，棒协紧急协调旅美投手黄仲祥递补，目前正在等待响尾蛇球团回应。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传出伤兵异动，效力于日职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的台湾投手古林瑞阳练习时出现左腹紧绷不适状况，经过核磁共振和医师评估确定因伤辞退，中华棒协紧急协调美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黄仲祥递补，其余成员则都已经确认参赛。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史历届规模最大，运动部经济运动司司长谢富秀说，
2: 我们这次的亚运的代表队选手有482位，那我们的教练总共是150位，我们总共是要参加34种运动的竞赛种类，那我们的团本部有医护人员有53名，后勤工作人员有35名，所以总共是735名。
1: 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登场，是运动部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赛会，包含林玉婷、郭幸纯、杨永伟、林昀儒等选手都入列。运动部也宣布全面提升中继站规模，除了增设5名助诊医师，也提供物理治疗、体能训练、心理及膳食等多元服务。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地方喊话加码捷运经费补助，交通部表示明年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编列49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强调补助经费需考量工程进度、招标情形跟过去预算执行情形，若有需求未来年度会争取增编预算。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媒体报道，交通部明年的捷运预算暴增，疑似为选举大撒币，还有重南轻北之嫌。对此，交通部次长吴胜元澄清，都是依照地方需求编列，绝对不可能大撒币，并说明补助的三大原则。
4: 看的是进度，看的是你标案的进行情况，看的是你过去的预算执行情形。我们用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所谓对捷运建设的一个补助一个核列，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刚这个规划刚通过开始这西部设计，西部设计其实它所需要经费并不多，再来就是所谓的石开工，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所会给予核列的这个经费啊也都不一样，不是说我核过了我就一定要多少钱多少钱，不是，是看你的进度，好，我再强调一次，是看你的进度。
3: 吴胜元说，财划法修法后，中央预算变少，但交通部仍秉持中央携手地方合作的理念，共同建设完善的交通网。也提到，如果地方捷运建设进度加快，届时将依照进度再向行政院争取更多预算。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为了严防业者利用台湾洗产地及违规转运，经济部跟财政部强化合作机制。经济部今天表示，财政部官务署查核小组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产地标示不实案，257案已经由贸易署完成裁处，并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裁罚新台币60万元，有效遏止违规行为。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新竹出席第15届工研院院士授证典礼，为三名新科院士授证，期盼工研院持续布局前瞻技术，促成产学研及新创合作，让产业更强，国家更有韧性。记者曾佩荣报道。
5: 工研院是台湾产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自2012年设立院士制度以来，已遴选出68位各领域的领航者，今年获选的三位院士包含奠定先进制程地位的台积电执行副总经理及共同营运长秦永沛，全球前十大无晶圆厂 IC 设计瑞昱半导体董事长邱顺健，与骨骼肌肉肿瘤及人工关节手术重要权威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陈威明。赖清德总统赞许三位院士在不同领域将累积的专业转变为台湾前进的动力，这份荣耀实至名归。赖总统也期许院士为台湾未来发展提出建言，深化国际影响力。赖总

0: 总统说，
1: 运用各位的国际影响力，深化台湾与全球民主伙伴的连结，让台湾可以靠卓越的技术和坚韧的供应链，成为世界不可或缺，更是值得信赖的力量。
0: 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第二三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暨金质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述立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燕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4: 其实八个不附属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3: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男子今年三月以骇客程式不法入侵全台最大企业福利网平台，不仅盗取会员点数购买400多万礼券，还与诈团勾结盗刷上百万。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PayEasy 康讯数位是国内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一站式员工福利整合平台。现年27岁的郑姓男子今年3月间在台中住处利用网络上买来的骇客程式入侵福利网平台之后，不仅盗取会员账号和福利点数，先后下单购买共400多万的电子礼券。平台管理人员误以为是会员下单让交易完成，男子得手后转售牟利，造成上百位会员账号受到影响。今年5月间开始，男子还与诈团勾结，将诈团以假检警、假交友三方诈骗骗取的款项购买礼券变现，或利用被害人信用卡盗刷各式的电子礼券，以此手法隐匿诈骗所得的流向。被害人发现信用卡被盗刷赶紧止付，而康讯公司发现网站被骇客入侵也报警处理。检警获报，巡线将郑姓男子逮获，并向法院申押获准。台北地检署认定男子涉犯诈欺取财、妨害电脑使用中无故入侵他人电脑设备并取得变更电子记录以及洗钱等罪嫌，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团，利用假征财吸收车手，初查20名受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跨6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犯嫌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财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正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7: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6: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财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查获仿冒精品名表犯罪。

0: 罪集团，劫犯透过 Instagram 贩售仿冒精品名表，并在新北、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北中南共四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新市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新市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2: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四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一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啊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淡水陈姓药师涉嫌对打工的女大生下药，遭检方声押禁见获准。在检警主动积极侦办下，在新增四名被害人出面控诉涉及陈姓药师性侵、性骚扰，全案已移送检方扩大侦办中。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的准点率达到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的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玉成报道。
3: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4: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2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牵涉到天后水气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气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3: 消基会提出6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受到秋雨、封面滞留及大量暖湿空气持续流入影响，日本关东、东北等地今天遭遇猛烈降雨，东京都伊豆群岛雨势尤其惊人。日本气象厅继清晨对新岛村发布最高警报后，中午再将大岛町提升到同一警戒等级。福岛县磐城市则发生地下道淹水事故，造成一名女性死亡。专家警告，这次流入秋雨封面的水汽量异常庞大，关东、东海及东北等地可能面临破纪录豪雨。气象厅表示，是封面及低气压的移动情况，各地大雨可能持续到10号前后。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幼师到杨梅，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北上基隆端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原因是受到南下 18.1 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

事故影响，国道3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53.5 公里，过无期交流道外线车道5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汉翔公司今天与加拿大航太集团庞巴迪举行合约交换典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这份合约包括台湾航太供应链都将共同受益，也向世界宣告台湾已经成为少数有能力执行中大型民航机组装制造的国家。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在经济部与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见证下，汉翔公司与庞巴迪完成 CL3500 超中型商务客机驾驶舱暨前机身结构组件策略合作协议换约。CL3500 是全世界最畅销的机型，汉翔从1999年起参与后机身的设计制造。这次合约属于20年全售期合约，承制范围是技术门槛最高的前机身。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这也是向全世界宣告台湾的航太制造实力。
3: 今天的签署仪式呢，象征着双方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代表着双方的信任关系，也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台湾已经能够成为全世界少数有能力而且实际有时机能够执行中型跟大型民航机机身结构跟组装制造的国家。
2: 龚部长指出，这次产制合约规模庞大，成案后汉翔将作为主合约供应商，串联国内供应链共同携手成制。根据汉翔评估，这项合作案预计在十年内支援650架飞机生产，为台湾创造约新台币200亿产值。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遭诈团假冒电信与警察人员，谎称证件遭冒用并涉及刑案，需接受金钱监管，并要求到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机警报警，及时保住120万元积蓄。记者陈依琳报道。
4: 76岁陈姓男子日前到邮局准备办理约定转账，行员察觉他神情及言谈异常，进一步关怀询问。男子主动出示 LINE 对话记录，行员发现疑似遭诈团操控，立即报警。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副所长陈志敏说：“
5: 诈团假冒电信及警方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案，要求接受金钱监管，并透过 LINE 每日报道。”后续诈团要求老翁前往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120万元积蓄。
4: 丰原警分局提醒，公务机关不会以电话或 LINE 要求民众交付款项、办理约定账户或接受金钱监管。若接获身份遭盗用、账户涉案等讯息，切勿依指示转账或提供金融资料，以守护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阳明山多个路段接连窃取总共超过103公斤的电缆，还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机车供作案使用。北投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比对追查后，成功将无姓男子具体到案。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通报，阳明山沙帽路、湖底路以及湖山路接连发生6起电缆遭窃案件，部分路段电力供应也因此受到影响，遭窃电缆总重超过103公斤。警方调阅沿线监视器追查后，锁定48岁无姓男子涉案。台北市北投警分局公园派出所所长吴世明说：“
7: 本分局持拘票在山区一处偏僻的公寮，将吴贤拘提到案。吴贤坦承上述犯行，前案依加重窃盗罪，已请士林地检署侦办。”因吴贤反复实施犯罪，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
6: 据了解，吴姓男子为躲避查缉，犯案后

0: 后刻意绕行山区无监视器的小路，并多次转移赃物、更换藏匿地点，增加警方追查的难度。警方也在现场查扣已经剥除外皮的电缆铜线、铝线以及作案工具。另外，也查获吴姓男子先前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供作案使用的机车。警方将持续查清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销赃管道，追查赃物流向，全面打击相关的犯罪网路。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购物中心的 ATM 前逮捕三名少女，警方调查，他们疑似暑期打工，误入诈骗集团圈套，成了诈团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购物中心的 ATM 遭人以无卡方式提领款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后，锁定一名少女涉嫌担任提领车手，于是报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发同行书。前镇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卓富说，
3: 专案小组于9月4号18时许发现该少女再次前往购物中心，并与另外两名少女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三人查获到案，并查扣三只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已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2: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大雨过后，更要及时清理家园。屏东县环保局提醒民众，屏东县多处降下惊人雨量，请民众掌握雨后48小时黄金时间，整理居家环境，清除积水容器等滋生源，以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报道。
4: 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9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有149例，本土疫情有10例。由于高屏县市之间的生活圈紧密，民众往返两地频繁，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屏东县登革热染疫的风险。虽然目前屏东县并没有本土病例，但民众仍然要持续落实日常防蚊措施与环境管理，定期的巡检并且清除积水容器，才能有效降低病媒蚊的滋生与疾病传播风险。县长赵春敏说，
5: 加强宣导巡道清刷，那县府的那个环保局每年我们都巡回各个乡镇，也透过社区的力量，透过公所的力量，让我们的乡亲能够知道防治登革热的重要。
4: 没有滋生源就没有登革热，积水只要大于0.5公分就有可能滋生病媒蚊，而雨后48小时是病媒蚊最容易滋生的关键时刻，这时登革热防治四大步骤巡道清刷不可少，要仔细巡查住家室内外可能的积水容器或者场域，并且彻底清除不必要的积水容器，才能够防治登革热疫情的发生。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生策会名誉会长翁启慧长期致力于糖化化学研究，深入探讨糖类与人体健康及疾病之间的关系，获选为2027年阿尔弗雷德·巴德生物无机或生物有机化学奖得主，预计明年3月赴美国领奖。该奖项是美国化学学会重要的国家奖项之一，旨在表彰杰出化学研究成果，并支持化学家持续推动科学发展。团队尤其着重研究不同糖类与蛋白质结合后，如何改变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此一作用对人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癌症与传染病领域。健保署今年8月起给付血友病新药，成为全球前三个运用医疗保险给付这款新药的国家，让病友挥别年挨百针的噩梦，一年平均只需皮下注射6次，预估252位病友受惠， B 型病友也适用。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我是从小学开始就自己打静脉了。
7: 全台约有近2000名的血友病患者， A 型病友占多数，治疗药物也比较多元，有短效还有长效针剂可以选择。但像陈先生这样的 B 型重度血友病患者，则面临药物选择性少的困境。好在

0: 在健保给付运用了50亿血友病捐款，给付新一代血友病再平衡针剂，不用一年静脉注射上百次，只需要皮下注射一年打六次， A 型跟 B 型的病友都适用。健保一审级药材组组长黄宇文说，
1: 这个再平衡的这个新药，它是今年的8月1号上路的，今年8月1号，那它主要是就是不管是 A 型或 B 型，那有带抗体、有抗体或没有抗体的病人都可以适用，12岁以上，那推估人数大概会有115到252个病人受惠。
2: 我想感受最深的就是出血的比率降低很多了。
0: 陈先生使用新药治疗后，不用再担心突发性出血，皮下注射也比较好上手，出门也不用再带一大堆的药，更不用担心别人眼光，重拾人身自由。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过去常用在骨科及复健方面治疗的自体 PRP 注射，现在可以用在卵巢，带来求子性契机。记者魏欣妮的报道。
4: 35岁卵巢早衰的王小姐不孕大约两年，过去接受取卵疗程始终未能取得可用胚胎，经奇美医院生殖医学团队评估并充分讨论后，王小姐接受自体高浓度血小板血浆 PRP 卵巢注射疗程，成功培养出四颗可用的胚胎，植入后顺利怀孕，目前妊娠超过30周。过去常用在骨科的自体 PRP 注射带来求子新契机，奇美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萧存文说，
5: 我们的子宫内膜跟就是卵巢的功能也许也需要一些就是尝试让他们活化的一些就是来源，所以就开始大概发展十年了，是有把它应用在就是子宫腔跟卵巢的这个尝试让他们恢复一些功能的那个做法上面，这样子。
4: 医生表示，自体血液制成自体 PRP， 为卵巢微环境补进养分，唤醒沉睡滤泡。但强调 PRP 的作用，前提是卵巢内仍有可被活化的残存滤泡，应由生殖医学专科医生依年龄、卵巢库存量跟病人病况进行完整评估。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北艺大2026官渡艺术节将音乐、戏剧、舞蹈等不同语汇在校园交汇成11档重点节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从希腊神话到当代科技，从贝多芬的交响乐到男管戏，从音乐中的女性身影到历史9年的田野调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26官渡艺术节以不同节目回应同一个核心问题：艺术如何跨域共创。北艺大展演艺术中心主任吕鸿辉说，
7: 今年的官渡艺术节以地域共融做一个策展主轴，从音乐、戏剧、舞蹈、影像、数位科技媒体等不同的艺术语汇，给予不同的世代以及不同的创作方式相遇、交流，并且共创。
6: 北艺大2026官渡艺术节9月18号到10月8号，管弦乐团带来《众神记》《贝多芬之夜》等节目率先开场。10月23号则分别有南管国宝吴素霞执导的《陈三五娘》及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作品《那该死美好的日子》。12月开始还有舞蹈学院《絮语》岁末展演《几秒水》的三部曲影像上映，邀请观众走进校园与艺术相遇。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前的路肩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路段，这里是有拥塞的。国道五号北上44.5公里过罗东的外侧路肩故障车停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八堵出口暖暖方向，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省道台61线北上的78.6公里中华路五段208巷巷口有事故，台74线东向12.9公里靠近北屯一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的环东到南港车多。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妈，我们同事那个阿明真的超夸张的，开个小玩笑就暴怒不理人，抗压性有够低，翻脸像翻书一样说变就变。
2: 是哦，有些人呢、就是经不起玩笑，又不是你老爸脸皮厚，怎么开玩笑都没关系。
3: 拜托，你以为的硬汉其实也是有一颗玻璃心呢、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就像是大自然也有玻璃心哦。比如说台44线84公里到92公里春养到庐山这个路段哦，地质非常的脆弱，坚硬的山壁平常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只要遇到暴雨就很容易落石崩塌，甚至路基掏空的状况呢。所以哦，公路局就特别设置了重点监控路段，汛期的时候要特别监控，有危险哦就会禁止通行哦。
2: 你怎么会那么清楚啊？
1: 爸，你是不是偷偷跑去泡汤没跟妈妈说啊？
3: 哦，玩弄啊！人家说我是警广的忠实听众啦，人家节目上都有宣导呢。天气不好哦，不要上山，出门前哦，一定要查看幸福公路 APP 或者是公路局的网站，掌握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面对大自然的玻璃心哦，避灾绕道哦才是王道。
1: 听起来就跟对面暴怒的同事好像是类似的道理耶。
2: 公路防救灾，安全不打折。台十四线春阳到庐山路段地质脆弱，是公路局重点监控的高风险路段。行经山区，请随时关注幸福公路 APP 与路侧看板预警讯息，或者是拨打0800-231-035查询最新的路况。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晚上的7:05，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呢吃完晚餐坐下来喘口气啦，欢迎你和我收听今天的节目，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好，那赶快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

刚刚呢，在台74线，好，更正，台61线北上 144.9 公里大甲溪桥慢车道跟机车道有塑胶带掉落，那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 153.5 公里无期路段外侧车道的五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咯。另外则事故麻烦您要留意台74线的东向 12.9 公里靠近北屯一的路段内侧车道呢，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麻烦您要小心。在台74线目前东向的23到37.8公里往雾峰、松竹往雾峰的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将会在晚上的9:30开始进行。另外是台74线东向11公里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和路肩会进行隔音墙的施工工程，那施工是采封闭的，晚上9:00到隔天6:00。好，刚刚在台74线呢几个车多路段东向呢，快关成功路段、高铁台中的路段还有西屯三路段都是车多，现在已经排除、哦、已经消化很多了。那西向往彰化呢，在雾峰大里二、西屯三的路段还有成功快关的路段，这些原本也是车多，现在也已经消化很多。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来听 Numb。

晚上的7:09，听到的是 Marshmallow 还有 Kylie 这首非常好听、适合夏日派对的 Numb， 麻木不仁。每次呢，节目第一首歌曲都是精心挑选的，因为要代表每天这个晚上7:00到10:00这个时光是非常放松的哦。好，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刚刚说呢，在台74线的东向12.9公里往雾峰靠近北屯一的路段，那一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好的，在马。

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另外，台74线的施工路段在东向往雾峰23到37.8公里，松竹雾峰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作业，在晚上9点半开始到隔天的5点半。那另外，在一样是东向往雾峰西屯山的路段11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还有路肩进行隔音墙施工工程，会是封闭的状态，晚上9点钟开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路况哦。接下来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多恩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路惠来路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丰原区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施工，接近这个路段呢，目前车流是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靠近金茂六路的外侧有施工，那目前这个路段的车流也是正常的，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831姚磊姚磊。

晚上7:15听到的是831的有蕾有蕾。星期一，今天是9月7号，又到了人家说的这个 Blue Monday。但是呢，我觉得礼拜一应该要是摇滚的，因为呢，从这个假日

放假回来要让自己收心，很适合听的就是摇滚的音乐。好的，7:1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来看一下台气

0: 4到9月14号。这个日期呢，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将会封闭国道3号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出口的匝道，会进行施工哦。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改道的路线，那往神冈的方向可以走国道3号大甲交流道，再走甲后路，接着水源路之后呢，到了中山路，再进入国道4号清水端台中环线，然后呢再可以继续走这个国道4号的神冈交流道了。好，那另外呢往清水方向的改道路线则是从一样是大甲交流道进入甲后路，来到了水源路之后呢走台一线中山路往清水市区方向。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卓文萱，不要不要。
1: 你想要抱

晚上7点20分听到的是卓文萱的不要不要。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看起来呢，台74线往雾峰方向松竹太原的路段时速稍微缓慢，是在40到50左右的车速，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来行驶。那另外跟你

0: 提醒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是在晚上10点钟开始。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189公里到191.3，王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一南下另外一个路段197.8到202.3，彰化王埔岩外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也是晚上9点开始哦。台七四线的东向12.9公里往雾峰靠近北屯一路段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好，国道四号的西行往清水4.5公里中港系统前中外侧车道的胎皮，目前也是还没排除的，一样麻烦您小心避开。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123。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棒的活动，台七六线快速公路即将要全线通车，特别推出了2026风起台七十六海野山共行的活动。那这是唯一一次呢能够用双脚跟单车上快速公路的欣赏美景的机会，现场还有露天的公路美术馆。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截止日了，9月7号的晚上23:59之前报名都还有机会哦。那单车的话则是在10月17号报名截止，11月1号出发，名额有限，大家要把握时间上网报名。那另外呢要跟您提醒台76线的施工封闭讯息，因应呢这个台76线的新建工程路面刨铺，县道144号东行线平面道路社尾桥到台19线将会进行封闭，时间呢是9月6号晚上9点到9月10号下午4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哦。那行经这个施工路段也务必减速慢行。好，接下来呢另外一个是要麻烦喜欢拍短影音的听众朋友要留意一下了，因为这个消息你应该会蛮喜欢。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的2026 Long Time No Call 这个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用创意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主题，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能够参加，说故事、演情境或是拍创意都是可以的。那第一名的奖金是20,000元，总奖金总共超过60,000元。这个活动征件只有到9月底，也就是9月30号，想要参加的朋友们记得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的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的资讯咯。好的，那提醒您国道三号双向的197到206.7公里彰化系统往乌日的路段排水孔的清理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晚上的9点钟就要开始咯。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了。
1: 你以为喝完酒后睡觉起来就没事可以开车上路了吗？ No no no， 那可不一定哦。每个人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不同，而代谢速度也会随饮酒量和酒精浓度产生差异，更别说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2: 大多数民众都误以为喝完酒只要睡一觉醒来酒精就会自动代谢完毕，便放心的开车出门去上班了。你以为的精神不济其实是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这就是酒驾。
3: 千万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酒驾处罚也危害用路人的行车平安。如果真的精神不济，建议改用酒后代驾，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通勤，共同守护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与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到的是来自 Special 的歌声犀利 Girl。 好的，在国道3号南下 9月10号到 9月10号 还有 9月14号 到 9月16号 两个日期呢，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 会进行中港系统的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出口。改道的路线麻烦驾驶朋友，如果是神冈方向的话， 可以走国道3号大甲甲后路水源路， 中山路国道4号的清水端， 再来到国道4号就可以了。 准备一起来关心 7点半5分钟的金广新闻。
1: 金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 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经截止登记， 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 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 角逐11,051个名额， 其中有26位参选人士陆配， 多以村里长为主。 10月16日前将完成资格审查， 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
3: 林雨晨报道。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0,000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盈龙说，
4: 这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

0: 七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啊，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1: 针对在野党质疑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旗津区一只红贵宾趁着饲主不注意偷跑出去，结果被派出所的所犬黑奖一眼发现，远警在大雨中将迷路的红贵宾找回，饲主开心感谢。徐俊秀报道。
3: 廖姓女子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求助，家中饲养的红贵宾趁开门之际偷跑出去，却等不到她回家。由于下着倾盆大雨，担心她发生意外，远警杨凯迪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不过天色昏暗，雨势过大，没有看到犬只踪迹。正当警方苦无线索时，旗津所饲养的黑狗黑奖突然朝门外叫了一声，并往外冲，杨姓警员立即跟上，发现红贵宾就在派出所附近徘徊，马上将全身湿透的红贵宾带回擦干身体，通知饲主领回。
4: 找到你了，回
5: 家。这是我们黑奖帮你找到你的弟弟。
4: 黑奖，谢谢你，黑奖。
5: 这是妈妈。
4: 来。
3: 聪明的黑狗黑奖约六年前在一处工厂出生，因缘际会来到旗津分驻所，早已成为大家眼中的所犬。这次黑奖不仅展现敏锐的一面，更让远景直呼这次真的帮上了大忙。廖姓女子看到红贵宾平安无事，开心的对远景及黑奖表达感谢，为这场雨夜寻犬任务画下温暖的句点。
4: 谢谢你。
3: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农历七月禁忌多，但走路轻飘飘并非卡到音，可能是颈椎出了问题。医师提醒，许多患者拖到晚期才就医，瘫痪的风险会大幅增加。陈盈玲报道。
6: 住诊在李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林瑞宏表示，近期门诊中不少年长患者出现手脚麻木、走路不稳，甚至觉得没有力气。检查后发现是颈椎老化压迫神经，其中一名60多岁男子因颈椎三节退化行动不便，手术后才逐渐恢复。
7: 如果真的等到手脚力气开始变差，甚至我们严重的遇过几个他已经拖到几乎瘫痪的再来治疗，那手术完基本上力气会进步，但是你要恢复到像平常走路正常甚至可以跑跳这个情况的几率可能就会越小，所以你越早治疗我们可以恢复的机会是越高的。
6: 林瑞宏医师提醒，如果肩颈僵硬且有手臂到手指出现刺痛麻木或肌肉无力，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在还没有做过检查之前不建议推拿按摩，以免加重病情甚至瘫痪。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9: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0: 国道路况。
1: 时间来到晚上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为您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况。易安你好，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8点开始，然后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3号北向的270到268.8，在古坑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1号南向的168到169.6，在丰原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 174.9到182，那一样是在外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189到191.3，在王田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 197.8到202.3，在彰化到埔盐系统路段，那这施工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下一个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双向的 197到206.7，在彰化系统到乌日路段，那它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那最后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还有一个施工是在古道1号北上的182到179.8，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施工主要就是在国道3号双向的彰化系统到乌日路段，这个路段施工会比较多一点。那以及在南向从丰原开始一路往南到彰化系统这路段都有施工会进行，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这两个路段再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易安来做晚间连线的说明，谢谢您。
2: 好，谢谢，拜
1: 拜。拜拜。晚上7:39，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施工情形，首先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封闭的情况。那另外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义街，外侧有施工围篱。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有中央分隔岛，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惠来路到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丰原区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的7段外侧施工，靠近施工路段呢目前车流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靠近金茂6路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当中，再麻烦您要小心。好，那目前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115公里造桥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大拖车，车尾灯跟方向灯是完全不亮的，也没有办法看清楚车牌的号码，所以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一辆大拖车哦，继续往北行驶当中，位置在国道1号北上的115公里造桥外侧的大拖车。那目前呢，这则路况已经通报国道7队前往处理当中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歌曲过后会是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和

0: 晚上7:44听到的是 Benson Boone 的 Man in Me。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外侧发现大拖车的车尾灯跟方向灯全部不亮，那也没有办法看清楚它的车牌号码。目前持续北上行驶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路过要小心，已经通知国道七队前往处理当中了。接下来准备进行和平守护者的单元。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如果有一位老人家，他不是在做生意，也没有在工作，突然到银行要开立巨额上千万的支票，是不是非常的不寻常呢？幸好有非常机警的行员及时通知员警，而成功拦阻了诈骗，守住民众的荷包。今天和平守护者邀请到成功阻诈的员警，为我们说明了当天的过程。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勤工派出所黄世玄副所长他说，
3: 本案我是收到那个银行副理的电话啦，然后说有一个民众要提款买40几万的保健食品。我到场后是一个年约70几岁的老人家，然后副理说他今天收到其他银行的来电，表示这个人要转账1350万到他们的分行，然后行为很怪异啊，请他协助注意一下。副理表示该民众

0: 想要提款40几万新台币，跟设立一张550万及2张400万的支票，不用禁止转让背书。然后我还问他说什么是不用禁止转让背书，啊，简单来讲就是他可以透过银行直接提领，任何一间银行都可以直接兑现。然后问那个老伯伯说，啊，你提款40几万是要买保健食品吗？你是要自己买还是帮别人买，还是有什么原因？然后老伯伯这样跟我说，他是要自己吃啊。之后我再问他说，啊，你设立支票是什么原因？然后他这个又更奇怪，他一下子说，哦，我要购买土地，那一下子又说我要购买虚拟货币，一下子又说我要购买美国未上市的股票啊，然后言辞反复啊，没办法交代实际的用途。问那个老伯伯，你怎么取得这些投资管道？他说他是透过那个宗教团体朋友介绍才知道这些投资管道。
1: 老先生到银行要提领40万的现金，另外还申请开立总额新台币1350万元禁止背书转让的支票。黄世玄副所长觉得这就是诈骗，立刻劝阻老先生。
0: 我就越想越奇怪，我就说，那老伯伯你把手机拿来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就打开他的 LINE 啊，我才发现他是透过一间公司购买美国未上市的股票及土地啦。购买土地的地点是我们台湾的麦寮啊。我问他说，啊，地主是谁，实际地点在哪里，他也自己也不清楚。说，啊，你有没有去看过啊，有没有认识地主啊？他说都没有。说，那你这样直接开支票要请别人帮你买，这样风险不会太高吗？之后我就很有耐心啦，很有耐心的跟他解说啦，说我们人老了，钱财不宜露白啊，会造成自身被骗的风险，而且有3000万啊的资产啊，一定够我们这辈子花用，我们不宜再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啊。而且你是钱交给别人投资，加上我看完你的 LINE 跟听完你讲的，这就是标准的诈骗啊。我又请同事尝试的联络他的家人协助劝导他，等到我们就在那边跟他耗啊，耗到下午4点，然后我就请那个副理啊直接进行关账的程序，让老伯伯无法设立这些支票啊，也没办法让他提款。最后老伯伯也是离开这间银行，然后回家账。
1: 还好在远景耐心的劝说之下，老先生终于接受远景的建议而打消投资的念头。而黄世玄副所长他也提醒大家如何避免被诈骗。
0: 我们警方呼吁民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拨打110，或亲自到派出所询问，我们警方都会很有耐心的替大家解惑。我们也会将持续宣导加强大家的防诈意识，并跟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关系，守住大家的财产。
1: 那民众如果说像有这种投资理财的这种群组，怎么样留意不要被骗？
0: 我们通常会建议民众，如果你是投资理财的管道，你最好是自己开户自己操盘，千万不要想说，哦，我钱给别人请别人代为操盘，这种通常都是诈骗居多啦。
1: 民众如果要投资应该循合法的管道，凡是标榜高额获利稳赚不赔、低风险高报酬，或者是获利来源不明、报酬显然不合理的投资机会，都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轻信网络或者是陌生人推荐的投资管道。如果对方要求大额的汇款、开立支票，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交付款项，都要审慎的查证。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110报案的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今天和平守护者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2: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3: 晚上的7:5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

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车道发现大拖车，车尾灯跟方向灯全都不亮，没有办法看清它的车牌号码，持续的北上行驶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小心留意。另外呢，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南下168到169.6公里丰原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一南下174.9到182公里的大雅南屯路段，也是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也是9点开始哦。国一的南下189到191.3王田往彰化系统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埔盐这个路段外侧三个车道都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一在北上方向182公里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国道三号的北上270公里到268.8古坑还有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双向197到206.7彰化系统往乌日排水孔的清理工程轮流封闭车道，晚上9点开始哦。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如果有任何其他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欢迎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华莎的歌声 Just Want to Have Some Fun。

王华莎 Just want to have some fun。 晚上7点56分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新竹的朋友呢，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刚刚呢都有时速稍微缓慢在竹北这个路段哦，那现在状况已经消化许多。台中市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靠近经贸六路的外侧有施工，丰原区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是施工的，目前车流都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糯米团苍蝇女郎，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节目哦。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来关心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台61线北上279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的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道七顶平交匝道，这里是有施工会进行的。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面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晚上的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你就可以找到我咯。非常欢迎大家在平日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车道发现大拖车车尾灯跟方向灯没有亮的情况，那也没有办法看清车牌号码。目前持续的北上行驶当中，在刚刚7:40的时候获得这个通报的，目前他应该已经离开造桥路段继续北上，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已经通报这个国道七队来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夜间施工路段，提醒您在南下9月10号还有9月14号到9月16号，每晚上的9点到隔天6点钟，在中港系统这个路段有匝道的施工，封闭南下出口。那驾驶朋友呢，如果你是往神冈的方向，建议改走国三大甲交流道之后，走甲后路接水源路到中山路，再继续走国道四号的清水端，然后呢就可以继续走这个国四的神冈交流道。那往清水方向的驾驶朋友呢，可以走国三大甲交流道，一样是甲后路，再走水源路之后呢，来到台一线的中山路，再往清水市区就可以了。

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270到268.8公里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进行路面刨布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双向197公里到206.7，彰化系统往乌日这个路段呢，排水孔的清理工程轮流封闭车道，晚上9点开始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弘法爱的 Sing。

晚上8:10听到的是弘法爱德的 Sing。好，那接下来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跟您补充，国道一号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在南下168到169.6丰原的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一南下在174.9到182公里大雅跟南屯的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也是9点。

开始哦。另外，在国一的南下 197.8 到 202.3 公里彰化埔盐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也是9点开始。国一北上182到 179.8 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时间是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那另外在台74线的西向26到24公里往彰化太原路段外侧跟路间有隔音墙工程是施工封闭的，在东向的11公里往雾峰西文山路段外侧跟路间有进行隔音墙工程，也是施工封闭，晚上9点钟开始，再麻烦驾驶朋友注意路况哦。另外呢，要提醒您，有一位赵先生，他的深蓝色 iPhone 17 Pro Max 他遗失了，在潭子火车站上车西宝门市下车，那遗失了这个深蓝色的 iPhone 17 Pro Max， 麻烦大家都帮忙找找看哦。另外是赖小姐，她在上午的时候从园林火车站到园林大道三段的417号遗失了一个淡色的登机箱啊，遗忘在这个后车厢，一样麻烦大家留意。那应该是坐计程车然后遗失了，不过这里呢没有特别标注到，所以如果呢是计程车驾驶的朋友也帮忙看看哦，在上午十点的时候你有没有载到赖小姐呢遗失了一个淡色的登机箱，遗忘在后车厢里。那最后一则失物协寻是徐先生，他在这个9月6号的时候下午2点半遗失了 iPhone 16 Plus 黑色的，在台中市的59号公车上面，一样麻烦大家都留意一下哦。好的，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你骂的都对，待会呢是节目第二个小单元，今天是生活万花筒线。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那今天呢，时间是晚上8:17，生活万花筒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有没有人没有在用 LINE 的呢？应该很少吧。那如果呢，你平常每天都有在使用 LINE 的话，这几个时间点你要记起来哦。根据 LINE 的台湾官方公告，如果你的 LINE 账号只有连接 Facebook 但是没有绑定电话号码，最晚要在今年的12月31日晚上11:59前完成这一些设定，否则你的账号可能会被系统删除哦。什么意思呢？怎么确认自己有没有绑定？其实很简单，你打开 LINE， 然后进入主页之后呢，点右上角那个设定，再找到我的账号，看看电话号码这一个栏位是不是空白的。如果你没有电话号码的话，就赶快完成绑定吧。另外呢，也建议大家把电子邮件密码都设定好，连接 Apple 啊或是 Google 的账号，未来如果遇到换手机或是账号登入的问题，也比较有机会找回。那除了账号的问题， LINE 近期呢有两项功能要调整哦。第一个是记事本，从9月14日开始呢，部分贴文类型将会停止新建，包含可以套用背景的文字卡片，还有聊天室投票自动发布到记事本的这个功能。那不过一般的记事本文字、照片、相簿等等是不受影响的，那部分过去的投票贴文等等内容则会在10月7日陆续删除，如果有重要资料的话，记得要提前保存哦。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少人熟悉这个 LINE Boom，将会在9月底，也就是9月30日的上午10点，在台湾正式结束服务。过去呢，这个 Voom 它发布的文字啊、照片、影片，或是这个服务结束之后，都是没有办法查看或复原的。不过 LINE 已经提供相关的备份工具，你们可以在9月30日之前提出备份的申请，备份完成之后再下载资料就可以了。所以呢，最后是提醒大家趁早啊，趁着呢这几天拿起手机检查一下自己的 LINE， 尤其家里如果有比较不熟悉手机操作的长辈，也可以顺手来帮忙确认一下。毕竟 LINE 里面呢是存着相当重要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跟回忆，花几分钟来检查一下，总比遇到问题之后后悔来得好哦。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单元就到这边来结束。来提醒您，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晚上施工路段呢，分别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的中央分隔道，台湾大道往沙路、惠来路、河南路的路段慢车道的外侧有摆放施工围篱哦。丰原区三丰路的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靠近金茂六路的外侧也是施工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要告诉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很多重要的讯息跟回忆大家都是放在 LINE 上面，不过呢有些重要的讯息可能跟着这个重要的功能可能要先结束一段时间咯，所以大家趁早赶快把它们备份起来。我们来听可米小子的《最重要的你》。

晚上8点26分听到的是可米小子最重要的你。在国道3号的北上270到268.8公里古坑的这个还有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在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双向197公里到206.7，彰化系统往乌日排水孔的清理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晚上9点开始哦。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如果任何其他后续要补充。

的路况，再麻烦驾驶朋友提醒我们哦。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郁可唯的闹哄哄，待会8:30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推出冰壶体验，市长卢秀燕亲自下场推广，带领民众认识被誉为冰上西洋棋的冰壶运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今年七月启用，市府斥资超过9亿元打造，拥有中台湾首座唯一的国际标准专业滑冰场，与台北小巨蛋并列全台最大冰场，冰壶场地也符合国际赛事规格，可作为冰上运动训练基地。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透过市长杯冰壶赛及体验活动，让更多市民认识冰壶。今年三月也已经举办地板冰壶锦标赛，逐步将冰上运动推广到社区及校园。
3: 什么是冰壶呢？大家就看到拿一个刷子哈，然后地上有一个石冰壶哈，然后就那么推推推。相较于滑冰，它比较简单。第一个，它没有这个年龄的限制；第二个，也没有什么体型的限制。它讲究的是技巧，讲究的是练习，讲究的是策略。
2: 运动局表示，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目前已作为冰壶、花式滑冰、竞速滑冰及伸杖冰壶等训练基地，未来将持续推动酷运动、酷台中，结合地方冰壶委员会及冰上运动团体，培育在地选手，让更多市民接触冰上运动，朝国际舞台迈进。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农历七月禁忌多，但走路轻飘飘并非卡到音，可能是颈椎出问题。医师提醒，许多患者拖到晚期才就医，瘫痪风险大幅增加。记者陈怡琳报道。
4: 住诊在李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林瑞宏表示，近期门诊中不少年长患者出现手脚麻木、走路不稳，甚至觉得没有力气。检查后发现是颈椎老化压迫神经，其中一名60多岁男子因颈椎三节退化行动不便，手术后才逐渐恢复。
5: 如果真的等到手脚力气开始变差，甚至我们严重的遇过几个他已经拖到几乎瘫痪的再来治疗，那手术完基本上力气会进步，但是你要恢复到像平常走路正常，甚至可以跑跳，这个情况的几率可能就会越小，所以你越早治疗，我们可以恢复的机会是越高的。
4: 林瑞宏医师提醒，如果肩颈僵硬且有手臂到手指出现刺痛麻木或肌肉无力，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在还没有做过检查之前，不建议推拿按摩，以免加重病情甚至瘫痪。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赖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赖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 LINE， 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6: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赖账号盗用案件共8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赖、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入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2: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三不一查：不点不明连结，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仅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8度， 田中26度，日月潭21度，古坑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版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啊！真有此事？
0: 嗯，
1: 70%。
0: 嗯，
1: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

0: 将。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0: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丽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0: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进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呢都过着温暖、幸福又平凡的一天。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到169.6公里丰原外侧车道，174.9到182公里大雅南屯路段，南下189到191.3王田跟彰化系统，这些路段呢都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9点开始。另外在台74线的西向26到24公里，这个太原路段外侧跟路肩隔音墙的工程是施工封闭的。同样是台74线东向呢11公里往雾峰，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跟路肩也是隔音墙的施工采封闭进行，晚上9点钟开始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 Olivia Newton John 的这首歌曲 Physical， 待会歌曲过后会是美丽补给站的小单元。

晚上8:43来到美丽补给站的小单元。好的，今天是9月7号，也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今年的白露呢，是在今天晚上的10:42正式到来，非常的详细哦。那白露呢，是立秋之后的第3个节气，随着进入仲秋，早晚的凉意会越来越明显哦。哇，有没有真的感觉今天连白天都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天气？明明呢，太阳还是高挂在那里，可是整体的气温跟感受上面是非常的舒适，很想要在外面多走几个小时的那种很舒服的凉意。不过呢，现在早晚的温差又开始大了。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讲的就是在这个时候的日夜温差。那白露之所以会叫白露，是因为气温下降之后，空气中的水汽凝成这个凝结水，也就是露水。所以清晨的时候，常常可以在植物上看到一颗一颗很像珍珠一样晶莹的露珠。从养生的角度来看呢，中医他们有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的说法。那秋天的气候呢，逐渐变干燥，容易出现口干、喉咙干、皮肤干等等秋燥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润燥跟养肺。在饮食上呢，可以选择比较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像是梨子、银耳、莲子、蜂蜜、南瓜、玉米，还有绿色的蔬菜等等的，对身体会比较好。也可以喝一些粥品，帮助补充营养。那这个时候呢，刚好也是龙眼盛产的季节。昨天呢，跟家人去吃火锅，那个水果啊，有大量的龙眼，哇！每次看到龙眼呢，都会有一种挣扎的感觉，因为龙眼很香很甜，可是那一颗一颗的哦，那个肉就这样一点点，要花很久的时间才吃。好啦，听说呢，有所谓的白露吃龙眼，一颗抵过一只鸡的说法，这个意思呢，温凡就不是很懂了，有没有人呢可以跟我分享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什么？是说龙眼的糖分比较高吗？适量就好吗？还是什么意思呢？那总之啊，除了吃东西之外，生活作息也要跟着季节调整哦。白露这个节气就是要告诉你，早晚准备要变凉了，可以多准备一件薄薄的外套，尤其晚上外出的时候呢，不要只穿短袖，睡觉也要注意肚子不要露出来，膝盖还要保暖哦，房间可以通风，但是不要让冷风一直直接吹着身体哦，很容易感冒。那运动方面呢，很适合选择快走啊、慢跑啊等等的温和活动。所以呢，白露就是要提醒我们，夏天真的要慢慢的过去咯，准备要结束咯，生活呢也应该要从消暑的重心转向养生了。这段时间要记得早睡，适度的运动，多多吃蔬菜，外出的时候要多带一件薄外套哦。

刚刚说了，这么凉爽的天气其实真的比较适合像是散步啊快走的运动。如果呢你是流了满身大汗的话，哇，那你那个凉风一吹整个大感冒，这样就不好了。那现在呢运动部有推出一个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很适合喜欢快走跟散步的听众朋友来进行，还可以拿一些好康的。活动呢是从9月1号一路到11月30号，只要是16岁以上的国民，每周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并且上传记录，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到合作的通路来兑换好礼。那任务呢非常的简单，有三种方式，选择一种就可以了，然后截图上传。第一个就是单次运动要满30分钟，第二个呢就是单日要走满8000步，第三，健走或是跑步要5公里，或是骑自行车15公里。完成之后呢，把手机里面任何可以记录这个运动数据的 App， 像是 Apple 健身、Garmin Connect， 还有 Google Fit 等等这一些，如果呢你想要知道更多的 App， 你可以上挥汗有礼这个网站里面应该会有更详细。我记得不只有这几种的 App 可以来上传这个运动记录。那这个记录上传之后呢，审核原则上面是5个工作天，所以大家不用着急。而且今天有个新发现，今天早上办公室的大家都一起在讨论，你有上传吗？昨天你有上传吗？就是在询问大家说，哎，昨天是第一期的最后一天，有没有赶在那个时间前把你这一周的运动记录都上传。那这个新发现呢，就是说一周只能上传一次，所以大家要留意。不过呢，如果你是一周刚好呢只有运动到一次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有满，比如说运动30分钟或是走路8000步等等，有一次就可以上传，然后，你就可以等你的这个审核有没有通过了。通过之后，你就可以拿着这个活动产生的一个兑换条码到一些超商啊或是全联这些合作的通路兑换沙拉、豆浆、优格或是茶叶蛋、鸡胸肉等等这种健康的补给。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活动期间你最多可以兑换14次。哇，最多14次的点心都是由运动部帮你买单的。不过呢，这个也是因为你有认真的运动，大家就是他们就是想要推动大家培养运动的习惯，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也就是散步。而且现在真的好适合散步走走哦，那种岁月静好凉风徐徐的感觉很适合散步，所以非常的简单，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只要搜寻挥汗有礼这个关键字，然后进到这个网站，它是没有一个所谓的 app 的哦，你是要登进去这个网站之后登入一些你的资料，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运动记录的截图给上传，这个它的网页设计是很直观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每天呢多走一点多动一点，让这个运动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还可以拿到小奖励，我觉得是很棒很棒的活动。今天我也上传啦，第一期我没有跟到哦，那是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呢，我都要赶快加入才行。好的，那讲完了今天美丽补给站的小单元，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速度缓慢的情况，那如果有任何其他需要更新或补充的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8:55听到的是昭玲还有田文文乐团这首歌曲《白鹿》。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2026年发行的双篇章创作专辑《梦中梦》当中。这首歌的风格呢，是一种很梦幻情绪的感觉，而且有加入一些些摇滚的风格。有一种冷呢，就叫做阿嬷觉得你很冷哦。大家有经历过吗？就是说呢，明明你觉得很热哦，然后在外面动一动哦，满身是汗，可是奶奶呢，只要看到你没有穿外套或是穿短袖，她就会一直觉得你好像很冷，然后呢，她就骂你，哎，这么冷哦，穿这么少。这是一种非常爱的关怀。好的，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啊，有人关心你觉得你很冷。所以要记得外出的时候多带一件外套，不然呢就让你们自己的奶奶或是阿嬷们觉得你很冷哦，这样就担心了，不好了。那接下来呢，跟您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等会10点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9月10号以及9月14到16，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6点呢，在中港系统进行匝道的施工，将会封闭南下出口，再麻烦驾驶朋友依照

这个现场的交通指挥来改道。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Before we hold everything like a sign，待会九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我是温凡。

0: 银河。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新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69.5公里过五甲系统的路径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55.7到50.2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跟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以上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道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还有台68线双向0到22.9公里新竹市的南寮到竹东端都是进行施工的。台62甲线北上4.9到3.6公里四角亭到3号隧道施工封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万。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想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0000大关，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九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检验机证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0000，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2: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0000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0000块提高到150000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0000块提升到最高130000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1: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九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

0: 将患者分为六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五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1: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公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0: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三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如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3: 走，我们去捐血。
2: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哦。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4: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5: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2: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3: 快来捐血吧！
6: 晚上的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是的，台中分台又要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了，时间是在9月15号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那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咯。这次活动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现场呢，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大家识诈能力，还有国道跟省道的有奖征答活动。另外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哦，那他们很欢迎热血的民众将家里面的废电池或是旧 3C 产品拿来换有机的肥料，送完为止哦。那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们来为捐血的民众提供义诊的服务，让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跟喜常来公司的热心赞助。那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可以获得什么礼品呢？这次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的饮品、

阿华式茶包、环保手提袋，这个蒲公英的环保抽取是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寓意是一帆风顺，还有嘟嘟好皮蛋、樱岛家的薄酒乳、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等的多项好礼。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跟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那这一次活动奖品非常的丰富，麻烦记得捐血之外呢，要带身份证跟健保卡嘛，还要带很大的环保购物袋跟保冷袋来方便收纳。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在9月15号礼拜二带着您的身份证跟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晚上9点13分，来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好，那目前呢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呢你有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路况，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如果呢想要搜寻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上面不定期会有一些电波的挑战，或者是跟你进行一些交流，欢迎大家在上面分享你的想法哦。

听到的是来自 Shawn Mendes 的歌声 Lost in Japan。 好的，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168到 169.6 公里，丰原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在晚上9点。那同样的，在国一南下174点

9到182公里，大雅跟南屯路段的外侧车道，国一南下189跟191.3，王田还有彰化系统，最后在国一南下197.8到202.3，彰化埔盐外侧三个车

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八点就开始咯，到隔天六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理想混蛋的新歌《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的浪漫，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整个世界也只有你连上了我。世界上呢，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是理解你，找到你，并且跟你连结的。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听说是最令人期待的奇幻 BL 宇宙的一部影集哦。那它好像呢，还获得了金马奇幻影展的观众票选六次冠军，连续五次霸榜第一名的话题影集，就是这个歌名《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希望呢，在现实当中感到孤单的大家都能够找到那个可以跟你连线，然后呢，频率接通的人哦。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道三号，一则施工预告要提醒大家，南下

0: 9月10号到9月10号还有9月14到16号的这两个日期，晚上9点到隔天6点呢，在中港系统都有匝道施工，会封闭南下的出口。如果您是往神冈方向的驾驶朋友，可以改走国三大甲交流道、甲后路、水源路然后呢再走中山路，就可以回到国四清水端，然后再来到神冈交流道了。那往清水方向的改道路线则是一样是从大甲交流道开始，甲后路呢来到水源路之后转台一线的中山路，再到这个清水市区，你就可以继续往清水的方向来走。好的，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2: 无要紧啦，反正嘛不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1: 哦，总裁真的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2: 你够有发现哦
1: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2: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1: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2: 哦，这阮某想知啦。
3: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天气瞬息万变，
5: 关心天气。
0: 晚上的9点24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之声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晨传你好，晚安。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稳定，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点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的话在花莲、台东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的话在清晨的话，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东部的低温大约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25度，那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感受上会有一些凉意。至于白天的话，在西半部跟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则约28到29度。提醒大家，除了早晚会有点凉意之外，现在日夜温差也慢慢的在加大，早睡晚归除了可以多添加衣物之外，也请留意日夜温度的变化。那今晚到明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还是有沧浪发生的几率，如果要前往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陈传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6: 你不会，
0: 拜拜。那目前呢，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要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音乐，庄的无名氏 Release Me， 待会9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新北板桥诊所爆出打针染 C 肝群聚事件，诊所疑似医疗疏失，却让全民买单百万治疗费。卫福部社保司坦言，现行法规无法代位求偿，未来不排除修法扩大。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北诊所 C 肝群聚已经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达上百万，并由健保费来承担。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将研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社保司副司长陈真慧进一步说明，健保法现行规定将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以及食品中毒等列为代位求偿的项目，但考量医疗纠纷导致防御性医疗，所以当时没有将这些医疗行为列入代位求偿。这次 C 肝群聚事件属于医疗行为，并没有在代位求偿的范围内。
3: 未来修法呢，其成呢，我们会把它纳入健保法的修法做考量。
2: 陈正辉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修健保法，会将群聚感染纳入修法研议项目中，不过目前没有具体的修法其成。即使修法了，这次 C 肝群聚事件也不适用，但这次事件仍可以依医疗法、传染病防治法来裁处。受影响的民众如果需要诉讼协助，中央也会协助。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今年三月以骇客程式不法入侵全台最大企业福利网平台，不仅盗取会员点数购买400多万礼券，还与诈团勾结盗刷上百万。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PayEasy 康讯数位是国内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一站式员工福利整合平台。现年27岁的郑姓男子今年3月间在台中住处利用网络上买来的骇客程式入侵福利网平台之后，不仅盗取会员账号和福利点数，先后下单购

0: 买共400多万的电子礼券，平台管理人员误以为是会员下单让交易完成，男子得手后转售牟利，造成上百位会员账号受到影响。今年5月间开始，男子还与诈团勾结，将诈团以假检警、假交友三方诈骗骗取的款项购买礼券变现，或利用被害人信用卡盗刷各式的电子礼券，以此手法隐匿诈骗所得的流向。被害人发现信用卡被盗刷，赶紧止付，而康讯公司发现网站被骇客入侵，也报警处理。检警获报，巡线将郑姓男子逮获，并向法院申押获准。特别电署认定男子涉犯诈欺取财、妨害电脑使用中无故入侵他人电脑设备并取得变更电子记录以及洗钱等罪嫌，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代表队原定参赛的古林瑞阳练习时不慎左侧腹肌拉伤，经医生判定予以退赛，棒协紧急协调旅美投手黄仲祥递补，目前正在等待响尾蛇球团回应。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传出伤兵异动，效力于日职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的台湾投手古林瑞阳练习时出现左腹紧绷不适状况，经过核磁共振和医师评估确定因伤辞退，中华棒协紧急协调美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黄仲祥递补，其余成员则都已经确认参赛。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史历届规模最大，运动部竞技运动司司长谢富秀说，
3: 我们这次的亚运的代表队选手有482位，那我们的教练总共是150位，我们总共是要参加34种运动的竞赛种类，那我们的团本部有医护人员有53名，后勤工作人员有35名，所以总共是735名。
2: 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登场，是运动部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赛会，包含林玉婷、郭幸纯、杨永伟、林云如等选手都入列。运动部也宣布全面提升中继站规模，除了增设5名助诊医师，也提供物理治疗、体能训练、心理及膳食等多元服务。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6: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5: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6: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页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5: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6: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7: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国一的北上，好，那目前这个182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待会10点就要开始。国一南下则是在168到169.6公里丰原外侧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工程。国一南下174.9到182公里大雅往南屯外侧车道路面跑铺工程进行，晚上9点开始。国一南下的189到191公里王田往彰化系统方向外侧车道路面跑铺工程进行。国一南下在197.8到202.3彰化往埔盐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哦。那路网图上情况，目前各个车道各个路段哦，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情况。那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更新补充的路况，都麻烦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在空中奇缘最后半个小时听到好听的歌曲，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

0: 眼泪。
1: 听到的是来自张栋梁的声音，北极星的眼泪。目前在台七十四线的东向往雾峰11公里的路段，西屯山外侧车道跟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进行封闭，晚上9点就开始咯，到隔天6点。那另外呢，在台七十四线西向26到24公里的太原路段，外侧跟路间也是隔音墙工程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2: 停下脚步，深呼吸，
3: 温柔疗愈你的心，
2: 陪你一起
3: 练习幸福，成为
4: 幸福练习生。
1: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呢？被情绪勒索的时候要怎么办？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时候，很多的情况都会遇到这件事情，也有可能你自己也不小心这么做了，但是自己却没有发现。那通常呢，可能会遇到以爱之名的威吓，像是呢，你不陪我，我以后就不理你哦。或是第二种是罪恶感的绑架，让你觉得自己好像做什么都不够好。第三种是，你如果真的在乎我，你就应该要知道我在想什么呀，把猜忌、猜心的工作、变成你的责任。但猜心也不是工作啦。总之它就是这几种呢，就很像是在否定对方这种感觉。那另外，当遇到这种情绪勒索的情况，你也可以试着观察自己的身体。如果每一次沟通你都会觉得心跳加快，不是谈恋爱了，是胸口发紧，或者是不敢看对方的这种情况，这些状况呢，都可能是在提醒你，这段互动让你感到不安全了。那遇到情绪勒索可以怎么办？文章今天分享的这个文章，它整理出了7个心理激励的练习。首先就是扫描自己的身体，像刚提到的那些状况，如果你感觉心情不好，然后呢胸口发紧，想要马上的反驳对方，或者是感觉很害怕的时候，你可以先让自己冷静一下，然后喝口水，先吸气4拍，再吐气6拍，让情绪先降下来。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自己的极端用词哦。有时候呢，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或是吵架，你会说每次都这样，从来没有怎么样，一定这样，或是你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话就会开始出现。你就要提醒自己试着踩刹车咯。像是呢，你都不在乎我，这句话可以换成我最近比较需要你的陪伴。把你改成我，把这个主词稍微更换一下哦。不要说你都在忽略我，可以换成我最近比较需要陪伴，我们可以找时间聊聊吗？把责备换成感受，对方比较容易理解你真正的需求。再来呢，要勇敢的承担自己造成的影响，这个很难哦。如果呢，刚才说的话让你不舒服的话，那你可以把这段话呢换成说，就是你主动的说，我刚刚那样子讲可能让你有点压力，但我想说的呢是，其实我很在乎你，不想要让你内疚哦，等等这一种。再来呢，也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练习接受拒绝。什么意思呢？当健康的关系不是对方永远答应你的要求，而是呢彼此都有

说不的权利，能够接受对方失望，这个也算哦。最后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建立清楚的界限。例如说，你可以说，我现在陪你聊20分钟，那如果明天我们还需要讨论的话，我们明天再继续。把你需要的需求还有一些解决的方法都提出来，这不是一种冷漠，而是让彼此都知道自己的时间跟能力还有情绪的界限在哪边。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唯有设立了界限，你才可以更加的明确的清楚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对方的事情，对方的情绪你也有放在心上。所以呢，如果你最近在某段关系里面总是小心翼翼，害怕说错话或是害怕拒绝的话，你可以问问自己，我现在呢是在爱一个人，还是我在害怕失去一个人？这是有差的哦。真正健康的爱不是要求你永远都要配合，而是即使彼此呢有不同的意见，仍然能够表达感受，而且提出需求，也有说不的自由。当我们开始尊重自己的感受，也尊重对方界限的时候，关系才能够从互相拉扯变成互相支持。所以呢，当这个在拒绝别人的时候，这是一种建立清楚界限的方式，也不代表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找到那个很棒的人，让你觉得充满自由，充满开心，不会让你在爱里面患得患失。那我觉得呢，很多时候会不小心被情绪勒索的人，应该都算是蛮温柔的人哦，因为呢，他们不想要麻烦别人，也不想要让其他人因为自己而产生一些不好的情绪，像是生气呀，或是难过啊等等的。但是呢，要懂得保护自己，然后设立界限，才不会有更多更多的内耗。但我相信这些很温柔的人呢，他们一定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哦。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献给你的，就是 SHE 跟飞轮海的《谢谢你的温柔》。

听到的歌曲来自 SHE 跟飞轮海，谢谢你的温柔。晚上9:54，那目前在各个路段呢，根据路网图上的情况，没有什么大问题哦。那速度也都是保持的顺畅通行。那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公里的地方，蛮拥塞的，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或者是保持安全的车距。准备来跟大家说拜拜了，非常感谢今天3个小时节目的收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起源节目，我们继续空中再会咯。待会交放给总台尚恩，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巫清风的年轮说。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49公里过冈山交道重机跑上来，国三北上54.7到49.5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罗东过后的外线车道，南下雪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继续关心国道的施工路段呢，国一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线，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当中。在省道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晚上开车

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zy，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咯。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先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Daniel Potter， 这首歌叫做 Do You Wanna Get Lucky。 10:11，我来啦，上线了哈，凌晨1点之前呢，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今天礼拜一，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状况如何呢？北部至少是天气不错的，不过呢，我刚刚是骑摩托车来，我觉得秋天来了耶，忽然之间有感，好像比较凉一点咯。所以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记得要多加一件外套。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啊，接近海德路这边有事故耶，小心一下齁。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哎呦，重机物闯上来咯。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呢，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丑奴儿》啊。那第九名呢是 Yunus 的《Unfold》，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就想听草东没有派对，这个叫山海本周的 Number 10。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叫做《山海》，专辑《丑奴儿》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派伟俊的《Bad Idea》，第六名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五名陶喆同名专辑，来听831身外之物。

听到的是来自831的歌，叫做《身外之物》。好，继续往前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曾沛慈，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第三名黄庭伟 Journey， 第二名周杰伦《太阳之子》，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 40.8 到 41.2 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二号往西 5.5 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

周杰伦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而这首冠军来自蔡依林，她的《Pleasure》。我们来听这首歌，我超会。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大多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那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在花莲、台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东部的低温大约21到23度，嘉义区24、25度，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感受上会有些凉意。那白天的话，在西半部跟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则约28、29度。提醒大家，除了早晚会有点凉意之外，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除了可以多添加衣物，也请留意日夜温度的变化。那今晚到明晨，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地区，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在上述海边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暨金质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附属立法院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3: 其实8个不附属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2: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与张姓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等案遭起诉，求处。

0: 重刑正由法院审理中。获得千万交保的张姓助理前几天还亲自出庭，但台北地院发现他昨天破坏电子手环下落不明，今天正式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检方先行查出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一云津贴，两者诈的金额高达787万多元。张姓助理还借由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高金素梅被起诉具体求刑12年半，张姓助理更求刑16年的重刑。全案一审台北地院审理，原本羁押中的张姓助理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台北地院这个月1号再度开庭，并首度传唤张姓助理到庭，男子还亲自出庭，并且坦承违法进口快筛、诈领活动补助款，但否认涉及贪污。不过开庭后没几天，男子佩戴的电子手环在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告警，辖区警方紧急拘提不着，事后发现电子手环已经被破坏丢弃，男子下落不明。台北地院除了紧急联络尽管加强查核，也正式对张姓助理发布通缉，时效到148年1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准点率达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的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 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3: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2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1张。哈，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天上的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2: 消基会提出6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LINE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LINE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LINE，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5: 今年1至8月受理LINE账号盗用案件共8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入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4: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3步1查：不点不明连结，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90%病友生活品质差，30%中重度病友每月扛2.5万元治疗，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尤柔纯报道。
6: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7: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

0: 那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七成的病友看过至少六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家瑜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1: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两万的就占28%，另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63%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25,000。
0: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朱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举办2026聚艺无限德国巡演，今年学子走出校园，将京剧、民俗技艺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带进当地的剧院、社区及家庭。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德国文化节、林华教育基金会、智茂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6聚艺无限，带着23位学生在德国演出京剧《天女散花》《钟馗》还有《望春风》等音乐曲目。戏曲学院陈如文老师说，
4: 这一趟的交流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德国，更希望让学生真正走进当地的校园，带领德国学生体验京剧脸谱彩绘、国民健康操及垫上翻滚等等。
3: 短暂离开了上课、练功、表演三点一线的学校生活，京剧学系大四学生陈伟汉分享这次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难忘体验。
5: 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我还是可以透过动作、表演和艺术跟大家互动，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学习的京剧专业不只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也可以拿来分享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3: 戏曲学院表示，这次巡演去到了德国迪普霍尔坎市立剧院、诺伊斯园艺博览会及威廉斯坦堡露天剧场等地，鼓励青年世代与不同的文化碰撞，并推广台湾传统表演艺术丰富而多元的面貌。今晚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Ending Night。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6点哦。国道1号在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1外侧2线施工到早上的6。

6点钟。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世轩，这首叫做《三菜一汤》，在今年的金曲奖上面呢，也有入围了年度单曲，收录在他个人的作品叫《普通活着》当中。只要从草东没有派对离开之后，其实个人的作品，我个人也还是蛮喜欢的。

刚刚听到是杨世轩，这首歌叫《三菜一汤》。10:52，继续要送上来自 Ender 的歌，叫《毛线球女孩》。

来自 Ender 的歌曲叫做《毛线球女孩》。国道5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呢，有内侧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经过小心。国五这边北上的 45.8 到 44.4 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这边是 40.8 到 41.2 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待会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 163 Braces 的歌曲叫潮汐。

0: 晚上11点钟，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今天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在北上370.9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还没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哦，经过的话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国道3号北上54.7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的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呢，这边有修复工程，经过也要特别小心哦。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大竹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台北市这边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出口前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高雄市左营区稍早在左营大路接近海德路这边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的时候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夜归的你，不论是否即将迷失方向，我们都会为你点亮那一盏回家的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庸俗救星，
1: 我是佳云，
3: 我是浩宇，
4: 我是阿雷，
5: 我是韵琪。
1: 回家的路上，不论夜有多深，脚步多沉重，
4: 上恩 in the night 都会在空中陪着你回家。
3: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让上恩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给夜归的你安排一场音乐晚宴吧。

自细汉就斗阵，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计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享，吃情。

然后听到的是来自黄绮斌的歌，叫《老朋友》。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1234，继续要送上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来自五月天。真正的快乐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好像也说不清楚嘛，对不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哦，我的快乐好像空虚空虚的，好像也没有那么真的快乐，对不对？那真正的快乐可能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快乐，他没有其他思考的，他快乐就是快乐，开心就是开心。但长大成人之后，可能比较难了，是吧？这是佳佳的歌《填空》。

挚爱动物，来自米先生。11:24，国道5号南下乌土隧道有隧道清洗工程，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370.9公里，在田寮前这边路肩有抛锚车，然后没有生命的动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蓝又时，《曾经太年轻》。这首歌啊，对我来说，它有个画面，它的画面不是蓝又时，是张钧甯。在我当年，好久以前哦，白色巨塔，当初是言承旭跟张钧甯还有戴立忍所演的一个剧。我是没有看完啦，但是这个主题曲我觉得蛮好听的，所以当时就一直有那个画面，然后就一直是张钧甯。如果你有看过剧的话，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想象吧。

0: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

0: 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路还长，一起跟着尚恩的安排大声歌唱吧。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叫《余波荡漾》。11:40，国三在北上50公里三英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的掉落要注意喽。好，另外在国五南下乌涂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Bruno Mars 有歌叫 God Was Showing Off。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God Was Showing Off， 11:44。台六十一线啊，哇，北上29.4公里大圆路段，这边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啊，通知相关单位了。这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9.4公里，在大圆路段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吧。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它是露露黄露子音，就叫做让我们在一起吧。

你知道吗？算了，你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会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他是孙盛希，听到的歌曲叫做《逃》。台61线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哦，要麻烦留意一下，因为刚刚有跟你讲大圆路段啊，货柜车的翻车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目前北上是完全没有办法过的啊。你可以的话提前在33公里处草踏的出口，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哦，到了29公里的大圆入口再驶入主线，好不好？这留意一下哦，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所以请你在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哦，走平面侧车道北上，一直到29公里这边是大圆的入口，再驶入主线，就可以避开这一个事故的状况了。好，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们来听吴汶芳他翻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8号，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深夜十二点整，我是郭靖。刚刚钟响离开了昨天，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警察广播电台与我为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关心到这边台61线哦，北上29.4公里，这地方因为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再麻烦北上的朋友，你这边要从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走平面侧车道啊，一路到29公里处的大圆入口再开进来，就可以避开这一个路况了哦。好，接着国道3号北上46公里树林路段中线车道三角锥的掉落，还有国道3号北上370.9公里田寮前这边路间有抛锚车，然后没有生命的动物，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注意咯。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晨悠，
0: 我是维晨，
2: 我是以悠。
0: 哎，我跟你说，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怎么样？
0: 蛮好听的，其实。
2: 哦，那是当然啦、啊。上恩 in the night， 用3个小时的好声音在空中跟你直球对决，
0: 准备好了吗？节目要回来喽，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这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台六十一线，注意北上29.4公里。这边呢，货柜车翻车了，全线车道占用，所以要请你草踏33公里出口先出去，走侧车道北上，到了29公里处呢，大圆的入口再开回主线，那你就可以避开这个事故的状况喽。

下不完，我踏上一条不归路，往下掉，但没人把它接住，发现逼得太紧绷，已经走到没退路，总想着要是登出这一切就结束，黑夜久了等不到天亮，忘了好久，一颗种子曾在心中长，在没有爱人的远方。

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都是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是不是又在

来自最新乐队这首歌叫做南极星，12点21分，国道3号北上46公里，在树林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个三角锥的掉落哈，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还有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边目前北上没有办法过啊，因为货柜车翻车了，怎么办呢？33公里草踏出口，哎，出去那你走平面侧车道继续北上嘛，到了29公里处呢，从大圆的入口再开到主线进来，那你就可以避开这个货柜车翻车的事故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 Train 的歌曲，叫做 To Gloria。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是你的。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1: 我不再停止不前，
0: 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J-Ho 歌曲奶奶的模样。 J-Ho 前阵子也是到了这个艺名去表演，那有些这个到画面有一些新闻，当然他们不是问题啊，问题是那个主持的桥段对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尊重，确实是比较不理想那个主持的过程。好，12:36，接下来要送上来自 Harry Styles 歌曲叫 She。

没什么不能耐。12:46，台六十一线北上29.4公里哦。这边货柜车翻车事故依旧占用全线，不能走。你要从33公里草塔出口出去，然后平面侧车道北上到29公里大圆入口，再开进来哦。

曾沛慈歌曲《没什么不能爱》。12:5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023。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个地方不能过，货柜车翻车了吼，要麻烦你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之后啊，29公里大圆入口再进来了。来听宇宙人，这首歌《我讨厌你》。

这首歌来自大胖，叫做 Slide 不走。好啦，很快的，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咯。最后我们要听柏林的歌，一块小蛋糕。等一下是秋哥的时间，那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天继续在晚上十点钟。哦，在跟你说再见之前，我跟你说一下，台61线啊，北上34公里草踏前内线这小客车翻车啊。奇怪了，今天台61线北上不是很平静啊。这边是在34公里北上草踏前内线这小客车翻车了，然后北上29公里呢是货柜车翻车的事故。这段北上特别注意。好啦，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要留意下台61线呢、啊。北上 33.9 公里草踏前呢，内线车道自咬客车的翻车事故，然后继续往北的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那你要从草踏的出口哦出去之后，沿平面侧车道北上，到了29公里大圆的入口，再开到主线进来哦。那台61线北上基本上草踏到大圆这边哦，因为有这两起事故会影响到你经过的时候的一个状况，那麻烦你特别小心。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一号南下 40.8 到 41.2 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五号在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南下乌涂隧道内侧同样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五在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

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

0: 透。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爱听你讲爱我爱到老。
3: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8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的夜间天气好舒服啊啊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20度到25度，哇，这个昨天还有24度的哈，今天突然又在往下掉了一点，那可能就表示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呢，还要记得带件薄外套、薄长袖咯。好，如果要休息啊，或者是这个，比方说像是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休息站，通常这个地势都比较空旷，这个行走的话风比较大，就会比较冷，对不对？这个穿着才会保暖，才不会突然不小心感冒了哈。啊，但是这两天呢天气比较舒服哦，在洗完澡呢照着我的镜子这样一看，哎呀，觉得好像皮肤变得比较好啊。啊，不知道有没有因此呢这个抵消了熬夜工作啊日夜颠倒呢对皮肤带来的伤害。好啦啊，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天气一样继续舒舒服服，然后呢朋友们开车也要安安全全的咯。

来自邹旭啊，他在上个月呢发行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无端》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一半》啊，这个夜晚已经过去一半了，不知道你的体力也是用了刚好一半，还是已经用了超过一半啊？还是你的体力真蛮厉害的，真的是天生的暗功教哈啊！到现在还不到一半呢啊，还有很多的体力可以继续工作呢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注意呢，无车河在台61线哦，北上的 33.9 公里，这里在草踏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自找客车的翻车事故，看起来目前应该看起来是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其他车道没有受到影响哈。但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还是先从草踏这里下匝道好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再往前走一点呢、北上的 29.4 公里哈这里也是有翻车的意外，在大远的路段哈有货柜车的翻覆意外啦。这里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哇，真的假的？在台61线北上短短不到5公里的这个间隔，居然有2起的翻车事故呢。所以麻烦你这个夜间开车拜托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那除此之外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40.8 到 41.2 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行的 5.5 到4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

好，然后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 45.8 到 44.4， 这里过罗东了，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啊，南下的方向呢，在雪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喽。

来自陈志鹏这首歌曲《午夜寂寞》，就算午夜再怎么寂寞呢，哈，夜间开车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啦哈。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施工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7.8 到 202.3 彰化到埔盐路段哦，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施工封闭哈，所以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呢。啊，在往南南下的不对啊，这里不是在往南了，在南下的189，比它往北一点点了哈。国一南下的189到191啊，这里是往田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197到 206.7 这里是彰化系统

到乌日，排水孔的清理作业轮流封闭各个车道。那特别呢，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啊。那既然在中部区域呢，

环流以东向的这个11公里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东向的23到 37.8 公里这里比较长咯，有14公里这么长，松竹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伸缩缝加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大概都会持续到5点到6点钟之间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午夜，他们的团名就叫午夜午夜，这首歌曲叫 Flat Sofa。

来自午夜午夜这首 Flat Sofa， 听着听着都好想要回到家里躺在舒服的沙发上了哈，要提振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目前呢在台61线小新北上的 33.9， 这里在草踏之前的路段哦，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翻车的一个事故，那幸好啊这里应该看起来只有占用内侧车道哈，这个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不过可以的话哈，这个提早从草踏下匝道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再往前走不到5公里的北上 29.4 呢，这里在大远路段哦，说这个全线车道哈，因为这个有大货柜车翻车的一个意外受到占用，暂时都没有接获排除，需要一点时间，麻烦你提前避开。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这里双向的57到86公里，从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口哈，这里呢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工程，麻烦你多加小心。接着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这里是一定要改道了。那另外在台3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回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啊，今天看起来交通状况有点不太平静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OFA 灵魂沙发银河之王。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过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要让生活焕然一新。但我发现呢，这个路况居然也有更新了。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说是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哈，麻烦你小心留意。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在北上的95公里呢，新竹的路段内侧车道，这里有大轮。

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啦。再加上这个台61线呢，北上的 33.9 草踏之前，这里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翻车事故，还有北上的 29.4 公里，这里是在大园的路段，说是货柜车翻覆的一个意外，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哎呀，国道省道今天夜晚都不太平静呢，希望朋友们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那如果有朋友哈是这个时候应该要睡觉的啊，要赶快休息了哈啊。虽然说凌晨一点多啊，对于一般这个白天工要工作上班族朋友而言，应该早就该睡了。可是这个时刻也许呢，哎，这个起床上个厕所啊，滑个手机之后就睡不着了。哎呀，这样子的习惯实在是不好哈。有些朋友们呢可能会害怕，就说哎，自己的睡眠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在睡觉之前哈，绞尽用尽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希望让自己睡好一点。其中呢有一种方法就是睡前喝牛奶。而且呢是睡前喝一杯暖乎乎的热牛奶啊，这个刚好这几天夜晚哦，天气比较凉一点，来杯热牛奶呢正刚好啊，可别像夏天是要喝冰牛奶了，对不对啊？接下来如果再过个两个月啊，真的是深秋时期的时候，晚上大概也不会热了，这真的蛮需要热牛奋了，对不对？但是喝热牛奶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入眠呢？啊，一下由这个加拿大蒙特罗大学的博士领军哈啊，针对1082名平均年龄20岁的学生进行调查啊，研究团队呢透过匹兹堡睡眠品质量表还有噩梦这个疾患量表，深入的来评估受试者他们的一个睡前状况、饮食习惯还有食物的敏感程度哦。结果呢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高达 40.7% 的研究受试者哈表示睡前有吃宵夜会直接影响睡眠品质的习惯。那么你说睡前你觉得还是吃点东西比较好睡，那吃什么东西哎对于这个睡眠品质好或坏有差别哦。结果发现一件事情你吃一点水果，喝个花草茶，吃蔬菜呢对于助眠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可是在睡眠之前如果喝乳制品，吃乳制品甚至吃甜点、辣食以及肉类，可能会让你变得更不好睡。

里面呢，好像有一项东西跟我们所认知的，哎呀，差别很大哈。你说，哎，这个睡前呢吃辣的东西，吃重咸，这个高糖分、高油的东西，这个变得不好睡，好像蛮合理的，对不对啊？然后呢，睡前如果喝点花草茶啊，这个吃一点水果呢，当然不要过量，哎，会比较好睡，好像也跟我们平常一般的认知印象差不多。但是乳制品这个东西，牛奶呀，啊。这个睡前喝温牛奶或者是喝一杯热牛奶，到底为什么会变得不好睡呢？研究显示是因为这个乳制品呢，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可能会让你的肠胃生理产生不适尤其呢，当你睡眠中如果容易出现胃食道逆流、腹胀或是胃痛的时候，那你睡前还喝乳制品的话，那真的是对身体负担再加上负担。而且研究显示一件事情这个有许多患者可能自己有乳糖不耐症，但自己可能不知道哦。你在睡觉的时候。

会感觉很多梦，但其实就是严重的肠胃不适、乳糖不耐症带来的困扰哦。当这个肢体感受和痛觉传入大脑呢，就会干扰梦境，频繁的做噩梦，甚至让你从焦虑当中清醒，甚至让你产生不敢入睡的恐慌心理，剥夺你的睡眠品质啊。原来这个睡前喝一杯热牛奶可能造成的睡眠影响这么大哦。所以呢这个研究再次证实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说再次呢？因为说过去其实也有研究证实了，就是说胃食道逆流和肠燥症这些肠胃问题和睡眠品质障碍有高度的相关这个入睡之后，事实上呢，食道清除胃酸的一个机制会变得比较差，所以睡前吃下高油脂或者是难消化的食品呢因为你这时候胃必须要分泌大量的一个胃酸来把食物消化但是你又躺平在睡觉了就容易胃食道逆流，然后就因此呢这个让你因此这个不舒服而醒来，那何必呢？对不对？首先第一件事情，睡前要少吃东西了哈。当然这个你如果真的真的是觉得很想吃点东西，或者是你睡前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进食了你想要垫垫胃再睡觉呢，那你要吃对东西哦这个吃一点水果就好了喝点花草茶或者是吃点蔬菜，这样子就够盐酥鸡你要在这个家牛奶可能醒来这个当早餐的时候喝，对你的这个身体会比较好。当然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你可能连牛奶一般都不会喝了，对不对当然了这个研究呢相关研究的一个博士总结，虽然说这个研究是采这个自我陈述式的一个问卷，而且呢他研究的对象是以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未来呢还会再进一步对于跨年龄层的实验来进一步证实。但是呢这项研究还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健康思维，就是改变食物敏感者的一个睡前饮食习惯，其实也许就可以对你多梦睡眠品质不好，常常很浅眠这样子的一个困扰或多或少有一些帮助，有一些影响。所以朋友们你睡前还喝牛奶吗？决定明天睡前，我等一下睡前喝分解茶就好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睡来自莱诺尼奇这首歌曲 All Night Long。

来自莱诺尼里奇这首歌曲 All Night Long， 时间是凌晨的1:46。好，稍早呢，国道三号北上的370.9公里田寮之前说路肩呢有这个抛锚车，好，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肩的确有拖板车爆胎抛锚，这里还没排除哦。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然后呢，省道的台61线要麻烦留意，北上的33.9公里草踏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意外，以及啊再往北走一点哈啊不远处的29.4公里大园路段，这里有货柜车翻覆意外。可是呢，这个大园这个路段的货柜车翻覆意外哈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所以麻烦你先从草踏下匝道暂时改道行驶咯。顺子这首歌曲 Mr. Wrong。

来自 LA Boys 这首歌曲怎么可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在台61线的北上的 33.9 公里草踏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嘲客车翻车事故，太棒了，这里终于排除了。可是在往北走的 29.4 公里，这里是在大圆路段，仍然有货柜车翻车意外还没排除，所以还是要麻烦你，先从草踏下匝道改道行驶吧。

来自唐本光一这首 Night and Bye。当然还没说拜，等一下呢，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持续空中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的爆胎抛锚意外，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也请您小心闪避。省道有事故，在台61线北上的29.4，这里是大园路段因为有货柜车翻车的一个事故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你提前从草踏下匝道走这个平面道路，沿着侧车道走才会比较顺畅哦。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西行的 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1号在南下的 40.8到41.2 这里是林口1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中部区域在国一南下的 197.8到202.3 彰化到埔盐外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三在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有排水孔的清理工程，轮流会封闭各线的车道。那最后省道有施工，在台3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的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

0: 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2: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1: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3: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1: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4: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1: 那雷神索尔呢？
5: 啊，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1: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语音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这个讲了三次，就表示人生真的是好困难、好重要的一门课。你觉得人生哪一门课最重要呢？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零星呐 啊，无尽贼意哇，对不对？人生呢，常常哎呀哈、啊，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常常在意料之外，就跟开车一样哦，哈，这个夜间开车，虽然说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拢是顺顺顺呐、啊，哎，但是呢，突然就看到前方有掉落物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呢，说路肩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好，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掉落大轮胎皮。除此之外，有看到省道的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这里呢是在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有个篮子掉落、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既然走到了台74线、看到在这个台74线夜间有施工、西向的26到24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隔音墙工程，然后在东向的23到37.8公里，哦，这段蛮长的哈，从松竹一直到雾峰，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预计都会到清晨的5:30啊，甚至到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阵啊，目睭真较大绿的哈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阳这首歌曲《零星那座人生》。

如纸，纸看起来好像非常的脆弱，对不对？随便轻轻一捏，它也许就破掉了。但是呢，纸有时候又很锋利，会把你割伤，对不对？歌曲唱的也是这样子吗？那就听歌啦。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一节进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不知道你开的车子是不是电动车呢？啊，现在走在路上哈，电动车似乎是越来越普遍了。而且呢，电动车的功能因为是比较新的车款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比以前的这个燃油车，这个更新的这个速度好像也比较快。当然啊，现在其实也很多的这个燃油车，哎呀，这功能越来越齐全了哈。

儿就直接哎这个放在车子里面啊，这样子事实上是违法的。可是呢啊，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说啊，我其实有打开宠物模式啊，哎，这个宠物模式哈，就是说车子里面事实上呢，它还是会这个持续运作空调，降低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就算现在呢，哎，今天哎，好像有一点点入秋的感觉，对不对？但白天还是蛮热的，白天通常还是有30度左右，外面30度，车子里面静置可能几分钟就超过40度甚至50度，哎，这个不论是人呢还是宠物待在这个车子里面，都有可能因为高温造成脱水啊，然后呢因此造成急性的伤害，对不对？交通部强调，即便开启这样子的功能呢，把这个幼儿呢单独逗留在车子里面，仍然是危险行为啊！不要因为一时图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之外，事实上更涉及违法啦。这交通部指出呢，哈，这样子把幼儿哈单独的逗留这个放置在车内呢，哈，让它逗留在车子里面哈，就算空调持续运转啊，还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3000元的罚锾，而且呢还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哦。啊，另外啊，这个根据儿少法相关的一个法规，还可以处3000元以上到15000元的罚锾，而且还要持续接受这个4小时以上、50小时以上的亲职教育辅导。意思是说哈，啊，这个爸爸妈妈呢，哎，如果稍没有到仔细注意哈，把这个小孩子呢单独留在车子里面，被罚，哎，有2种法律要罚，你知道吗？你要缴2个不一样的罚锾之外啊，你甚至还要这个上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要上亲职教育辅导，2种课程时数都要上啦。你说我哪有时间啊？那就这个离开车子的时候，把这个家中的宝贝们一起带下车，不是更安全了吗？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啊，随着这个车辆的功能是越来越多元啊，这个科技便利性的确是越来越方便，但是还是要清楚了解标识的功能，它适用的范围和限制哈啊，这个儿童不要这个完全没有大人的看照，就这样子单独逗留在车子里面，真的非常的危险哦。啊，刚刚提到这个电动车有这个宠物模式，哎，这个绝对不要乱用之外，讲到电动车，哎，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台湾的挂牌数已经超过42万辆了。也就因此呢，你如果今天哎，你到异地去玩哈，比方说去东部玩啊，你北部去到东部玩，哎，你南部来到北部走走啊，这个随处事上看到这个租车哈，已经有电动机车可以给你选择了，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其实现在好像大部分的共享机车都是电动车，不过呢，伴随而来的行车事故还有租赁纠纷也因此比较多了哈，哎，这个比例一比例成长嘛，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交通部正式公告修正了自行车的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以及不得记载事项即日起呢全面上路，针对租赁业者寄出相关的一个法规约束了。交通部指出呢，这次的一个修订重点呢，聚焦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还有加强行车的安全啊。新制的一个核心包含2大面向，第一个面向呢在租车的时候这个租赁业者现场必须要揭示已投保的强制险这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之后责任归属不明或者是伤者无法理赔，所以新制的这个规定当中明定租赁业者必须要在租借的现场
或者是啊，你可能是藉由这个 APP 这个科技来进行预约，对不对？定型化契约当中一定要。

明确揭示该车辆是已经投保了强制汽车责任险，让要租车的民众呢能够清楚掌握这个相关的一个保障现况。那除此之外，交车之前呢也必须要落实行前的安全教学。为什么啊？考量到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对于电动车到底该怎么使用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但事实上你会使用的话，接下来所有的一个骑车的状况就跟你骑燃油车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到底怎么开灯到底怎么发动到底怎么关起来等等的你还是要稍微知道一下，对不对所以呢业者在交车之前呢一定要告诉承租人这个基本的一个车辆使用的方法是什么，一定要主动告知，并且这个告知承租人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行驶法规了哈。所以呢这事实上不但是规范租赁业者，其实也是告诉一般的这个大众朋友你以后在租车的现场一定要确保你看过了强制责任险。另外呢在交车之前你也一定，就算你对你自己的骑车技术再怎么有信心，也必须要这个一步一步的车子怎么开怎么启动有没有什么灯要在哪里开的呢你还是要仔细学过了这个仔细学过记好开车才会把安全带上路。交通部说明呢，这个行前教育希望是不要走过场的，希望是这个让所有的出游要需要租出的一个民众呢都能够这个确保自己的一个安全保障范围，耐心听完解说再上路才能玩得尽兴又有保障。那如果呢在租车之前租赁业者本身也没有这个完整的揭露强制责任险的内容或者是进行这基础的安全教学呢，是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2条第二项规定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租赁业者会依法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你说好像这个处罚的不重但事实上一台一台台加起来也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信誉，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以上今天在警政专心的小单元当中两个都是跟电动车相关的一个使用这个小提醒。第一个这个电动汽车现在开始出现了有宠物模式的功能，不要乱用这个绝对不可以让幼童呢单独留在车内。另外这个未来朋友们要借电动二轮车呢，一定要现场确保你知道强制险的一个内容，自己保障的范围在哪里，以及呢交车之前安全教学一向都不要马虎了。那最后就是要遵守基本的道路交通法规咯。道路交通法规罗马赶快对不对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闯红灯不要低头滑手机啦等等的，讲起来很多但其实都很简单了来自林凡带来的歌曲飞了。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3: 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好，但也差不多36分了。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稍早呢，在台61线北上的 29.4 公里，这里是大园路段呢，说是有货柜车翻覆的意外，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哇，你就知道这到底多严重。这个事故事上传进来到现在都已经快2个小时了，但是呢全线车道暂时还是受到影响的哦。所以麻烦你啊，这个提前从33公里下草踏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到这个29公里大园的入口再驶回主线车道比较安全了哈。好，除此之外也在省道，在台74线西行的 7.8 公里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的这个路段呢有篮子掉落小心哦，在入口匝道上进高这个靠近了主线车道了哈，麻烦你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除此之外还有在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还有掉落大轮胎皮。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虫这首经典的作品叫做《当真就好》。

这首《当真就好》，它其实原唱是男女对唱的歌曲，是1994年张国荣和陈淑桦啊这个合唱的歌曲。不过呢啊，它其实是小虫写的啊，他有一张专辑呢，就把他这个写给天王天后们的歌曲自己拿回来唱，哦，真的很厉害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我当时也是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的时候听到张涵雅和周定伟吧啊一起唱这首歌，然后才知道的啊。我觉得呢，原唱和小虫的这个原创啊，完全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原唱呢，张国荣和陈淑桦唱出了一种在爱情当中撕心裂肺的挣扎感，但是小虫的歌曲，小虫的版本呢，听起来像是这个在看淡了一些这个爱恨情仇之后的一个沉稳感。也许原本他在写这首歌曲就是希望唱出这样子的感觉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蛮喜欢这个听一首歌曲，如果他的原创者呢他自己拿回去唱，很想要听听你原本在设想这首歌曲的感觉跟原唱到底一不一样呢，听得出来应该这首歌曲是不一样的。小虫老师堪称是天王天后的金曲制造机呀，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他作词和作曲的哟，来自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时间是凌晨的2:5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到169.6封园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4.9到182大雅道南屯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啊，另外南下的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啊，最后走到了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因为刨铺工程封闭哦。国道三号呢，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排水孔的清理设施，排水孔的清理工程啊，轮流会封闭各车道了。另外，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叫做《知己》，时间是凌晨的2:57。待会要来到三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起逆风飞翔吧。他是许维芳，逆风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0: 起幸福啊。
1: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安。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北上的29.4公里哦，大园之前的路段呢，这里稍早有货柜车翻覆的意外，目前还是没有这个排除哈，仍然占用全线车道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33公里草踏的出口这个先下去，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走到29公里大园的入口，再回到主线车道哦。同样在省道台74线的西行7.8公里南屯2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有篮子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国道1号在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轮胎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隧道清洗作业封闭内侧车道，还有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这里也是占用内侧车道。可是在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路段，这里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道2号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紧接着在南部区域，国道1号呢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南下过嘉义呢，这里变成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施工。那最后南下过台南系统，小心辅助车道，这里有修复工程在进行。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妈，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

0: 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1: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0: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如是上进，即人们相处却只有如是。
3: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掌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轻轻柔柔的台语歌，它是李亚莎这条歌合作到底呢。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方便。不对，非常的危险啊。啊，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的确是很方便啊。但是方便可能会带来这个不专心啊，所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乔安这条歌叫做《甲幸福做伙》。

来自林乔安这条歌甲幸合作会，时间是凌晨的3:17啊。夜间呢，这个道路施工是不少哈，要麻烦你留意呢，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啊。紧接着在中部区域这个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南下的174.9到182，大雅到南屯外侧车道这里依然是跑步施工在进行当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封闭轮流封闭各个车道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好，除了国道有施工部分的市区道路也要麻烦你这零星的工程哦。台北市的经贸二路往南157巷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有工程，而且目前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预计会直到清晨的5:30新北市这个板桥区这个万板大桥往台北的方向封闭机车道这里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所以要麻烦机车道走别条桥啦。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作业那目前呢这里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所以要走重阳桥的朋友要改从仁义街这个走仁义街，然后从集贤路右转来上桥提醒朋友们这个改道的资讯留意一下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安全的开车，然后留意你的体力状况。陶喆和卢广仲这首道丁兄弟。

人生当中有好兄弟有姐妹淘还是很重要的快乐群员啦。刚刚听到来自陶喆和卢广仲的道丁下第一之后是梁文音的姐妹淘，我一直很好奇啊，这歌曲的前面前奏和尾奏齁，哎，这个一群人笑得很开心，到底是哪些姐妹淘跟他一起在这个录音室里面这个欢腾大笑咧。时间是凌晨的3:2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可是稍早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这个传进来好一段时间，不知道在不在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吧。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这里稍早也有通报说有篮子掉落。是不是搁伫家咧？哈、啊，麻烦驾驶朋友帮阮加减注意一下咧，哈、啊。剪刀姐妹中场休息。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开车不但注意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留意路上道路状况之外呢，哎呦，今天清晨天气颇凉的呢啊！这个全台各地呢，大概都是20到25度。哎呦，看到有地区是一字头啊，高速公路这比较空旷了哈，所以呢，这个服务区风吹来可能会冷哦。啊，看到在宜兰县的金阳只有18.9度，新竹县的巨埔19.2度啊，也有部分的这个新北市呢19.5，苗栗的八甲19.6。哇，这应该是这个入秋以来最凉的了啊！所以呢，记得刚起床的朋友们啊，这个加件薄外套。

好哈，不要哈啾哈啾着凉了。这个换季季节呢，很容易就感冒啊。当然，有可能过几天之后，哎，又变得比较热了，对不对？秋老虎随时会来啊。所以这几天的这个日夜温差哈，或者是今天和昨天的温差，可能会慢慢的扩大了哈。哎呀，这个白天还是可以看到太阳了啊！这个是受到北方干空气的影响，各地的天气都是挺稳定的。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有零星阵雨啊，其他都可以看到阳光，而且白天的高温渴望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今天都这么凉了，哎，在这个过几天呢，东北季风正式南下哈，各地的降雨几率，哎，不但清晨的低温大概21、22度，这个各地的降雨几率甚至还会增加，哪里增加最明显？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可就不是只有晚上会下雨，下午会下雨哈，这个天气就会比较阴凉了哈。一直到星期五、星期六到下一个礼拜一呢，东北季风减弱，到时候风场转为东风，哎，又会觉得好像夏天回来了。而且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观测，这中期啊，下个礼拜也许南方的低压会有系统影响，会不会影响雨势，会不会影响届时的天气了，就在观摩了哈。9月初。就有秋天的感觉，真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觉得？来自胡彦斌，男人 KTV。

0: 胡彦斌的《男人歌》，他在唱说一群男人呢去 KTV 唱这些歌，唱张学友的《吻别》，唱陈奕迅的歌曲。他也是你会去 KTV 唱的歌吗？啊，不知道你多久去唱一次 KTV 呢？时间是凌晨的3:42。好，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说是有拖板车抛爆胎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似乎还在这边，而且它在内侧车道，事实上这是蛮危险的。然后呢，又多了一个新的事故，今天夜间不平静哦。国一南下的38.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安娘喂，朋友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拜托。张学友这首《吻别》，刚刚胡彦斌的男人 KTV 有唱到嘛，对不对？那就顺着他的歌曲唱到的歌来 K 吧。
1: 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3:52，3:52，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到7公里哈，这里内侧的车道呢有移动性的施工，好，伸缩缝的检查在进行。那其他国五的施工哦，南下的蓬山隧道、南下的乌涂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市区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从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移交指挥。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这个是西向入口匝道啊，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封闭。那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这个封闭直到清晨的6点钟，麻烦你多加留意了。

0: 稍早听到啊，来自陈奕迅的《你的背包》，也许背包就是一个人的行李啊。听到蔡健雅的《旧行李》，
1: 缓慢的行李。
0: 其实听说啊，有很多的苏基朋友怎么样，以车为家，所以呢啊，家当其实都在车上。然后呢，开着车南征北讨，其实你就是带着你所有需要的行李在身上。然后有的时候呢，啊，在外县市过夜，可能也就直接睡在车上，真的就辛苦你了哈。啊，但是还是要找个地方好好的舒服休息，或者是定期的回家啊，跟家人团聚吃顿饭。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是田约翰《住进你的行李》。那么祝你今天星期二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林，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拍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留意。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3到7公里，这里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那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最后省道工程呢，在台山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的路段，这里全线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好，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跟苓雅区28.9度哦，高雄有到28度哦。还有台南北区，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哦，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以这三个美伴哈，真的需要多一些支持跟鼓励，哈哈哈。继续用真假哈，这个古典真的太有魔性了。哦，4:13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在38.9公里，林口一前哈，外线要小心，因为有大货车、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啊，以及台61线哦。台61在北上29.4公里，大园这里先前是因为货柜车翻覆事故哈，那现在呢，的情况是说北上依然无法通行，所以若是北上的话，要提前下草踏出口，沿着平面侧车到北上到29公里大园入口，再进入主线哈。也就是说，台61北上29.4公里大园这里，现在呢北上的路段是无法通行的。货柜车翻覆事故其实已经处理蛮长一段时间了，还在努力当中哈。拜托拜托，北上的话务必调整一下动线哈。谢谢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因为是看到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哈。原本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先前台61线北上29.4公里大园这边呢，事故也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红英红秀蓝玛雅对唱的歌曲《倒灰卡的打》，印象比较深刻是，现在这个时代买到买一碗两个半哈，这非常古早味的倒灰对吧哈？现在要吃到纯古早味的豆花嘛，是不简单啊呢哈。好，有时候回忆真的跟食物会绑在一起。石文斌，这个歌《鹅米线》。哎呀，嘛是一种怀念嘛。

来现时间4:3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啊施工的点进在。好，从国一开始啊，国一的南下林口一外二线要注意。还有南下呢，丰原的外侧、大雅到南屯外侧，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也在外侧工程。那国一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外三线，北上是南屯的内二侧也要注意工程哈。那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还有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哦，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

再来，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五，国五目前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在南下3到7公里内线有移动式的施工，然后南下还有乌涂隧道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

侧有工程。南下还有雪隧的外侧也要注意哈。那北上是过罗东外侧以及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诶，当提车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日文歌曲就心情嗨翻天，真的很嗨哈、哦！好，这个熊熊突然哦这么冰冰凉凉的，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其实现在是台湾代表啊。哦，这一首歌真的也很够力啊。戴爱玲点头章，这个头发一定是烫成爆炸头啊。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4:40咯。哦，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出现了一起事故。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其中小货车还翻覆了哈。这个事故要特别注意，地点是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小心哈，这里有翻覆的事故哦，随即。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哦施工的典故打围哈，随即。那国二西行在大竹前外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那个威力彩连续22期共股哦。那那个头奖是累积到4.1亿，好，然后在7号晚上哦，说已经出现结果了，一人独得，而且呢，这个4.1亿是在台中南屯这边，由彩券行开出，哇，啊，台中多了一个亿万富翁。有时候你在想，我想那是别人吼，那不是我，没有紧啦，天公伯爷安排。

哦，六是咸内瓜，给放好轻松，算坑西瓜啦，但是没有给压力的那一种哈。哦，给你放轻松，因为有时候真的哈，不没有办法事事尽如人意哦。这段时间调整心情很重要。但是如果身边有人跟你做会打拼，哎呀，觉得会更加有力气哈。李家欢、许维芳，再一起努力吧。

0: 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哟，现在时间嘟嘟好4:53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南下在内坜出口这边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以后小货车翻覆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个事故有车子翻覆了，小心哈。那国五现在南下3到7公里外线有移动式施工，注意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马斯卡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 4:57啦。目前哦，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里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哈，是两台车追撞以后出现了翻覆的情况。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

想着你。 Hello， 大家早，我是残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咖啡，磨碎触角的颗粒，随口哼着 melody， maybe for。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内坜出口，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之后，其中有一台车翻覆了。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南下在林口一的外二线，还有在南下丰原外侧，以及大雅到南屯、王田到彰化系统都是在外侧施工。另外，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三线也有工程哦。北上南屯内二侧有作业哦。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施工。

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这边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作业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国五北上罗东入口遭到内侧施工，北上过罗东外侧也有作业哈。南下在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乌涂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台湾还有离岛大都市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哦，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啦。哦，是明天呐，哈，明天开始东北季风就要来了哈。没单告东北季风来，就觉得这几天呢，那个高温已经略微下降了。在现在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林雅区28.9度哈，主要就在高雄有到28度，台南市北区也是。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2到27度左右。

乔佑的歌声，感谢有您做伴，有精神啦不？哈，你咧开车，我坐你家讲话。哦，用这种歌曲哈，帮你认真拍拼起来啦哈。我也会为大家努力 ，fighting 好哦。就算困无饱，我会努力，不要打呼给你听啊嘞哈。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点沟通嘛，我阿玲。在国一，因为有一个事故点，而且是翻覆的事故哈，把旧的背后跟拜托姐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彼此的安全。这是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内坜出口一定要注意有小货车翻覆了，先前是跟另外一台小客车追撞的关系哈，小心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透早的时阵，有的人是为着打拼出门，有的人是为着要去运动、要去佚佗才出门。哦，大家心情不太一样啦，哈，方向不同，不过希望都会当出一平安啦。但你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伊会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这边呢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之后货车翻覆了哈，所以拜托拜托。而国一目前南下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国三是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雾峰的报道。今年度雾峰盛典雾峰美食节秋夜觉醒季，它这个觉是爵士乐的觉哈，9月26、27，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他们呢以美食摆桌宴，还有爵士音乐，还有在地市集哈，邀请大家到雾峰来做客。这秋天到来，其实活动也会比较多哈。

哦，李渔宁的版本《我愿》，走在这个乡间，感觉空气非常非常的香甜哈。哦，深呼吸，哈哈哈哈，你说我现在在哪里都是呢，都废气，哈哈哈哈，通常早晨的时候空

气品质会比较好一点啊。好，5:21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内地出口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记得一定爱惜哈。然后

0: 验。其实，你没有想到这首歌也可以变 jazz 这样子，所以我这次的歌曲都会让大家有一些惊喜，对，惊喜，惊喜，伟大的渺小，
1: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谢谢。

哦，林俊杰爵士版的《伟大的渺小》。不管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不同的风格。不过这一首歌在讲这个时光流逝，我觉得这个版本原版就已经够好了。

已经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哈。把酒杯后给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固老威，国一在南下林口一的外二线要注意哦。以及南下在彰化到埔盐外三线有工程，王田到彰化系统、大雅到南屯还有丰原都在外侧有工程哈。那在北上南屯。

0: 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进行中。再来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然后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作业。而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再来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要注意内侧两线的工程。国五在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都在施工。南下的话有乌涂隧道内侧、雪隧内侧，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更正一下，雪隧是在外侧了哈，这边作业都还在持续哦。好，路况呢？斜杠波枪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了解爱谁给王瑞下版的阿姐寡侠，唔知读得来了解啊？这你要有音刚，看看现在豆豆，通常过街老鼠不是都用种的吗？哈，再过几秒5: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南下内力出口，内力出口一定要特别注意，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目睭背后金，注意现场情况，细致哈。拄只迄是鸟车爱设计，所以这是人玲珑色，啊，现在玲珑色，因为有新买阿那达哈。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3了，那目前在国一这里南下内坜出口依然要特别注意翻覆的事故哈，这是两台车追撞之后其中有一台翻覆了，目睭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包括国二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是洛梨的盛产期啊，品质好，价格也比较合理啊。洛梨本身呢，它因为有好的脂肪、油脂，还有膳食纤维，其实是很多人如果要选择健康食材，它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不过呢，洛梨你都怎么吃？我知道好多人哈，都喜欢拿那个洛梨，然后跟牛奶去打成果汁，对不对哈？但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哈，洛梨是新鲜的哈方式来吃。最主要，如果你还搭配优质蛋白质，这样子呢，对营养的吸收会更好。蛋白质其实是影响我们饱足感非常重要营养素，还可以帮助延缓胃排空，有助于维持血糖的稳定。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你吃饭用餐的顺序，你一定要先从这个蔬菜，然后蛋白质，把淀粉类摆在最后最后再吃，不要一开始空腹就直接去吃淀粉类。那你说洛梨如果跟优质蛋白质搭配，要什么又好吃然后又营养？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跟鸡蛋，因为鸡蛋也含有完整的必需氨基酸，还提供胆碱、维生素 B12、叶酸、叶黄素，很多营养素。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都是脂溶性类的胡萝卜素，如果跟有含油脂、脂肪这样一个食材一起食用的话，更能够帮助吸收。那洛梨本身就是有丰富脂肪，所以你洛梨跟蛋一起吃的时候，哇，彼此都是加分的哈。那你说蛋，我可以搭配，不管你是洛梨加上水煮蛋哈，像我的话，洛梨水煮蛋，然后再加一些坚果，因为有的人怕觉得说洛梨没有滋味，对不对哈？但是如果你想要有一点味道，你也可以配合煎蛋或炒蛋，因为蛋本身有味道，这时候加洛梨，然后好的洛梨其实就很像吃奶油一样，那口感真的很温润，所以呢，适合或者是沙拉，你也可以把这个水煮蛋切碎了，然后跟洛梨也是切块，然后跟其他的蔬菜一起吃，那也是非常棒又很营养啊。

这周族的大美女汤兰花在1980年代唱了这个歌曲《一代佳人》，就那是厝内开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马上就有一种回忆会涌现心头，对不对？好，接下来卑南族代表阿妹把这首老歌翻唱得很现代。

0: 哦，你说，哎，这是什么老歌？没听过。对，这是阿妹假惺惺，这不是老歌啦，因为我按错了，我 Q 错了哈。这一首歌也很有趣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然后现在时间刚好是5:55了。国五目前北上在9.5到3.5公里过蓬山隧道流域内线有移动式施工，在进行伸缩缝的检查哈，小心啊。好，那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先前追撞而且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如果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对时之前我们还要安排哈，这个歌声也非常温润哦。蔡澜清，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了，春去秋来。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要注意外二线。另外，在国一的南下哦，丰原大雅到南屯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都有工程。南下有彰化到埔盐外三线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呢，在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也要注意哦。而北上呢，在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有工程。国二西行大竹前外线施工中，国五在北上呢，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还有北上过罗东外侧施工封闭。北上还有9.5到3.5公里过蓬山隧道内线有移动式施工。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就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哦。

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低的在苗栗这边的21度，那平均温度21到28，哎呀，有一些地方尤其北部真的有秋凉的感觉，在这清晨时刻，不过到中午前后换成秋老虎了哈。在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今天的高温是29，离岛也是一样啊。

Thank you, away， 带你远走高飞，借由这个节奏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而且看一下窗外哦，今天的阳光走的是金橘色的路线，照映在那个建筑物上，实在有够水的啦哈。目睭皮唔通冷气哈，前面吐吼起来呀、啊！哎，郭富城的歌声帮你加油打气。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来到现在时间6:13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里，从6点开始一直到早上11点哈，有交通管制的路段是中山南路，从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哈，要注意一下这个管制的路段。那现在在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一段的施工，说会延迟，基本上到6:30才能告一段落哈，也是要注意。当然现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不过国五大部分的施工包括国二这个施工都已经排除了哈。如果说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想象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这里虎尾科技大学已经正式成立航空学院，上个周末他们把直升机、民航机搬迁到高铁校区，他们这里有个航空维修棚、哦、哇，这是民众看到路上，哎呦，这大台、哦、有直升机还有民航机都搬到路上。那校方说现在他们在进行搬迁的作业哦，就是为了配合国家航太无人机这些需求，去年他们就已经开始筹备设立学院了。今年五月正式核定，从本学年度开始增设这样一个航空学院哦，里面包含了飞机工程、动力机械工程，还有先进智慧载具国际硕士学位学程，哇，还有航空的维修训练中心跟无人机的卓越中心哈。尤其这个无人机，这个未来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产业哈。所以现在在他们的这样一个航空学院里面，科系越来越多元哈。说还会再增设人工智慧系统工程系，还有航空运输科技系。在台湾，特别是无人机相关的这样一科系，其实虎尾科大真的是走在蛮前面的。

来自明先生去飞翔，未来也许充满了许多不确定，但是也有无限的可能啊。好，如果有理想然后愿意去追寻，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6: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时有一个最新提醒，国时东向在捏靠入口匝道这边大量砂石散落，爱注意哦。国时东向林口是捏靠，不是捏靠哈，捏靠的入口匝道这边要注意一下，这个砂石散落数量非常多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台北市目前中山南忠孝东路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持续管制哈。跟年龄无关，也就是早晨起来就充满希望，不管你是为工作还是为你的健康为生活，继续向前行啊。

哦，6:26了，国时刚通报不久，东向在捏靠这边的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小心哈。还有台北也是目前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一段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哈。屏东九如乡这边有一位青农，他的栽培苦瓜很有名，然后最近却有不法业者利用 AI 的声伪技术，把他的影像跟声音拿来剪接哈。那你知道影像，因为他自己在网络上有拍一些那个影片，然后因为他的声音也被截取了，然后就用 AI 的技术完全做出一段一波共鬼为，他说他是因为呢他的这个苦瓜的加工就很多创意商品，而且他也在各大百货公司有设这个所谓的快闪柜。他有一次呢遇到消费者问他说，这问你有出一种什么产品，怎么现场活动现场没有看到，他才非常讶异说，哈，当时啊，当时

我们什么时候出这种产品，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才发现自己的影那个肖像还有声音都已经被盗用了。他说连他自己看的都觉得那就是他本人，但是他说我真的没有说过这些话，而且他也没有出过那一类的产品。好，这种事情在现在真的已经是非常普遍了，所以哦，现在不是只有医生啊，一些专家会被 AI 的声伪技术来冒用，现在连这个食品，所以因为台湾真的很多小农也是很认真啊，然后呢要求品质，你哪真的要集齐要跟他买东西，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像是脸书啊或者他们的 IG 啊，还是要透过原来的管道或者是合作社，他们有特定的合作社，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透过这样的影片一页式的广告。哎呀，实在是这位青农攻击叫头壳冒冷血，但是他又怕消费者去买到假的，因为特别是你要吃进肚子的，你如果不确定它的一个来源，那真的很危险哦。对，起码我们看到影片哦，见嘞哦，人在卖哦，而且是他本人啊，因为影片都会那个肖像都会被盗用啊，声音也会被截取哈、他用他的声纹，然后再去做一段新的这个声音出来哈、真的要特别细致啊。

0: 哦，再过几秒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112.3公里过头份，内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国十东向在捏靠入口匝道这边有大量砂石散落，小心啊。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北市这里要注意，目前中山南路、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是全线管制中。还有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谢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晚。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

0: 百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想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记者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1: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0: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9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5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2: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共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0: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9月起也寄出了挥汗邮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3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目前在国石东向捏口这边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一定爱注意哈。还有国一南下 112.3 公里过头份内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及其他有飞航松山的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为如轩一起去旅行。你说今天才礼拜二，阿德贝奇特啊，因为这一首歌有标示出那种清晨到来哈，阳光温柔的想要唤醒你哦。那真的也是一个很多那个规划的好的时机哈，6:43了。啊，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通报诶，马丘背后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 102.4 过嘎当、哦、过了嘎当这边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十东向捏靠的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要小心哈、哦。台北市目前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留意呀。哦，刚刚是早上的太阳，接下来来到中午的太阳，热情那个真的现在早晚温差慢慢拉大了哈。来听的是李亚莎的歌声《乌糖粉粿》。

0: 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9了。国三刚通报不久，有追撞事故，在北上102.4公里桂嘎当外路间，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国一南下112.3公里过头份内线，注意有掉落物。国十东向在捏靠这里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了。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加拿大有个最新研究发表说，你长时间久坐会损害腿部的血管功能，就算你说好我等一下下班或等一下有空我来运动，也没办法抵消对血管的伤害。很多人认为说没关系，我可能因为工作一整天下来坐在椅子上，然后想说下班不然我来运动一下。我加拿大这边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最近提出了一份研究，说大家不要想太多了，卡扎捆靠边那里。科学家发现，就算这个运动促进心血管的健康，血管健康，但是说只要连续做2个小时都不起来，那腿部血管的弹性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好哦，所以他们的研究就是在提醒你有没有运动跟你有没有久坐，这两个要分开来看。不是说你久坐然后你有去运动就可以大家可以扯平了，并不是。因为在他们的实验结果里边，他们是以长达12周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来观察，就说只要你坐上2个小时，那对这个腿部血管的一个负担。他们发现你久坐的时候，在供应小腿血液这个大血管，它会导致它的血流大幅减少。你想想看嘛，水管本来是直的，当然很顺畅，你给它凹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血流当然就会受到影响，然后血管内壁承受到的这个压力就会让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受损，那内皮细胞又会释放这个一氧化碳减少，变成血管就变硬了，所以长时间下来就会增加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他们特别强调哈，你不要认为说哦，我久坐没关系，我再去运动就好。他说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健康风险，不运动有不运动的缺点，但是久坐这个不是靠运动你就可以来去平衡过来的。你说这样要怎么，那我只是我们现在要学习一种怎么样不要久坐，我觉得用手机的闹铃来设定真的有帮助，不然靠自己我觉得很难办到。那他们的建议是说你至少30到45分钟就起来走动2到3分钟，我觉得这个

对有一些人来讲也许有难度，不然好歹一个小时嘛，哈，用那个闹钟设定一个小时，你就起来动个两三分钟，倒杯水啊，上厕所啊，不然扫地嘛，伸展一下哦，来练一下金鸡独立好了，反正你一天里面呢分好几个不同的动作哈，嗯，好，要学习哈，我们现在知道了，你久坐其实在其他用什么补偿方式都没有用了哈，对健康的压力真的很大。好，跟久坐完全相反。好，徐怀钰飞起来。

哦，飞起来列把揪回马爱吐起来哦，6:57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最新提醒，南下232到233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了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干嘛就行好吧？祝大家自己平安，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

0: 在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路网图目前显示，国一呢，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路段哈，现在车多，而且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另外，在国一南下232到233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而原本国一南下过头份内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三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102.4公里贵嘎当外路间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国十东向捏靠入口匝道这里大量砂石散落。台65线刚刚提醒，北上在1.1公里新北新庄有车子抛锚，占用到部分车道了。台北市目前东华街2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以及现在中山南路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秒。

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金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啊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1: 可是路你熟吗？
0: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1: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0: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1: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0: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1: 小飞呀、啊，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0: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啦、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1: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2: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黑晨啊，起床喽！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振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志伟、永琪、陈轩、冠宇、仲轩、国清、朝勋、陈伟、Vicky， 还有耀成、敏珍来了没？都来了。苏员外今天有早哦，苏员外、珍珍，还有用具又以、木木、微微、佳慧，为什么今天有一些的小朋友，昨天我都没有看到你们？因为你们有周一症候群吗？好，来木木微微看到你们啦，还有那个，哎呦不错，魏强也早，秀娟校长有，秀娟校长有早。不过呢也是啊，因为我昨天大概到八九点的时候啊，我就稍微，因为八九点那个路况有稍微舒缓一点啊，那我就稍微也看了一下整个粉专大家给我的留言。好，那么一看的时候才发现，哎，原来七点多的时候有这么多人打招呼都没看到哈、啊。不过有些朋友们都已经去上课，我还是呢靠着那种彼此的感应的心，然后大声的呼喊可能已经去上课上班的听众朋友。那时候已经快要九点多了吧哈、啊。好，那么大概已经是七点多才刚开始呢，大家已经上了第一节课第二节课完了。所以昨天有没有耳朵痒痒啊？如果突然九点钟的时候耳朵痒痒，振晴姐姐在叫你哦。还有呢，阿超也来咯。诶，阿超说哦，今天好像出门有比较凉爽。

感觉。对，因为现在已经是另外一个节气，白露真的是有秋天的感觉，舒服多了。不过每次我都还是要再讲啊，晚上呢一样有些人还是会开个冷气啦，或者是电风扇，到了半夜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盖个被子哦，水也要多喝一点哦，不要呢因为好像天气没这么热的就忘了喝水啊。光甜啤酒有，昨天我也发现你有来，但是我昨天我好像是为了什么，昨天好像有很多人我都没叫到啊，我都要讲到说是周一症候群，那个脑袋还没出发、啊、好吕希燕陈雨桐早安，还有陈梅说桃园哦已经出太阳了，一军，还有那个宝祥，对，宝祥说每天的点名的名单很多，对，我就那个抽空的时候，只要是呢我大概知道在这个时间，你们也只能在这个时间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若是可以的话我尽量啊，那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就在心里面的感应好不好、哦、Eric 早安，还有天灵你是不是新朋友，我之前没有念过你的名字啊，天灵，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哦。还有 Benson 齐贤以柔少奇小梦，对，小梦说看到太阳真的很好，哇，佩奇你在清静啊，清静的云海啊，那佩奇呢那个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看，漂亮啊，哎，真的有空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啊、有一次，因为其实每一次我们的工作其实有时候蛮忙的，然后杂事有点多，甚至呢可能去采访完回来，你知道就很像、哦、我又举个比喻，就像我们去菜市场，好，比如说我们要准备一道菜啊、一个宴客好了，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菜，然后我们要自己去采买，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去收拾，然后怎么样去规划等等，都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啊。所以呢其实事情蛮多的，蛮杂的，你说呢能够找个时间好好的去休息还真的需要刻意安排了。我记得有一次啊，那很早之前跟一些朋友就约了说啊，哪一天呢我们就是真的让自己某一天的礼拜六来放假，好好的去休息一下，你知道答应的当下都会非常的快，就说哎，好啊好啊好啊，可是呢当那天快要到的时候就开始后悔什么，就会觉得说我干嘛答应呢，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啊。可是你知道答应人家了就不能再不要反悔嘛，对不对，我觉得要守信用。好，后来在那一天快要到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刻意勉强的就出门，但我跟大家讲我到现在记忆还是很深刻，那天结束之后整个我们去山上走啦回来啊，真的是完全的到了晚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还有开心，我觉得那种感觉有点像是什么，像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时间是很刻意的安排给休闲，就是我自己要休息。所以有些人他开始学习把自己的日历上面，比如说要做什么事情，对啊，他们会特别的把某一天成为自己真正的休息日，而且这一天是不能动的，你就好像是答应了别人，你要守信用，答应了就是答应了。好，所以呢当那一天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感受到说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我们需要休息是需要刻意安排的。好了，谢谢佩奇呢拍了一张那个清静的照片给我看的时候，他让我想到了那种感受，哎，真的好深刻的感受，到现在我还记得呢。好，来小花也是要刻意安排哦，好好让自己休息，因为我都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很辛苦，三明治的时代，哎，这个刚好落在身上，然后呢再加上每天的工作，或是呢在这个时候经历到了一些人生的挑战，好，那么有些的苦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不是我们能够对能够深刻的感受，因为只有唯有亲身的去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难，我们才他才有办法能够感受那是多辛苦的一件事情哈。好，所以我们只能陪伴，好，不过呢也真的是鼓励，若是可以的话呢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而且呢包括了身心灵哦，以及要特别的刻意的去安排好好休息，好不好，阿星哦在点名你哦，对，好，来那个耀辉早安，好，陈薇我等一下讲捐血活动好不好，好，哎，为什么开始有点烧香，好，来我们现在看一下路况哈，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哎那个竹北路段已经开始在塞咯，竹北往南，还有呢国道

到三号，我也看到香山到茄东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三号香山到茄东刚刚因为有事故，不过事故排除了，好，所以呢现在整个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还在消化。香山到茄东事故排除，不过车流量还是很大。那么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刚刚看了一下啊，国道一号，好，也就是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台74线松竹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这一段，还有呢我们刚刚说大雅系统这一段啊，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对，兰花说呢，好好照顾好自己哦，好好照顾好我们自己哦。好，这个呢是要刻意的去安排自己的休闲啊，那个还有包括了那个日历上别忘了啊，给自己一个奖赏，辛苦了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刻意安排的休假。玉兰姐姐早安，玉兰姐姐说呢，白露过后啊，早晚的日夜温差都比较大，没错，一定要注意好保暖。旭农早安，来我们的新朋友，来我刚刚交到新朋友，对不对？天灵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哦。啊，光甜啤酒，苏员外，雨欣，来一二三，哈哈哈！文凯，还有怡华之庭，早安。关上

来这是呢王心凌的歌 Honey。 Bimbo 是不是哈？来木西瑞西早安，还有那个同学也来了，同学是黄新纯黄崇玉，应该不是叫黄仲玉吧哈，是崇玉吧哈。好，黄崇玉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可爱的同学们啊。还有雅后真心爸爸明夜妈妈博祥展伦二姐都来了。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台中市的中明南路，中明南路跟复兴路口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现在还在处理当中。

中，中闽南路跟复兴路口有小客车的事故，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53公里，过了苑里路段，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来，国道三号北上153，过了苑里，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对，朋友们说呢，再怎么样哦，再怎么样忘了点他们的名，但是呢不要忘记了，或再怎么样呢有周一症候群，然后呢如果没有点到名都没有关系，那个因为没有点到名的话有心电感应嘛，但是呢再怎么样周一症候群，因为昨天我说我一直有周一症候群嘛，然后他就说呢，可是都千万不要忘记了下周一定要捐血。哇，你们真的实在是太好了，太棒了，都可以记得哈我们在之前跟大家提醒的一些事情哈。好，来孝贤哦，还有博汉陈幼辰哦，你们是去上学所以没办法捐血对不对哈，没关系，那个孝贤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哈，9月15号我们的捐血日就是在9月15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啊，那么我们有办捐血活动，所以呢要跟朋友们一起提醒，如果说呢您刚好在这一天有空的话呢，不妨可以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钟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啊，那么来一起共襄盛举。那导航呢就可以设定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捐血的会场，因为他的捐血车我们这一次还是申请了3部的捐血车啊，那么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导航到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其实就可以看到捐血车了哈。好，所以呢这个孝贤啊、珍珍啊、惠美啊、小军邀请你们呢啊，陈梅太远了啦，陈梅在桃园对不对哈、哦、好，那么没关系，那个可以把这个讯息呢分享给大家。其实我们在那个景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也有 PO 哦， PO 捐血的活动，那还有包括了很多的企业啊一起的赞助，都非常的感谢。好，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友军，包括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的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还有高速公路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局一起共同参与在这一次的活动。那么现场呢也会有桌游的趣味活动，包括了台湾市政府警察局，还有呢国道及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哈、哦。那么都会在我们的现场当中，都会有交通单位在现场设摊。那还有就是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设摊。因此呢，我们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如果说哈、啊，您家有废电池、旧的3C产品，你可以拿来换，因为台中市环保局在现场设摊，啊，也就是说能够送那个有机肥料给拿来这个带着废电池还有旧3C产品回收的朋友们。不过呢，还是数量有限哦，啊，所以呢，送完就没了。好，那么现场呢我们也会有台湾中医师工会、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为我们做义诊的服务。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啊，如果说您捐了250cc 的话啊，我们就特别赠送您一些的奖品，包括了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还有阿华师茶包、环保手提袋，以及呢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的两用伞。好，那么还有呢祝您一帆风顺的玉帆风顺小礼盒，它就是芋头番薯做成的嘟嘟好皮蛋，还有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的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这些多项的好礼。那这是呢捐 250cc 的朋友就可以得到这些的奖品。那如果说您捐了500的话，我们再送您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数量很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好，这是 500cc 的，当然了就是我们的礼物送完就没了。好，送完就没了。好，所以都非常谢谢大家。我昨天还跟朋友们讲说，有时候我们的确会遇到因为数量真的很有限，然后送完以后就有些人就没有办法拿到足够的这个礼物的时候啊，你知道我那时候都会很担心，因为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啊就拍谁，然后就觉得很谢谢，然后你知道我们自己会还有这样的感受啊。可是呢我都觉得很感动一点，就是很多的朋友啊，他知道说诶东西送完了，你知道他给我们的反应就是没关系，我们能够跟景广一起在这个参与这个活动我们就很开心，我们都觉得很感动这件事情啊，就是那种不是真正，对啦，礼物的确是有它的吸引力，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呢最重要一点就是当他自己可能在这一次来的晚

版啦，好，或者是我们的数量真的很有限，送完了啊，他们不会觉得就是我们碰到的所有的朋友都不会好像一直在说啊、哎，怎么会没有东西，怎么不会，所以我这点我们是觉得很感谢大家

企业的厂商非常非常的感谢啊，真的就是很无心的奉献支持，他知道我们也没有办法回报些什么，只有为您点一首歌。我昨天点了一首《感恩的心》哦，大家有没有听到？还有呢，那个灿烂的笑容啊，还有我们非常诚恳的说谢谢你们。好，我们非常谢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还有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还有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业处以及维赫国际餐饮，还有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啊，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系常来公司，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们在捐血的时候啊，尤其呢在办捐血活动的时候啊，也都能够感受到那份的热情，还有一份的感心。感心甘心啊，甘心啊哈，感谢你哦哈。9月15号别忘了小英小勋，有空的话都一起来。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地方，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来，第二波的密码要准备咯，那个就搞位哈，公家贼家贼啊，然后呢那个歌曲都已经，我刚刚那个背景的歌曲都已经播完，来来来，我们来听的这首爱转动，就是呢把这个爱不断的转动出去，让我们的捐血活动这份的讯息让爱转动，好吗？好，来 Weber 黄哥小朋友，还有呢豪志来咯，玉胜英倩豪志玉晨玉芳有心有家都来咯，凤如琼文，谢谢你琼文，还有龙哥秀娟校长去上课了啊、哦！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明水，一、二、三，哈哈哈！瑞佳、蔡怡啊。

对，跟我讲说，我说要讲无私的奉献，我说讲成无心的奉献呢、啊。有我们很有心，我很有心，无私的奉献。正义，谢谢你提醒我。哎，那个有时候哈、哦，恭维恭丢哈。那个大家哈都知道我的心对吧哈，我是无心的哦哈，哎，但是奉献是有心的哦哈。好啦，正义谢谢啊，我就说呢，我就说那些的厂商啊，尤其呢我们的企业厂商来赞助我们的那个捐血活动哈、啊，他们都是无私的奉献呐、啊、哈，他们都很有心呐、啊，刚不想刚不想哦。那个范万是你新朋友是不是？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好好，来来来，准备好了哈，来，那么我们这一波的密码啊，待会儿开完之后我们要准备听新闻了，雅琴跟凯文适配都一起来，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草湖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往北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首播东北季风明天报道，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最低温在新竹县关西只有 17.5 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18到22度左右。气象专家吴德荣说，今天起到周四早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感受微凉。周五开始东北风影响，水汽增多，大台北以及东半部转为有局部雨。周末的时候，大台北东侧、东半部有局部较大雨势。此外，周六开始南海有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后续发展及动向仍有待观察。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国防大学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学典礼。赖总统表示，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以实力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金杰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天下虽平，妄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2: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土城青山里里长姚伟华涉嫌纠团接受对岸招待旅游，并影响总统大选投票意愿。一审虽获判无罪，但二审认为已违反总统选罢法以及反渗透法，逆转改判2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长期住在中国担任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的简姓女子，3年前总统大选前夕涉嫌接受中国南京市台办资助，并委托青山里里长姚维华邀请14名里长里民和亲友到大陆旅游，期间不断宣传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两个人被依违反反渗透法及政府总统选罢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判决两人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简姓女子坚称没有违法。一审曾自白犯罪的姚维华也改口否认犯行，辩称团员都有缴团费，也没有约定或影响。

0: 影响投票意向。不过高院根据相关证人证述，认为这次行程全由南京市台办规划出资，并与团员约定投票权行使，已经触犯反渗透法等罪。沈卓两个人明知中国为我国境外敌对势力，却受对岸资助委托犯案，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逆转将里长姚维华改判两年六个月刑期，褫夺公权两年，简姓女子则被判处四年八个月。案情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而姚维华也将被解除里长职务，两年内不得再参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日前有诊所打针造成 C 肝群聚，已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破百万元，要健保承担。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可以严拟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新北诊所 C 肝群聚已经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达上百万，并由健保费来承担。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严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社保司副司长陈真慧进一步说明，健保法现行规定将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以及食品中毒等列为代位求偿的项目，但考量医疗纠纷导致防御性医疗，所以当时没有将这些医疗行为列入代位求偿。这次 C 肝群聚事件属于医疗行为，并没有在代位求偿的范围内。
3: 未来修法呢，其成呢，我们会把它纳入健保法的修法做考量。
2: 陈正辉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修健保法，会将群聚感染纳入修法研议项目中，不过目前没有具体的修法其成。即使修法了，这次 C 肝群聚事件也不适用，但这次事件仍可以依医疗法、传染病防治法来裁处。受影响的民众如果需要诉讼协助，中央也会协助。新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6: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5: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6: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5: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6: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5: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6: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5: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6: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7: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的交汇处，就是在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受影响的哈。那么在国道三号，因为茄东

到新竹系统，稍早呢是有事故，事故排除，车流量还没有完全消化，那么再汇合到新竹系统啊，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车流量呢更大了，所以呢茄东一路到了新竹系统往北的方向，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南下的竹北到新竹，都是行车速度比较慢的。好，这是呢在国三跟国一之间交汇的新竹系统处，还有呢国道一号新竹系统往北，以及新竹到竹北啊，这沿线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竹北到新竹往南，还有新竹到竹北也都是车多，其中呢竹北到新竹车流量比较大，这是南下的路段。那北上的话就是新竹系统的北上，跟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后里，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53过了院里路段，中间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啊，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53过了院里路段，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

0: 抱，来抱一抱。
1: 哦耶！来，我们来邀请到的是台湾市交通大队，今天是舒薇，舒薇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今晚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的路况如何呢？
2: 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大雅驾道北上匝道车辆偏大，有排队上匝道情形。另外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排队上匝道车流。在西旗部分，太平至潭主路段往快关方向目前车辆偏大，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时速大约只有20到40。另外在东西部分，大里一至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福林路往东海方向车辆偏大，荷兰路至大墩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交通趋势。五权西路上益丰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环中路至金科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兴路上汉口路至文兴路双向车多，文兴南路上文兴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舒薇，谢谢，好，拜拜。
2: 好，拜拜。
1: 好，来，目前呢在台72线啊，也就是呢在双向后龙到狮潭，后龙到狮潭内外侧车道有垃圾的捡拾，还有构造缝的清理工程，这应该也是蛮专业的一个工程。好，总之呢是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要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台72线，也就是呢后龙啊，后龙一路到了狮潭双向的内外侧车道是有工程的，还有垃圾的捡拾。台74线在待会儿内侧车道啊，也就是快关到雾峰，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也会进行哦。那么另外呢，在台76线往鹿港园林到埔盐，园林到埔盐这沿线路段啊，那么内外侧车道因为有短暂性的施工，所以呢这个今天的工程时间会从早上的8:30开始到下午的4:30。省道的台76线往鹿港，也就是呢在园林到埔盐这沿线路段啊，内外侧车道是有一些工程，短暂性的施工工程，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子了。好，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都是时速比较慢，

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呢，就是在新竹系统往北，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新竹系统，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往北车流量都是相当大。那么在其他我们所看到的路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53，过了院里路段，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特别注意了。新宇跟大航也是很久没跟你们打招呼了，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鹏鹏、重硕、俊廷来这波的密码一起哦，大航一起来哦。好，那个对，刚刚那个新宇跟耿瑞哈，他们就在猜说，每一次我们在报气象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总台在报气象的时候，不是都会有前面一个小片头？你是说那个小片头气象的声音是他说是鸟声还是鸽子声还是猫头鹰？哎，我倒是也没去特别注意哎哈，就像小朋友可能有在猜，他们听了以后就很敏锐的能够听到说，哎，这个是什么声音？好，我们来下次来猜猜看啊，来听听看新宇跟耿瑞，我还没特别去注意到我们的那个气象片头前面是什么样的声音。君孝、顺凡都一起来哦，这波的密码。还有娱乐伟成 BK 一起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好，所以呢，每一天早上别忘了把横膈膜的家族打开，一起的能够来度过一整天的，在今天的挑战、工作的挑战或是上课的学习，充满着活力跟能量，哈哈哈，很重要哦，它是魔

身为真人，早安。Every time I show up，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在台七十四线，也就是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五泉西，五泉西往雾峰，行车速度是慢的哦。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北上的后里，车流量也是相当大，落在四十。

Blackpink 的 Whistle。好，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还有呢，在西屯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台中系统，北上的后里车流量是相当大。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都是在国一时速有在慢慢疏解。原本的20公里的速度，现在提升到40到60不等了啊。那么40到60不等啊，代表是它有慢慢在消化，但车流量仍然是比较大。国道3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往北，也是从20提升到40到60喽。文心、心瑜，还有 Jenny， 还有顺凡、俊孝，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有任何路况，记得提供给金广喽，0800001234。

地方后龙到石潭双向的内外侧车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还有呢一个什么叫做构造缝清理的啊，这一个工程在这个路段，所以呢邀请朋友们特别注意。那么在省道的台76线，也就是往鹿港园林到埔盐内外侧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工程，它会从早上的8:30开始，从省道台76线，也就是呢园林到埔盐早上的8:30到下午的4:30会有短暂性的工程哈，在内外侧车道。好，那么在路况方面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比较中部了，台中系统到后里这沿线路段啊，好，那么这里都有间歇性的车潮，后里这一段还有台中系统这一段都是不好走。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也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咯。好，那么如果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金广，再麻烦朋友们卡接等位问的电话，再起0800000123，来这里有一个活动哦，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宣传一下，就是呢消防局办了一个短影音，如果大家喜欢拍短影音的话呢，别忘了哦，这个消防局哦，办了一场比赛，创作比赛，只要是呢涉及在台中的市民用创意的短影音一起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话，不限年龄，他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它的主题就是能够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没有任何的形式，就是要看大家的创意啊。那如果说呢，您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啊，这样的一个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您参加了，不管是说故事、演情境、拍创意，若是呢得奖的话呢，第一名的奖金能满扣20000元，总奖金呢会超过60000元。活动的征件到9月30号，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2026 Long Time No Call。好，这个是呢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哈。啊，不管用什么方式啊，你要用情境也可以啊，那个说故事也可以啊，只要是有创意就好，来参加比赛哦。那个啊，明天如果那个有同学哈还没有上课的话，还在路上，我再跟大家讲一次，因为很多同学都有创意，对不对？不然那个爸爸妈妈回家跟那个小朋友一起的讨论一下，一起呢来参与哈，只要是台中市的市民都可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哎，其实蛮有趣的啦，啊，那个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活动，然后呢，如果说亲子之间一起的来拍摄、来比赛，哇，这一定是很有趣，互相呢都很多的话题可以讨论的啊。好了，不管是说故事、演情境，啊，只要是任何的创意都可以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这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的，所以呢，朋友们，您可以直接上网啊，搜寻台中市消防局短影音比赛活动的征件时间呢，他们这个收件的时间一直到9月30号，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哦。现在真的就是那种短影音的时代了。每一个世代哈，尤其呢，现在很多的孩子啊，这个动辄呢就是拿起手机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好像他们都不用学，他已经是天生都会的。那比如说呢，像我们这个可能呢对这个数位没那么熟悉，那就是要刻意的学习了。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11.5过了香山路段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南下111.5过了香山内侧呢是有轮胎皮掉落。那么另外就是呢，在行车上面间歇性的车潮，从台中系统到后里这一段，台中系统有一段，后里也有一段啊，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这沿线路段，一路呢到了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大里一哦，就是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车流量都是相当大。五泉溪也是哈，五泉溪这里往雾峰方向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

0: 怡静，还有佑荣、秀玲、明瑜，还有祥伟、Lily、美玉、Jenny， 早安！谢谢陈梅，那个。好，我昨天呢就跟大家讲说，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我不是有 PO 了那个我们有两位姐弟档吗？律师姐弟档哈，宜心啊，还有那个丽央律师啊。那么我 PO 了这个 PO 文，我是说呢，那个 podcast 的那个内容我已经放在留言区，就奇怪了，这个留言区这一次我的连结就没有办法产生那种可以点选啊，就是说之前不是都蓝色吗？那现在就是那种文字的那种，就是我 PO 上去的那样的一个连结，它变成是文字型的。好，那么我怎么 PO 就是没有，然后你就说有没有错误，每一错误我都检查不要几百遍了啊。好，陈美就很可爱，她就说呢，我晚上来问我们家的儿子，就是昨天就这样跟我讲，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哎，好像到最后也无解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连结会有一些特别状况。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说呢，点选不进去的话，没关系，我再试试看，再找方法啊。那也许有比较专业的可以来教教我啊，为什么这个我 po 上去那个连结没办法点选？好，但是呢，大家可以直接上 podcast 是有办法的哈、啊、，podcast 情情 online podcast 还是一样可以听音档哈、啊。好啦，所以呢，这个欢迎大家也可以直接上我是真情听听好心情粉丝专业，有一些访问资讯提供给大家，让爱的转动不断的巡回，能够让每一次的学习我们都有帮助，可以让自己在家里或者是工作上面更加的突破哦。
1: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232到233公里之间，湖尾交流道前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 359.9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 61.7 公里过中立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再往前一些些，稍早在 58.6 公里过中立转接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43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 40.4 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 48.4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南下在 111.5 公里西滨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46.4 公里在树林前中内线车道有铁锤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